0: 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1年的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1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啊，你说就这牛奶是冬天喝好还是夏天喝好？就什么时候喝最好啊？有人可能说冬天，也有人说夏天。其实整体来讲啊，你什么时候喝都比不喝好啊，你只要喝了它就好，什么时候喝都好。为啥？因为你看人上了岁数以后，睡眠不好，睡眠质量差，有的是爱早醒，有的呢就是半夜呀睡着觉醒了，有的呢就是根本就不好入睡，对吧？哎，睡眠质量差，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尤其人上了岁数以后，脾胃都不太好，消化差，吸收更差，没有胃口，更容易出现什么呢？拉肚子、坏肚子的情况。所以消化更差，吸收更差。那么这个时候呢，喝牛奶有两个好处。第一呢，它能改善你睡眠啊，让你爱睡觉，喝牛奶爱睡觉，增加你睡眠的时间，增加你睡眠的深度啊。用我们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来讲，就是让你睡得踏实，睡得香，讲话了，睡得解渴啊，睡醒了之后感觉浑身轻松。第二呢，牛奶养胃，对你胃好，对你消化吸收都有好处。你什么时候喝都比不喝好啊，你只要喝了它就好，什么时候喝都好。你看我是来自农村的，小时候饭都吃不饱，那喝牛奶那简直那就跟做梦一样。我从什么时候才真正喝上牛奶的呢？就是孩子几岁以后了。你像我们那时候啊，都订奶啊，一个月一个月的，要不就是院里边啊来那个吹哨的了啊，一吹哨就知道了卖那个牛奶的来了。那孩子都几岁以后我才喝上牛奶，因为条件不好，另外没成家之前也没这么个想法啊。刚成家的时候吧，想的最多的呢那就是老伴和孩子，所以孩子几岁以后啊才想起自己，说给自己订点奶喝，那条件决定的呀，是不是？所以我一直有一梦想啊，我跟老伴我都说过。有人说什么梦啊啊，什么梦想啊？我的梦啊，就是我想让咱们每一位中老年人都能像外国的那个老人一样，每天都能喝上一杯牛奶。我想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中老年人每天能少吃点降糖药啊、

吃点降压药啊，少吃点那个降血脂的，能够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哎，增强体质。那么你可能就会在想了，说大林老师啊，嘴中说的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有那么好吗？啊，有哪些不一样呢？那么关于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我今天呢，我想有几句话跟大伙说一说。第一个呢，这个奶粉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什么叫国宾伴手礼呢？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咱们国家了，临走的时候咱得送一点东西，那肯定得能代表咱们国家的好东西啊。就像你家里来钱了，走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人家拿点像样的东西啊，对吧？基本就这么个意思。那你不能拿那不好的东西，讲话了破破烂烂的啊，你让人拿的那不礼貌了，对吧？你像我和老伴结婚的时候，他表姐夫没来，就表姐带着三个孩子来的，带孩子来吃席了，完了呢一分钱也没随。其实你按理你表妹结婚，你多少五块钱也是个意思啊，一分钱没随，完还带三个孩子来吃了。所以就这件事啊，老伴合计起来啊就嘟嘟囔囔的。女同志嘛爱合计，我总说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啊。其实啊，这就是个面儿。所以国宾伴手礼，人走了你给人拿点东西，肯定拿最好的。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这个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所以第一个，这是国宾伴手礼。二一个呢，这还是经过美国 FDA， 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啊，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的好那就不用说了。第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肽，还有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啊？就是免疫力啊。啊，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很关键啊。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讲很关键的。咱就说病毒吧，你免疫力强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弱呢，有点啥事啊他就找着你了。你像我认识一患者，前段时间上他所在的那个医院疗养去了，因为他糖尿病，疗养也是为了改善他那并发症，因为他肾不好，就在他疗养过程当中，其实都快回家了，结果怎么的，感染了啊。因为你住院什么人都有啊，结果呢他就肺子都白了，病毒感染，那指定是传染的，所以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两个多月，最后也没出来。因为我跟他儿子都有微信信息，那天我看他儿子发了一个，说爸爸你受罪了，一路走好。我一看就知道了，这人没了。所以人到老年，你说有心脑血管病谁都有啊，你看你身边有几个没有三高的，有几个没心脑血管病的，都有啊，这慢性病都有。关键是啥呀？人到老上了岁数，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球蛋白是关键。前些年你看走多少人，所以这件事啊可以说历历在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最重要啊？哎，我们这个免疫力很重要，我们这个免疫力最重要。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它那个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你记住一点啊，奶制品它是民生啊，监管非常严，三方面共同监管，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监管。所以大伙你就放心，这说的每一句话呀我都可以负责任。最主要的是啥呀？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

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奶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这个鲜牛初乳是小牛刚挤出来的头一波乳奶，是不兑一滴水的。你像我们喝的牛奶，无论是袋装的还是那种散装的，都是兑了大量的水。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就是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还解毒，可以用于治疗这个虚劳，身体劳损啊，身体损伤，脾胃疾病啊，治疗这个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是能治病的，是具有治病作用的啊，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的作用，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就普通的牛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你看今年我儿子从美国回来，带着他的女朋友啊，还有女方的父母啊，就我们一起逛那个王府井商场买东西。你说这头一次跟那个儿媳妇见面啊，包括那个亲家啊，亲家母见面，你说我们老两口能让人女方家花钱吗？不那回事啊，对吧？你到咱家了，完了人买啥东西，完了咱还让人花钱，那多不好看呢。最后一结账2000多块钱，因为我结的账啊。啊，回家我们老两口就把那小票拿出来一看啊，不是抠也不是小气，就合计看看买啥了，花2000多啊，因为全是吃的，也没有什么大件，就看那小片上有不少那奶制品，什么牛初乳那一小瓶的32块钱一小瓶啊，那一帘的是8个，一共买了2帘500多啊，那小瓶不大点，一口两口就能喝进去的。老伴还说呢，什么牛奶这么贵呀、啊、因为我知道啊，那、啊、这初乳指定贵啊。我说实话，跟老伴儿我俩一辈子没喝过，实话舍不得，一小瓶啊，一两口30多块钱，但初乳它就是这么贵。所以咱们医院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不介绍，啥意思？不跟患者推荐，你知道你就买，你不知道呢不推荐。因为医院现在都是电脑联网啊，我们大夫开药里边啊没有初乳牦牛奶粉这一栏。如果啊咱比较熟悉，一般会告诉开2盒回去喝吧啊，因为还是便宜啊，对吧？你跟那商场的比起来便宜啊，医院198一盒，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呀。这叫初乳牦牛奶粉，是初乳还是牦牛奶粉？上哪儿买去？这一盒能喝半个来月，便宜。你要经常喝奶的都知道，就这个价格很便宜了。你要不买奶不喝奶的不懂，哇，这么贵啊，这还贵。你如果给孩子买过奶粉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看一看，那小孩喝的一桶奶粉都400-500一桶，对吧？一个月奶粉有的就得3-4千块钱。那天有个老姐姐还讲这事儿呢，她说我们老两口啊，留我退休工资，老伴儿的工资卡呢就放儿媳妇手里啊。她说你要是想让这个家安宁，这个工资卡你就给儿媳妇拿着。她说我们老两口没啥花销，一个月除了吃点药啊，吃饭买菜1000块钱都用不了。也不吃啥好的啊，孩子呢现在补课，你买点水果随随便便就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把香蕉都40多块钱，讲话了，国产香蕉啊现在硬接的啊，都买那种进口的，你现在这个水果哪有便宜的？而且所以你看孩子补课，他讲话了，那天儿媳妇还说呢，他也不知道是特意说给我听的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意思就是现在难。

风可贵了，一个月奶粉钱就得4000多啊，还有纸尿裤，是吧？你再给孩子买点水果，加点辅食。他说老伴儿那个退休工资一个月6000多，就一直放儿媳妇那儿啊。我们老两口啊，一个月就花我这个退休工资，3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啊。他说过年过节啊，还得给孩子拿点钱啊啊。另外老伴儿身体不好。现在每天给老伴儿喝牛奶，啊，就那普通牛奶，他说我都没舍得喝，因为现在一袋牛奶都5、6块钱，这还没敢给老伴儿买太好的牛奶，就10多块、20多块一袋的呀，有的是，没敢买。所以他讲话了，牛奶可能以后啊都得成为咱们老年人的奢侈品，啊，其实家家都这样。但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无论你现在什么条件，咱们老了再舍不得喝牛奶这钱呐，你还舍不得吗？对不对？那么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呢？我觉得适合人群特别广泛，像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高血糖人群，再就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特别是什么呢？免疫力低的。那身体虚弱的、免疫力低的这些个中老年人群，因为本品是100%纯初乳牦牛奶源，含有亚油酸、甘油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以及免疫球蛋白组成。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酯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啊，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酯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酯这种物质。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酯之外，还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呀，啊，这个是好东西，这大家都明白。你身体里免疫球蛋白高，你免疫力就好，你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就强。那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它里边还含有什么呢？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说这是干啥的呢？说的直白一点，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啊，去改善你那个骨质疏松，增加你那关节软骨上面的软骨，肽是最好吸收的，直接就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初乳牦牛奶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就进入到你的血液，直接就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老人骨关节都非常好，啊，省了你缺钙呀，对吧？省了你骨质疏松了。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我有一梦，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多伟大的想法啊！那么我当大夫也有一个梦，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没钱的，每天都喝上一杯奶。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一大盒的奶粉。看能不能给大家做到100块钱一盒，这一大盒喝半个月，这叫初乳啊，这叫牦牛奶粉，不是普通的那个啊黑白花的那奶牛奶粉，就是牦牛奶粉啊！我讲话一天顶多6块钱，一个月你使劲喝，一个月有200块钱也够了，对吧？咱讲话了，它不比你吃药强多了。你现在100块钱能干啥呀？至于说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开展，你等我信儿啊！你等来这个信儿的时候啊，你就多备点啊。这个奶粉的保质期呢是18个月啊，你到时候呢你备上它1年呢，喝去呗啊！如果有这机会，我这回我也买，讲话喝呗，放家里喝，保质期1年半呢啊！我和老伴儿一人。备上它1年的，关键是啥？补钙壮骨不说，对血压血糖还好。
你上哪儿

0: 找这么好的，完又使劲便宜的牦牛奶粉呢？至于说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开展，你等我信儿。
1: 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2: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3: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2: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3: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2: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3: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2: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3: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几年前，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从小喝牛奶，从不间断，每天喝2杯。今年我86岁了，我能活那么长，啊，喝牛奶有很大帮助。你看他走路像80多岁老人吗？说话像80多岁快90多岁老人吗？你包括你再看他那个相貌，你看他那容颜，那哪像个80多岁人呢？他说牛奶里边营养含得很全面，对睡眠特别好。人老人家很谦虚，说自己从小就喝牛奶，到现在80多岁了从来没停过，说活了这么长喝牛奶有很大帮助。所以能平时喝牛奶的人都是懂得健康保养的人啊，都是有保健意识的人。第二个呢，有条件的人啊，人喝牛奶。为啥说有条件呢？这个好的奶粉不便宜，老年奶粉有的都得300-500块钱一桶，还有更贵的呢啊，700多一桶，一般人都舍不得。就即便说你买那散装的牛奶啊，袋装的牛奶很麻烦，保质期也就10天半拉月呗，不好保存，你得加热。热牛奶大家都知道得看着，对吧？你要不然呢就扑腾了，洒出来了白瞎了。中老年人喝牛奶为了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就为了补钙啊。喝牛奶首先就是为了提高免疫力、抵抗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因为牛奶当中啊含有钙、磷、钠、镁等多种物质，补充人体所需营养。更主要的是喝牛奶啊补钙健骨。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啊就达到了100到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完全防止骨质疏松。一说骨质疏松，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拿这个腰椎举个例子吧。就正常来讲，骨头啊它分这个骨密质和骨松质。那腰椎啊，圆疙瘩那个位置，那叫什么呢？那叫椎体，就是椎间盘啊。 腰间盘突出啊，就是

椎间盘突出啊，椎间盘就是由骨松脂组成的。腰椎其他位置，你比如说腰椎的脊突啊，就像个翅膀尾巴那个位置，那就是由骨密质组成的啊。骨头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盖房子所说的那个什么呢？钢筋水泥一样，地基一样。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45岁以后，骨头的这个密度啊就差了，尤其那个骨松脂啊，空隙就大了，就像那个蜂窝煤似的。年轻的时候，你那骨头密度啊，跟那个豆腐似的，特别紧实。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就跟那个冻豆腐似的了，你能理解吧？所以为啥越老越抽抽啊？往一起抽抽了，缩了，骨密度差了，骨质疏松了。啊，骨头关节疼，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下沉了。为啥上岁数人爱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啊？为啥上岁数人都增生长骨刺啊？为啥关节爱变形？风湿是一方面，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骨质疏松了，所以适当的你还得补补钙。那么补钙都知道吃钙片，但你忽略了一点，人岁数大了之后吸收差，这钙呀不容易吸收，所以很多老年人吃了等于没吃一样。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好使呢？知道为啥不？正常来讲是好使的，只是现在牛奶兑水兑得太严重了啊，牛奶都得兑水，不兑水它挣的少啊。所以你喝完了它补钙不明显啊，骨质疏松改善的不明显。但你这回你喝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你试试，你像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喝牛奶，那么全民普及知道喝牛奶这件事是从满清入关以后，因为满人和蒙古人呢都喝牛奶啊，后来呢这种习俗啊渐渐的就传入到咱们关内啊，全民都开始喝牛奶。当然古代你得是有钱人家才能喝，就没有钱的那你肯定是喝不起。所以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像蒙古族啊藏族啊，你看人家那边的那个身体，对不对？长得都非常的强壮啊，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讲话了人高马大的，那身体都非常魁梧，身体好啊。过去老人讲话了，这喝牛奶壮丽啊，所以常喝牛奶的人他身体就好，他不爱有毛病啊。过去那牛乳它属于一种中药，你可能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病。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你像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还真就研究过，你说哪个国家奶粉好？哪个国家？我告诉你，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就是咱们中国的奶粉。啊，你怎么理解？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那么，中国哪个地方的奶最好呢？中国哪个地方奶粉最好？如果说最好，我告诉你，那就是西藏最好，牦牛奶最好。为啥说西藏的好？因为它那个地方的草特别好，对牛的吸收特别好，代谢特别好，所以西藏奶粉纯净度它就特别高啊。你像我们医院用的这款奶粉，目前是我们中国经美国 FDA 食品药品局认证注册的一款初乳的牦牛奶粉，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说什么叫伴手礼？就是外宾来了，来到我们国家了，你走的时候你不能

让人空手走啊，对吧？你得给人拿点东西，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作为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什么叫丝路沿线呢？就是丝绸之路途经的那么几个国家，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包括伊朗、土耳其，完了之后就进入到欧洲了。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啊，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礼赠用品，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有人说这牦牛奶粉能降糖吗？啊，能够降血压吗？降血脂吗？实话实说，降不了。牛奶它就是牛奶，奶粉就是奶粉，它不是药，降不了血压，降不了血糖血脂。如果牛奶都能降血糖了，降血压，降血脂了，那你说咱还要药干啥呀？对吧？这奶啊，它就是提高你体质的，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抵抗力，属于在医院流通的一种牦牛奶粉啊，属于锦上添花的那么个东西，知道吧？所以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啊，咱别说百分之百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的就国产的奶粉一桶，你看得多少钱？那我告诉你，你没有150块钱你买不下来。有的是袋装的啊，七八十一袋，这一袋也就能喝个五六天。所以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一个月就没有低于200块钱的。你说这么贵，这还贵呀？你知道小孩喝奶粉一个月得多少钱吗？两三千，甚至更贵，三四千。一桶奶粉它这个价钱它在这摆着呢。那我们看一看一般国外的奶粉都多少钱，老年人经常喝的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一起看啊，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都是三五百块钱一桶，那如果纯国外的那种进口奶粉基本都得在700块钱一桶左右。网上这都是有价格的，可能有些人会质疑啊，你怎么就肯定你们医院这是牦牛奶粉呢？因为写着呢啊，白纸黑字，因为也有国家认证，因为在奶粉盒上写着呢，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的，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所以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普通牛奶啊，包括那奶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一样。那回过头我问你一件事，你说牛奶好还是奶粉好？想想，有人说牛奶，我告诉你奶粉好。牛奶叫鲜牛奶，那是兑水的，奶粉是啥呀？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你像鲜牛奶它属于食品，这一款奶粉鲜牛乳，牛乳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么个东西，它不一样。所以你看啊，就那婴幼儿啊都喝奶粉，没有喝牛奶的，奶粉吸收好啊，而且它含有微量元素多呀，它能够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精润燥、解毒等功效，可以用于治疗这个劳损、胃病，治疗消渴、糖尿病，那包括血虚便秘。所以这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款啊初牛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宾伴手礼。你看仔细了啊，这奶粉呢就叫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字。既然叫这么个名字，说明国家是认可的，这是有国家审批过程的，是经过美国医药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那大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喝一个月得多少钱？

我天天喝啊，我得花多少钱？那我就反过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花多少钱？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注册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你认为你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你能接受？对吧？你认为我可以能接受，我天天喝没问题。我想听听大伙的真实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喝？多少钱一个月你喝它没有负担？你心里的价位是多少？讲话了，多少钱我不打怵，那我不用合计我就喝，你说个数。咱们医院这是198一大盒，我刚才还说呢，我说我心里想法。我想给大伙做到100块钱一盒，喝去呗。你像很多人说这牦牛奶啊是什么东西，大伙都喝过牛奶，但有喝过牦牛奶的吗？我相信就没几个人。我如果不去西藏，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都是普通的牛奶或者是普通的奶粉。至于说牦牛，可能有些人都没见过，就咱们一直啊都见过什么样的奶牛呢？有人说那个黄牛、老黄牛、老黄牛，咱讲话了那是干活用的，对吧？哎，就是耕地的、拉车的啊，那个怎么说呢？它不是专业产奶的，就除非生小牛犊子了，那有奶。有人说那就是啥呢？那就是黑白花的那个奶牛。那个是纯奶牛，对，但是它就是普通的奶牛，就是咱说那个黑白花的，而且现在一般呢都很少有直接喂那个草料的，都喂啥呀？喂饲料。它产量大呀，是不是？它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的奶牛啊，一天有的时候可以产40到60斤奶，而且这个价格特别亲民，就现在上超市也好。上奶站也好，你买一袋奶5、6块钱，这都能喝得起。你牦牛那就不一样了。首先，那个牦牛跟你家里边就咱们想象的黑白花的那个奶牛一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牛。为啥说牛脾气呢？这个牛脾气其实指的就是这种牦牛。牦牛很有脾气的，你看现在咱们养殖的那老黄牛也好啊。专门产奶的那个黑白花的奶牛也好啊，它现在它没啥脾气了，有脾气吗？没脾气。但是那牦牛有脾气啊，那牦牛啊，咱们没见过，可能不了解。这个牦牛啊，它有多大呢？你这么讲吧，就咱们脑海当中的那个黑白花奶牛，那就算大的了吧？能给它装进去？你说，哎呦，那不得像大象那么大？它没那么大。但是跟犀牛比也差不多了，就那个头，所以啊，它实际上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黑白花的奶牛给装进去，就那大个。你看个头那么大，一天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1斤到2斤，这一对比，是不是就比较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呢也就产个1到2斤，而且呢还不是天天产奶，它也不是月月产奶。你像那个黑白花奶牛，就咱们平时喝那个，它是全年产奶，为啥？它就是属于奶牛嘛，它天天产奶，月月产奶，年年产。你给它吃的是草，现在讲话呢，给它也不全吃草了。它吃的就是一些料，那么挤出来的是奶。那牦牛可不是，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气不产奶，最冷的天气不产奶，所以这个牦牛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见不着，就有，讲话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啊。

0: 我说这个能理解吧？就很稀缺这么个东西。这个牦牛奶啊，说白了，它就不是给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用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普通牛奶，是普通奶牛，就那黑白花奶牛产的奶。这牛天天吃的饲料里边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有东西，吃上以后这牛出奶多，而且现在很多黑白花奶牛都用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着普通牛奶里边很多里边都含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咱们现在喝的这牛奶，你感觉跟过去你喝的牛奶是一个味儿吗？你喝到嘴里是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比白开水强点呗，那稀的寡淡无味儿。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多厚吗？就熬完了之后，那奶皮子啊，得有咱们一个指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个香啊，哎呦那个味儿啊，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你看我刚到西藏的时候，那个腿疼啊，腿抽筋啊，还有高原反应，那脑袋成天胀乎乎的疼。我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这腿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抽筋了，完高原反应也轻了不少。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啊，还真是念念不忘。就像咱们医院有是怎么的呢？他是给那个手术病人准备的，就是身体特别虚弱的，医院职工不让你开，所以有的时候想喝点，一合计本身医院大夫啊，算了吧，咱别占这便宜了，因为咱们医院那个牦牛奶便宜，网上啊得个三四百啊这一盒，咱们医院是198一盒啊。你看我这不70来岁了。不能说，因为我想喝点牦牛奶，完了说让同事说闲话啊，所以我知道医院有，但是我一直我没好意思开过，但绝对好东西。你像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没有虚假的东西，盒上都写着呢。初乳啊，牦牛奶粉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啊，是我们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所以，就回到咱们最初开始那个话题上，就咱们老人呐都得喝牛奶。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喝的是什么样的，就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款初乳牦牛奶粉，你认为这一盒半个月多少钱你能接受？啊，你跟我说个价。那么大伙现在最关心的是不是也就是我想喝，但是这一个月我喝了得多少钱呢？我想天天喝，我得花多少钱？那就是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你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注册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就你认为你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牛初乳，一个月多少钱合适？说白了，多少钱你认为我能够天天喝？我想听听大伙儿这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喝，你没有负担？啊，是你心理价位，你能接受得了的。我心里想的就是啥呀？100块钱这一大盒，心里不打怵。当然，我心里想法，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啊，我想听听咱大家伙你的意见，所以你说个数，说出你心里的那个价位。完，你打电话，你告诉我好不好？咱们争取啊，就是俩好嘎一好，咱们沟通，咱们交流呗。对不对？管行不行呢？是不是？咱们兄弟姐妹之间，啊，咱说心里话，我这人啊，一辈子也是实实在在的，啊，你有啥想法呢？你就跟我说，完我就尽量想法去满足你的需求，好不好？哎，有问题咱们同样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欢迎。

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龄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龄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

0: 接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1: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0: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1: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0: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1: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0: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1: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0: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1: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喂，你好。
3: 我叫胡山海，我今年59了，我家沈阳的
4: 啊，沈阳的，
3: 哎呦，我太感谢你了，
4: 对，
3: 没想到你的这个300苏金颗粒啊，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4: 是吧？
3: 哎呀，从去年开始啊，
4: 嗯，
3: 一直听你这个节目到现在
4: 啊，
3: 确实是太听你讲课了，
4: 感谢。
3: 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的家里条件吧不那么太好
4: 啊，
3: 你这不出来赚点钱吧，你咋办呢？也有职业病了，就是颈椎和腰椎啊都不好。年轻时候吧，我是开大货车的，天天跑长途
4: 啊，
3: 一开啊就是19小时
4: 啊。
3: 一开始吧没感觉什么，还行，
4: 嗯，
3: 后来慢慢的毛病啊就找来了。
4: 是，
3: 这有时候我一下车吧，
4: 嗯，
3: 脖子硬的根本都就转不动，哎呀，头晕的厉害，
4: 嗯，
3: 就迷迷糊糊的，眼前的直发黑。
4: 嗯，
3: 哎，我就赶紧扶着车门一会儿，
4: 嗯，
3: 闭眼呐站一会儿，要不然感觉吧自己马上就要倒了似的，
4: 啊，摔跟头，
3: 嗯，再就是这个腰椎的问题
4: 啊，
3: 我这常年那么坐着，这腰吧总得吃点劲儿，有时候坐时间长了吧，想站起来都费劲，哎呀，疼得我这呲牙咧嘴的，
4: 你看
3: 腰啊也直不起来，
4: 嗯，
3: 我每次想站起来呢，
4: 啊，
3: 哎，都得弓着腰走一段。
4: 啊，
3: 才能慢慢的直起腰来。后来我这一看，这脖子也不好使，
4: 嗯，
3: 腰也不好使，我就去医院看看呗。
4: 嗯，
3: 你别到哪一天你真站不起来，那不就毁了吗？
4: 是，
3: 到那儿啊，又拍片子，又做 CT 的，查出来我是什么颈椎、腰椎都有各种问题。
4: 你看看，你就跟长时间的开车有关系。嗯，
3: 我也没记住。
4: 嗯，
3: 我就记住我这个腰脱了。
4: 嗯。
3: 还有那个颈椎、腰椎什么都有骨刺
4: 啊，
3: 还有增生什么的吧，反正就是各种毛病。
4: 嗯，
3: 我也做过理疗。
4: 嗯，
3: 有时候吧，就按摩完了，
4: 嗯，
3: 能舒服两天。
4: 嗯，
3: 但是过了那个劲儿，它又不行
4: 了啊，
3: 那反反复复啊，
4: 哎，
3: 我连车都开不了，我就天天在家养着。
4: 你生的这个病啊，就骨头关节方面的病。啊，有增生啊，有骨刺啊，这属于退行性病变。
3: 嗯，
4: 另外一个呢，长期的开车久坐，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啊，时间久了，慢慢都是落下这腰椎和颈椎的病变。 啊，它属于职业性。

0: 的啊。嗯
1: 啊，那后来呢，在家里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0: 嗯，
1: 你说这个任何疾病啊，都应该是先化瘀。
0: 对。
1: 啊，我就把这个深百舒心颗粒啊买回来了。
0: 嗯。
1: 现在用的是半年多吧。
0: 嗯。
1: 哎，这药效还真挺好。
0: 是吧？
1: 用了才20来天，这个腰腿疼痛嘛就减轻了。
0: 嗯。
1: 我现在走路呢腿也不发沉了。
0: 嗯。
1: 走道呢也不用弯着腰了。慢慢的呢也能坐的时间长点了。腰呢也不那么硬了。
0: 嗯，挺好的。
1: 啊，那现在我的颈椎一点也不疼了。
0: 啊。
1: 来回转头呢，哎，啥的特别灵活。颈椎那一好呢，我这脑瓜子呀也清楚了。
0: 对，
1: 最近2-3个月吧，
0: 嗯，
1: 都没犯过迷糊。
0: 嗯，那不挺好吗？
1: 啊，我现在眼前也不发黑了，腰腿几乎呢也没啥事了。
0: 啊，
1: 不能说跟好人一样吧，
0: 嗯，
1: 就跟我之前比起来呀，强了一大半。
0: 哎呦，那挺好。
1: 哎呀，这不前段时间吧，
0: 嗯，
1: 开上出租车了
0: 啊。
1: 还有个小儿子没结婚呢。
0: 哎呦，任务还挺重呗。
1: 嗯，还得赚点钱呢。
0: 嗯，
1: 现在开一天下来，中间活动活动。
0: 嗯，
1: 基本上呢啥事儿没有了。
0: 啊，
1: 腰不酸，腿也不疼了。
0: 嗯，
1: 大林老师啊，我是啊，真心的呀，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呦，客气了。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你长期的久坐。坐时间长了，他慢慢身体里血液循环就慢了，他就形成瘀了。他一瘀，他不就落病了吗？这个瘀啊，就是循环的慢，血液循环的慢，慢慢就供血不足，完了之后就出现这个骨关节退行性病变了啊，腰椎啊、颈椎啊就出问题了。那咱们用深百，它是化瘀的，就是帮助你把全身的血脉循环开，它是化瘀堵的。所以他就解决了咱们这淤堵不通疼痛的这问题。另外一个呢，咱们还得继续坚持化瘀。所以说还是得慢慢的把身上的淤阻啊全都散开，好好的把这身体养一养，那病得好好治一治啊。
1: 嗯，
0: 接着用吧啊，
1: 大迪老师啊。
0: 嗯，
1: 这两天我听你讲到这个牦牛奶粉是不是身体好啊？
0: 嗯，
1: 之前我媳妇吧也给我买过那这个骆驼奶。他也是听别人说的，说这玩意儿补钙。
0: 嗯，
1: 我这不关节不好嘛，就合计喝点对骨头好。
0: 嗯，
1: 算下来1个月30-40块钱呢。
0: 哎呦，可不便宜啊！
1: 哎呀，我合计啊，看看你这个要是牦牛奶粉也行啊。
0: 啊，
1: 我就听你讲的这个挺好的。
0: 啊，
1: 感觉比骆驼奶还好。那东西多少钱？
0: 哎，就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奶当中啊，这人除外啊，人奶是最好的。其次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牦牛奶粉啊，这个牦牛奶它跟我们人奶是最接近的，但是它的产量特别少。牦牛奶它里边含有的氨基酸呐、啊包括钙呀、都特别容易吸收。另外最好的是啥、它里边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
1: 嗯，
0: 免疫球蛋白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就增强我们抗病能力。你看有些人啊，有一些得那个不好的病的，吃不进去饭去了，骨瘦如柴、完了怎么办？就是通过给他注射免疫球蛋白让他活着啊。所以说这个牦牛奶粉是最好的了，但是这个价格呢肯定没你喝的这个骆驼奶粉那么贵。在我们医院呢，一盒才198，用半个月啊。
1: 哦，
0: 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问大伙，我说大家想看看多少钱能承受？你说我1个月30-40块钱你都能承受，那咱们那个牦牛奶粉你肯定能接受得了，肯定不会比它低，不会比它高的啊。
1: 他要是一个月跟我这钱差不多，
0: 嗯，
1: 那我就想喝点那个牦牛奶粉呗
0: 啊。
1: 你这肯定比我这骆驼奶强啊，那
0: 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1: 强不了啊，老师啊。
0: 嗯，
1: 你给咱们问一问，
0: 那没问题。我去问一问，完了之后我也想争取一下咱大伙的意见啊。你要如果说1个月20-30块钱咱能接受的话，那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1: 哎，那就太好了。
0: 嗯，这怎么的也比你喝那个骆驼奶粉啊，比咱们喝的什么羊奶粉呢、其他的奶粉要强要好，知道吧？
1: 嗯，
0: 哎，如果说花钱再少奶粉再好，那咱就不如喝的最好的了，对不对？
1: 那太对了。
0: 嗯，所以这两天啊，你先用着深百化化瘀，完了我这边呢看看打听打听 啊，最终能不能有个合适的价格，让大伙儿呢讲话两口干一好呗？哎，喝得好，身体好，花钱还少，是不是？
1: 嗯，
0: 这两天你注意听我讲，好吧？
1: 好的，再见了，
0: 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何以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2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夜间局部有雾，海面风力较大。24到48小时多云，时日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海面风力稍大，气温整体变化不大。8日20时到9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9日20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减弱到5到6级，气温20到26度。9日20时到10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偏南风5到6级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减弱到阵风7级，气温21到26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9日20时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级80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长山气温21到26度，小长山气温21到26度，广陆气温21到27度。獐子、海洋多云转阴，阵风7级80前后减弱到5到6级。獐子气温20到27度，海洋气温20到27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8点执行第一班次， 最后班次为16:25，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1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12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

0: 就是元丰二年啊，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 在一个大雪纷飞的

0: 时节盖起了五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

0: 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了。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 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轼，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轼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2: 哎呀，多多又来了。
1: 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啊，这个季节必吃的一道美味的这个菜肴，就是来自于我们舟山的纯野生带鱼。那今天呢，不是说把带鱼送到您家，而是把已经制作好的、非常非常地道的，而且非常非常鲜美的，不需要您亲自动手的，来自于我们正宗的舟山的带鱼罐头，直接送到大家面前、开罐即食。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提到广信其实都不陌生，
2: 老品牌，
1: 真的是咱们国家的老品牌了、真的是咱们老百姓能够信得过的品牌，
2: 对，
1: 放心吃，吃好产品。而且他们家的这个品质不仅在咱们国内非常的火爆，你想这两年已经是属于全球经济了，对不对、真的是远销欧美各个国家啊，能让外国人吃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带鱼也吃得好吃、吃的品质过硬，那就是广信给大家带过来的。
2: 哎，
1: 那再一个来讲的话，罐头尤其是鱼罐头，大家可能怕吃到什么样的呢？怕吃到那种泥的，
2: 对，
1: 就是就感觉好像打开之后是一坨肉，
2: 里边是啥
1: 玩意儿，也不知道是什么肉啊、反正还有就是就不知道是吃不吃那种各种添加的，对不对、甚至于说是吃起来那种哎呀味道，你说鱼味嘛可能没吃到，但是那种各种添加剂调料剂乱七八糟的那种这种工业的味道，
2: 科技鱼很
1: 科技鱼很猴的味道、对不对？那大家所担心的所有顾虑，今天在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当中全都不用担心了，
2: 都打消顾虑了。
1: 必须的，首先第一点，来自于舟山的，你说这个季节啊，就正好是吃带鱼的时候，对不对？舟山的带鱼那简直了，就甚至于说可以是成为舟山的名牌了啊、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啊的配方、就是纯带鱼，
2: 纯鱼
1: 让你吃的过瘾。对了、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没有其他的东西啊、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2: 对对对。
1: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儿、
2: 对，
1: 你说你
2: 五香味好，
1: 对呀、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2: 对，
1: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2: 你
1: 在里边
2: 放点
1: 吧，对呀，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都可以。
2: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1: 对呀，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2: 对对对。
1: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2: 没有防腐剂，
1: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老人呐、都能吃，
2: 这太放心了。
1: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

0: 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儿
0: 的。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嗯、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啊、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正常的标准的罐头的这个包装哈。
1: 嗯、
0: 这一罐市面上也要卖到9.9块啊，或者12.9块，有时候打折可能9.9块。
1: 你说这还是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啊、那10多块钱呢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合适。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嗯、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199
1: 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咱这还没有的。那么正常来说9.9块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块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呦，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9块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冷，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了。
0: 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对对对。
0: 当然了，这你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一道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一罐6.6块，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一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五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
2: 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儿、火腿汁儿、蘑菇汁儿，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个色香味儿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呀，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

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领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桃源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冠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冠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4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

0: 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4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4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2条，须知单和戒单

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彼书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彼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心。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0: 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说就这牛奶是冬天喝好还是夏天喝好？就什么时候喝最好啊？有人可能说冬天，也有人说夏天。其实整体来讲啊，你什么时候喝都比不喝好啊，你只要喝了它就好，什么时候喝都好。为啥？因为你看人上了岁数以后，睡眠不好，睡眠质量差，有的是爱早醒，有的呢就是半夜呀睡一觉醒了，有的呢就是根本就不好入睡，对吧？哎，睡眠质量差，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尤其人上了岁数以后，脾胃都不太好，消化差，吸收更差，没有胃口，更容易出现什么呢？拉肚子、坏肚子的情况。所以消化更差，吸收更差。那么这个时候呢，喝牛奶有两个好处。第一呢，它能改善你睡眠啊，让你爱睡觉，喝牛奶爱睡觉，增加你睡眠的时间，增加你睡眠的深度啊。用我们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来讲，就是让你睡得踏实，睡得香，讲话呢睡得解渴啊，睡醒了之后感觉浑身轻松。第二呢，牛奶养胃，对你胃好，对你消化吸收都有好处。你什么时候喝都比不喝好啊，你只要喝了它就好，什么时候喝都好。你看我是来自农村的，小时候饭都吃不饱，那喝牛奶那简直那就跟做梦一样。我从什么时候才真正喝上牛奶的呢？就是孩子几岁以后了。你像我们那时候啊都订奶啊，一个月一个月的，要不就是院里边啊来那个吹哨的了啊，一吹哨就知道了卖那个牛奶的来了。那孩子都几岁以后我才喝上牛奶，因为条件不好，另外没成家之前也没这么个想法啊。刚成家的时候吧，想的最多的呢那就是老伴和孩子，所以孩子几岁以后啊才想起自己，说给自己订点奶喝，那条件决定的呀，是不是？所以我一直有一梦想啊，我跟老伴我都说过，有人说什么梦啊啊，什么梦想啊，我的梦啊就是我想让咱们每一位中老年人都能像外国的那个老人一样，每天都能喝上一杯牛奶。我想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中老年人每天能少吃点降糖药啊，少吃点降压药啊，少吃点那个降血脂的，能够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哎，增强体质。那么你可能就会在想了，说大林老师啊，嘴中说的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有那么好吗？啊，有哪些不一样呢？那么关于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我今天呢我想有几句话跟大伙说一说。第一个呢，这个奶粉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什么叫国宾伴手礼呢？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咱们国家了，临走的时候咱得送一点东西，那肯定得能代表咱们国家的好东西啊。就像你家里来钱了，走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人家拿点像样的东西啊，对吧？基本就这么个意思。那你不能拿那不好的东西，讲话了破破烂烂的啊，你让

拿的，那不礼貌了，对吧？你像我和老伴儿结婚的时候，他表姐夫没来，就表姐带着三个孩子来的，带孩子来吃席了，完了呢，一分钱也没随。其实你按理，你表妹结婚，你多少5块钱也是个意思啊，一分钱没随，完还带三个孩子来吃了，所以就这件事啊。老伴儿合计起来呀，啊，就嘟嘟囔囔的。女同志嘛，爱合计。我总说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啊，其实啊，这就是个面儿。所以国宾伴手礼，人走了，你给人拿点东西，肯定拿最好的。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这个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所以第一个。这是国宾伴手礼，二一个呢，这还是经过美国 FDA，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啊，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的好那就不用说了。第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肽，还有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呀？就是免疫力呀，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很关键啊。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讲很关键呐。咱就说病毒吧，你免疫力强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弱呢，有点啥事啊，他就找着你了。你像我认识一患者。前段时间上他所在的那个医院疗养去了，因为他糖尿病，疗养也是为了改善他那并发症，因为他肾不好，就在他疗养过程当中，其实都快回家了，结果怎么的感染了，啊，因为你住院什么人都有啊，结果呢他就肺子都白了，病毒感染，那指定是传染的，所以在重症监护室住了2个多月。最后也没出来，因为我跟他儿子都有微信信息。那天我看他儿子发了一个，说：“爸爸，你受罪了，一路走好。”我一看就知道了，这人没了。所以人到老年，你说有心脑血管病，谁都有啊。你看你身边有几个没有三高的，有几个没心脑血管病的，都有啊。这慢性病都有，关键是啥呀？人到老，上了岁数，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球蛋白是关键。前些年你看走多少人，所以这件事啊，可以说历历在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最重要啊？哎，我们这个免疫力很重要，我们这个免疫力最重要。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它那个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你记住一点啊，奶制品它是民生啊，监管非常严，三方面共同监管，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监管，所以大伙你就放心，这说的每一句话呀，我都可以负责任。最主要的是啥呀？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奶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这个鲜牛初乳是小牛刚挤出来的头一波乳奶，是不兑一滴水的。你像我们喝的牛奶，无论是袋装的。还是那种散装的，都是兑了大量的水。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就是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还解毒，可以用于治疗这个虚劳、身体劳损啊、身体损伤、脾胃疾病。啊，治疗这个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
所以这牛初五是能治病。

具有治病作用的，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的作用，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就普通的牛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你看今年我儿子从美国回来，带着他的女朋友，还有女方的父母，就我们一起逛那个王府井商场买东西。你说这头一次跟那个儿媳妇见面包括那个亲家亲家母见面，你说我们老两口能让人女方家花钱吗？不那回事啊，对吧？你到咱家了，完了人买啥东西，完了咱还让人花钱，那多不好看呢。最后一结账2000多块钱，因为我结的账啊。回家我们老两口就把那小票拿出来一看，不是抠也不是小气，就合计看看买啥了花2000多。因为全是吃的，也没有什么大件，就看那小票上有不少那奶制品，什么牛初乳，那一小瓶的32块钱一小瓶。那一帘的是8个，一共买了2帘500多。那小瓶不大点，一口两口就能喝进去的。老伴还说呢，什么牛奶这么贵呀？因为我知道啊，这初乳指定贵啊。我说实话，跟老伴儿我俩一辈子没喝过，实话舍不得。一小瓶，一两口30多块钱，但初乳它就是这么贵，所以咱们医院这个初乳牦牛奶粉，不介绍，啥意思？不跟患者推荐，你知道你就买，你不知道呢不推荐。因为医院现在都是电脑联网我们大夫开药里边没有初乳牦牛奶粉这一栏。如果咱比较熟悉，一般会告诉开2盒回去喝吧因为还是便宜啊，对吧？你跟那商场的比起来便宜啊，医院198一盒，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呀。这叫初乳牦牛奶粉，是初乳还是牦牛奶粉，上哪儿买去？这一盒能喝半个来月，便宜。你要经常喝奶的都知道，就这个价格很便宜了。你要不买奶不喝奶的不懂，这么贵这还贵。你如果给孩子买过奶粉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看一看，那小孩喝的一桶奶粉都400-500一桶，对吧？一个月奶粉有的就得3-4千块钱。那天有个老姐姐还讲这事儿呢，她说我们老两口留我退休工资，老伴儿的工资卡呢就放儿媳妇手里她说你要是想让这个家安宁，这个工资卡你就给儿媳妇拿着。她说我们老两口没啥花销，一个月除了吃点药吃饭买菜1000块钱都用不了，也不吃啥好的孩子呢现在补课，你买点水果随随便便就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把香蕉都40多块钱，讲话了，国产香蕉现在硬接的都买那种进口的，你现在这个水果哪有便宜的？而且所以你看孩子补课，他讲话了，那天儿媳妇还说呢，他也不知道是特意说给我听的还是怎么的，反正意思就是现在奶粉可贵了，一个月奶粉钱就得4000多还有纸尿裤，是吧？你再给孩子买点水果加点辅食。他说老伴那个退休工资一个月6000多，就一直放儿媳妇那儿我们老两口一个月就花我这个退休工资3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他说过年过节还得给孩子拿点钱另外老伴身体不好，现在每天给老伴喝牛奶就那普通牛奶，他说我都没舍得喝，因为现在一袋牛奶都5-6块钱，这还没敢给老伴买太好的牛奶，就10多块20多块一袋的有的是，没敢买。所以他讲话了，牛奶可能以后都得成为咱们老年人的奢侈品其实家家都这样。但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无论你现在什么条件，咱们老了再舍不得。

0: 喝牛奶这钱呢，你还舍不得吗？对不对？那么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呢？我觉得适合人群特别广泛，像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高血糖人群，再就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特别是什么呢？免疫力低的，那身体虚弱的、免疫力低的这些个中老年人群。因为本品是百分百纯初乳牦牛奶源，含有亚油酸、甘油脂、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以及免疫球蛋白组成。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脂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啊，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脂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脂这种物质。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脂之外啊，还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呀、啊这个是好东西，这大家都明白。你身体里免疫球蛋白高，你免疫力就好，你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就强。那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它里边还含有什么呢？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说这是干啥的呢？说的直白一点，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啊，去改善你那个骨质疏松，增加你的关节软骨上面的软骨，肽是最好吸收的，直接就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初乳牦牛奶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就进入到你的血液，直接就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老人骨关节都非常好啊，省了你缺钙呀、对吧，省了你骨质疏松了。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我有一梦，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多伟大的想法啊。那么我当大夫也有一个梦，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没钱的，每天都喝上一杯奶。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一大盒的奶粉看能不能给大家做到100块钱一盒，这一大盒喝半个月，这叫初乳啊，这叫牦牛奶粉，不是普通的那个啊黑白花的那奶牛奶粉，就是牦牛奶粉啊。我讲话一天顶多6块钱，一个月你使劲喝，一个月有200块钱也够了，对吧？咱讲话了，它不比你吃药强多了，你现在100块钱能干啥呀？至于说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开展，你等我信儿啊，你等来这个信儿的时候啊，你就多备点啊。这个奶粉的保质期呢是18个月啊，你到时候呢你备上它1年呢，喝去呗啊。如果有这机会，我这回我也买，讲话喝呗，放家里喝，保质期1年半呢啊，我和老伴一人备上它1年的。关键是啥，补钙壮骨不说，对血压血糖还好。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完又使劲便宜的牦牛奶粉呢？至于说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开展，你等我信儿。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

0: 四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1: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0: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三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1: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0: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1: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0: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1: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几年前，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从小喝牛奶，从不间断，每天喝两杯。今年我86岁了，我能活那么长，啊，喝牛奶有很大帮助。你看他走路像80多岁老人吗？说话像80多岁、快90多岁老人吗？你包括你再看他那个相貌，你看他那容颜，那哪像个80多岁人呢？他说牛奶里边营养含得很全面，对睡眠特别好。人老人家很谦虚，说自己从小就喝牛奶，到现在80多岁了，从来没停过。说活了这么长，喝牛奶有很大帮助，所以能平时喝牛奶的人，都是懂得健康保养的人，啊，都是有保健意识的人。第二个呢，有条件的人，啊，人喝牛奶，为啥说有条件呢？这个好的奶粉不便宜，老年奶粉有的都得300-500块钱一桶，还有更贵的呢，啊，700多一桶，一般人都舍不得。就即便说你买那散装的牛奶，啊，袋装的牛奶很麻烦。保质期也就10天半拉月呗，不好保存，你得加热。热牛奶大家都知道，得看着，对吧？你要不然呢就扑腾了，洒出来了白瞎了。中老年人喝牛奶为了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就为了补钙。啊，喝牛奶首先就是为了提高免疫力、抵抗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因为牛奶当中啊含有钙、磷、钠、镁等多种物质，补充人体所需营养。更主要的是，喝牛奶啊，补钙健骨。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啊就达到了100到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完全防止骨质疏松。一说骨质疏松，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拿这个腰椎举个例子吧，就正常来讲。骨头啊，它分这个骨密质和骨松质。那腰椎啊，圆疙瘩那个的位置，那叫什么呢？那叫椎体，就是椎间盘啊。腰间盘突出啊，就是椎间盘突出啊。椎间盘就是由骨松质组成的。腰椎其他位置，你比如说腰椎的脊突啊，就像个翅膀尾巴那个位置，那就是由骨密质组成的。啊，骨头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盖房子所说的那个什么呢？钢筋水泥一样，地基一样。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45岁以后，骨头的这个密度啊就差了，尤其那个骨松质啊，空隙就大了，就像那个蜂窝煤似的。年轻的时候，你那骨头密度啊，跟那个豆腐似的，特别紧实。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就跟那个冻豆腐似的了。你能理解吧？所以为啥越老越抽抽啊？往一起抽抽了，缩了，骨密度差了，骨质疏松了，啊，骨头关节疼，尤其椎体之间，就像钙。

房子似的下沉了。为啥上岁数人爱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啊？为啥上岁数人都增生长骨刺啊？为啥关节爱变形？风湿是一方面，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骨质疏松了，所以适当的你还得补补钙。那么补钙都知道吃钙片，但你忽略了一点，人岁数大了之后吸收差，这钙呀不容易吸收，所以很多老年人吃了等于没吃一样。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好使呢？知道为啥不？正常来讲是好使的，只是现在牛奶兑水兑的太严重了啊！牛奶都得兑水，不兑水它挣的少啊，所以你喝完了它补钙不明显啊，骨质疏松改善的不明显。但你这回你喝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你试试，你像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喝牛奶，那么全民普及知道喝牛奶这件事是从满清入关以后，因为满人和蒙古人呢都喝牛奶啊，后来呢这种习俗啊渐渐的就传入到咱们关内啊，全民都开始喝牛奶。当然古代你得是有钱人家才能喝，就没有钱的那你肯定是喝不起。所以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像蒙古族啊藏族啊，你看人家那边的那个身体，对不对？长得都非常的强壮啊，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讲话了人高马大的，那身体都非常魁梧，身体好啊。过去老人讲话了，这喝牛奶壮丽啊，所以常喝牛奶的人他身体就好，他不爱有毛病啊。过去那牛乳它属于一种中药，你可能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病。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你像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还真就研究过。你说哪个国家奶粉好？哪个国家？我告诉你，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就是咱们中国的奶粉。啊，你怎么理解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那么中国哪个地方的奶最好呢？中国哪个地方奶粉最好？如果说最好，我告诉你，那就是西藏最好，牦牛奶最好。为啥说西藏的好？因为它那个地方的草特别好，对牛的吸收特别好，代谢特别好，所以西藏奶粉纯净度它就特别高啊。你像我们医院用的这款奶粉，目前是我们中国经美国 FDA 食品药品局认证注册的一款初乳的牦牛奶粉，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说什么叫伴手礼？就是外宾来了，来到我们国家了，你走的时候你不能让人空手走啊，对吧？你得给人拿点东西，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作为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什么叫丝路沿线呢？就是丝绸之路途经的那么几个国家，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包括伊朗、土耳其，完了之后就进入到欧洲了。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啊，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礼赠用品，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有人说这牦牛奶粉能降糖吗？啊，能够降血压吗？降血脂吗？实话实说，降不了。牛奶它就是牛奶，奶粉就是奶粉，它不是药，降不了血压，降不了血糖血脂。如果牛奶都能降血糖了，降血压，降血脂了，那你说咱还要药干啥呀？对吧？

奶啊，它就是提高你体质的，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抵抗力，属于在医院流通的一种牦牛奶粉啊，属于锦上添花的那么个东西，知道吧？所以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啊，咱别说100%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的就国产的奶粉一桶，你看得多少钱？那我告诉你，你没有150块钱你买不下来，有的是袋装的啊，70-80一袋，这一袋也就能喝个5-6天。所以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一个月就没有低于200块钱的。你说这么贵，这还贵啊？你知道小孩喝奶粉一个月得多少钱吗？2-3千，甚至更贵，3-4千。一桶奶粉它这个价钱它在这摆着呢。那我们看一看一般国外的奶粉都多少钱，老年人经常喝的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一起看啊，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都是300-500块钱一桶，那如果纯国外的那种进口奶粉基本都得在700块钱一桶左右。网上这都是有价格的，可能有些人会质疑啊，你怎么就肯定你们医院这是牦牛奶粉呢？因为写着呢啊，白纸黑字，因为也有国家认证，因为在奶粉盒上写着呢，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的，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所以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普通牛奶啊，包括那奶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一样。那回过头我问你一件事，你说牛奶好还是奶粉好？想想，有人说牛奶，我告诉你奶粉好。牛奶叫鲜牛奶，那是兑水的，奶粉是啥呀？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你像鲜牛奶它属于食品，这一款奶粉鲜牛乳，牛乳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么个东西，它不一样。所以你看啊，就那婴幼儿啊都喝奶粉，没有喝牛奶的，奶粉吸收好啊，而且它含有微量元素多呀，它能够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精润燥、解毒等功效，可以用于治疗这个劳损、胃病，治疗消渴、糖尿病，那包括血虚便秘。所以这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款啊初牛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宾伴手礼。你看仔细了啊，这奶粉呢就叫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字。既然叫这么个名字，说明国家是认可的，这是有国家审批过程的，是经过美国医药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那大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喝一个月得多少钱，对不对？我天天喝啊，我得花多少钱？那我就反过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花多少钱？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注册的、认可的啊，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你认为你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你能接受，对吧？你认为我可以能接受，我天天喝没问题。我想听听大伙的真实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喝，多少钱一个月你喝它没有负担，你心里的价位是多少？讲话了，多少钱我不打怵，那我不用合计我就喝，你说个数。

0: 咱们医院这是198一大盒。我刚才还说呢，啊，我说我心里想法，我想给大伙做到100块钱一盒，喝去呗。你像很多人说这毛牛奶啊是什么东西，大伙都喝过牛奶，但有喝过毛牛奶的吗？我相信就没几个人。我如果不去西藏，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毛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都是普通的牛奶或者是普通的奶粉，至于说牦牛，可能有些人都没见过。就咱们一直啊都见过什么样的奶牛呢？有人说那个黄牛，老黄牛，老黄牛，咱讲话了，那是干活用的，对吧？哎，就耕地的，拉车的，啊，那个怎么说呢？它不是专业产奶的，就除非生小牛犊子了，那有奶。有人说那就是啥呢？那就是黑白花的那个奶牛，啊，那个是纯奶牛，对，啊，但是它就是普通的奶牛，就是咱说那个黑白花的，而且现在一般呢都很少有直接喂那个草料的，都喂啥呀？喂饲料，啊，它产量大呀，是吧？它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的奶牛，啊，一天有的时候可以产40到60斤奶。而且这个价格特别亲民，就现在上超市也好，上奶站也好，你买一袋奶5-6块钱，这都能喝得起。你牦牛那就不一样了，首先那个牦牛跟你家里边就咱们想象的黑白花的那个奶牛一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牛。为啥说牛脾气呢？这个牛脾气其实指的就是这种牦牛，牦牛很有脾气的。你看现在咱们养殖的那老黄牛也好啊，专门产奶的那个黑白花的奶牛也好啊，它现在它没啥脾气了。有脾气吗？没脾气。但是那牦牛有脾气啊，那牦牛啊，咱们没见过可能不了解。这个牦牛啊它有多大呢？你这么讲吧，啊，就咱们脑海当中的那个黑白花奶牛，那就算大的了吧，能给它装进去。你说哎呦，那不得像大象那么大？它没那么大，但是跟犀牛比也差不多了啊，就那个头。所以啊，它实际上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黑白花的奶牛给装进去，就那大个。你看个头那么大，一天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1斤到2斤，这一对比是不是就比较出来了啊？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呢也就产个1到2斤，而且呢还不是天天产奶啊，它也不是月月产奶。你像那个黑白花奶牛，就咱们平时喝那个，它是全年产奶。为啥？它就是属于奶牛嘛，它天天产奶，月月产奶，年年产。你给它吃的是草，现在讲话呢给它也不全吃草了，它吃的就是一些料，那么挤出来的是奶。那牦牛可不是，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啊，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最热的天气不产奶，最冷的天气不产奶，所以这个牦牛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见不着，就有讲话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啊。我说这个能理解吧，就很稀缺这么个东西。这个牦牛奶啊，说白了它就不是给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用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普通牛奶是普通奶牛，就那黑白花奶牛产的奶，这牛天天吃的饲料里边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有东西，吃上以后这牛出奶多。而且现在很多黑白花奶牛都用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着普通牛奶里边很多里边都含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啊，咱们现在喝的这牛奶，你感觉跟过去你喝的牛奶是一个味吗？你喝到嘴里是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 也就比白开水强点呗。那稀的寡淡无味儿。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多厚吗？就熬完了之后，那奶皮子啊，得有咱们一个指肚那么厚。那、啊、喝起来那个香啊，哎呦那个味儿啊，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你看我刚到西藏的时候，那个腿疼啊，腿抽筋啊，啊，还有高原反应，那脑袋成天胀乎乎的疼。我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这腿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抽筋了，完高原反应也轻了不少。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呀、啊，还真是念念不忘。就像咱们医院有是怎么的呢？它是给那个手术病人准备的，就是身体特别虚弱的。医院职工不让你开，所以有的时候想喝点，一合计本身医院大夫啊，算了吧，咱别占这便宜了，因为咱们医院那个牦牛奶便宜，网上啊得个三四百啊这一盒，咱们医院是198一盒啊。你看我这不70来岁了，不能说因为我想喝点牦牛奶，完了说让同事说闲话啊，所以我知道医院有。但是我一直我没好意思开过，但绝对好东西。你像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没有虚假的东西，盒上都写着呢。初乳啊，牦牛奶粉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啊，是我们国宾伴手礼，是食乳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酯。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所以，就回到咱们最初开始那个话题上，就咱们老人呐都得喝牛奶。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喝的是什么样的，就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款初乳牦牛奶粉，你认为这一盒半个月？多少钱你能接受？啊，你跟我说个价。那么大伙现在最关心的是不是也就是我想喝，但是这一个月我喝了得多少钱呢？我想天天喝，我得花多少钱？那就是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你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注册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食乳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就你认为你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牛初乳，一个月多少钱合适？说白了，多少钱你认为我能够天天喝？我想听听大伙儿的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喝？你没有负担啊，是你心理价位你能接受得了的。我心里想的就是啥呀？100块钱这一大盒，心里不打怵。当然，我心里想法，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啊，我想听听咱大家伙你的意见，所以你说个数，说出你心里的那个价位，完你打电话你告诉我好不好？咱们争取啊，就是俩好嘎一好，咱们沟通，咱们交流啊，对不对？管行不行呢？是不是？咱们兄弟姐妹之间，啊，咱说心里话，我这人啊，一辈子也是实实在在的。啊，你有啥想法呢？你就跟我说，完我就尽量想法去满足你的需求，好不好？哎，有问题咱们同样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 就是弥足珍贵的初

0: 质，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1: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0: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1: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0: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1: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2: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77-6211，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大林老师，你好。
4: 喂，你好。
3: 我叫胡山海，我今年59了，我家沈阳的。
4: 啊，沈阳的。
3: 哎呦，我太感谢你了。
4: 对
3: 了，没想到你的那个酸柏舒筋颗粒啊，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4: 是吧？
3: 哎呀，从去年开始啊，
4: 嗯，
3: 一直听你这个节目到现在
4: 啊，
3: 确实是太听你讲课了。
4: 感谢。
3: 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的家里条件嘛不那么太好
4: 啊，
3: 你这不出来赚点钱吧，你咋办呢？也有职业病了，
4: 嗯，
3: 就是颈椎和腰椎啊都不好。年轻时候吧，我是开大货车的，天天跑长途
4: 啊，
3: 一开吧就是10几个小时
4: 啊。
3: 一开始吧没感觉什么，还行，
4: 嗯，
3: 后来慢慢的毛病啊就找来了。
4: 是，
3: 这有时候我一下车吧，
4: 嗯，
3: 脖子硬的，根本都就转不动，哎呀，头晕的还厉害，
4: 嗯，
3: 就迷迷糊糊的，眼前的是发黑。
4: 嗯，
3: 哎，我就赶紧扶着车门一会儿，
4: 嗯，
3: 闭眼呐、啊、站一会儿，要不然感觉吧自己马上就要倒了似的
4: 啊，摔跟头。
3: 嗯，再就是这个腰椎的问题
4: 啊，
3: 我这常年那么坐着，
4: 嗯，
3: 这腰吧总得吃点劲儿，有时候坐时间长了吧想站起来都费劲，哎呀，疼得我这呲牙咧嘴的，
4: 你看看
3: 腰啊也直不起来。
4: 嗯，
3: 我每次想站起来呢，
4: 嗯，
3: 都得弓着腰走一段
4: 啊，
3: 才能慢慢的直起腰来。后来我这一看，这脖子也不好使，
4: 嗯，
3: 腰也不好使，我就去医院看看呗。
4: 嗯，
3: 你别到哪一天你真站不起来，那不就毁了吗？
4: 是，
3: 到那儿啊，又拍片子，又做 CT 的，查出来我是什么颈椎、腰椎都有各种问题。
4: 你看看，你就跟长时间的开车有关系。嗯，
3: 我也没记住。
4: 嗯，
3: 我就记住我这个腰托了。
4: 嗯。
3: 还有这个颈椎、腰椎什么都有骨刺
4: 啊，
3: 还有增生什么的吧，反正就是各种毛病。
4: 嗯，
3: 我也做过理疗。
4: 嗯，
3: 有时候吧就按摩完了，
4: 嗯，
3: 能舒服两天。
4: 嗯，
3: 但是过来那个劲儿他又不行了
4: 啊，
3: 那反反复复啊，后来我连车都开不了，我就天天在家养着。
4: 你生的这个病啊，就骨头关节方面的病啊，有增生啊，有骨刺啊，这属于退行性病变。
3: 嗯，
4: 另外一个呢，长期的开车久坐，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啊，时间久了慢慢都会落下这腰椎和颈椎的病变。
3: 嗯，
4: 啊，它属于职业性的啊。嗯
3: 啊，那后来呢，在家里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
4: 嗯，
3: 你说这个任何疾病啊都应该是先化瘀，
4: 对。
3: 啊，我就把这个深百舒筋颗粒啊买回来了。
4: 嗯，
3: 现在用的是半年多吧。
4: 嗯，
3: 哎，这药效还真挺好。
4: 是啊，
3: 用了才20来天，这个腰腿疼痛嘛就减轻了。
4: 嗯，
3: 我现在走路呢腿也不发沉了。
4: 嗯，
3: 走道呢也不用弯着腰了，慢慢的呢也能坐的时间长点了，腰呢也不那么硬了。
4: 嗯，挺好的。
3: 啊，那现在我的颈椎一点也不疼了。
4: 啊。
3: 来回转头呢，哎，啥的特别灵活，颈椎那一好呢，我这脑瓜子也清楚了。
4: 对。

0: 最近两三个月吧，都没犯过迷糊。
1: 那不挺好吗？
0: 然后我现在眼前也不发黑了，腰腿几乎呢也没啥事儿了。不能说跟好人一样吧。就跟我之前比起来呀，强了一大半。
1: 哎呦，那挺好。
0: 哎呀，这不前段时间吧，开个出租车吧。还有个小儿子没结婚呢。
1: 哎呦，任务还挺重呗。
0: 还得赚点钱呢。现在开一天下来，中间活动活动。基本上呢啥事儿没有了。腰不酸，腿也不疼了。大林老师啊，我是啊，真心的呀，好好谢谢你啊。
1: 哎呦，客气了。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你长期的久坐，坐时间长了，它慢慢身体里血液循环就慢了，它就形成瘀了。它一瘀，它不就落病了吗？这个瘀啊，就是循环的慢，血液循环的慢，慢慢就供血不足，完了之后就出现这个骨关节退行性病变了。啊，腰椎啊，颈椎啊，就出问题了。那咱们用参柏，它是化瘀的，就是帮助你把全身的血脉循环开，它是化瘀堵的，所以它就解决了咱们这瘀堵不通、疼痛的这问题。另外一个呢，咱们还得继续坚持化瘀，所以说还是得慢慢的把身上的瘀阻啊全都散开，好好的把这身体养一养，那病得好好治一治啊。接着用吧啊，
0: 大林老师啊，这两天我听你讲到这个牦牛奶粉是不是身体好啊？之前我媳妇儿吧也给我买过了这个骆驼奶，她也是听别人说的，说这玩意儿补钙。我这不管也不好嘛，就合计喝点对骨头好。算下来一个月300-400块钱呢。
1: 哎呦，可不便宜啊！
0: 哎呀，我合计啊，看看你这个要是牦牛奶粉也行啊。我就听你讲的这个挺好的
1: 啊，
0: 感觉比骆驼奶还好。那东西多少钱？
1: 就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奶当中啊，就人除外啊，人奶是最好的。其次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牦牛奶粉啊，这个牦牛奶它跟我们人奶是最接近的，但是它的产量特别少。牦牛奶它里边含有的氨基酸呐、包括钙呀、都特别容易吸收。另外最好的是啥、它里边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就增强我们抗病能力。你看有些人啊，有一些得那个不好的病的，吃不进去饭去了，骨瘦如柴，完了怎么办？就是通过给他注射免疫球蛋白让他活着。所以说这个牦牛奶粉是最好的了。但是这个价格呢肯定没你喝的这个骆驼奶粉那么贵，在我们医院呢一盒才198，用半个月所以我有的时候我也问大伙，我说大家想看看多少钱能承受，你说我一个月300-400块钱你都能承受，那咱们那个牦牛奶粉你肯定能接受得了，肯定不会比它低，不会比它高的
0: 他要是一个月跟我这钱差不多就我就想喝点那个牦牛奶粉呗你这肯定比我这骆驼奶强啊，
1: 强的不是一星半点啊，
0: 强不了啊，老师啊，你给咱们问一问，
1: 那没问题，我去问一问，完了之后我也想争取一下咱大伙的意见啊，你要如果说一个月200-300块钱咱能接受的话，那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0: 哎，那给太好了，
1: 这怎么的也比你喝那个骆驼奶粉比咱们喝的什么羊奶粉呢、其他的奶粉要强要好，知道吧？如果说花钱再少，奶粉再好，那咱就不如喝的最好的了，对不对？
0: 太对了。
1: 所以这两天啊，你先用着参柏化化瘀，完了我这边呢看看打听打听最终能不能有个合适的价格，让大伙呢讲话两口干一好呗。喝得好，身体好，花钱还少，是不是？这两天你注意听我讲，好吧？
0: 好的，再见了，
1: 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400-677-6211。
2: 向海而。

0: 中扬帆远航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味道，家的声音，无论你在哪里，这里永远有浪花拍岸的回响。 FM 91.7长海之声。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FM 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全面落实各项防范措施，积极应对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广鹿岛文旅体融合，书写东北海岛振兴新篇章；长海县紧扣花园海岛建设，为游客营造干净优美的游玩打卡环境。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7号16时30分，长海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防止各成员单位迅速采取行动，落实各项防范措施。大小长山岛镇、广鹿岛镇、獐子岛镇和海洋岛镇根据本辖区将有雷雨、大风、雷电等强对流天气的预报，及时发布预警。各镇、村、社区严格执行辖区内河道、低洼易涝区以及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重点部位的巡查值守，并通过渔船包保单位、渔船包保人和驻港专班，加强对人、船、港的全要素管控。相关部门还加强对施工工区、旅游景区、民宿、海边山根底养殖场所等外来流动人员集中地区的人员转移避险。四级应急响应启动后一小时，长海县直以及各镇已全面完成各项防范措施及相关工作，并根据雨情、汛情发展情况，做好汛情提前应急准备与抢险救援准备预案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据了解，根据气象预报，经会商研判，7月8号8时30分起，长海县已终止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记者于刚报道，长海县紧扣花园海岛建设，同步推进海岸线生态清洁、绿化美化等人居环境整治行动，抢抓旅游旺季筹备契机，以全域经济化环境治理优化海岛风貌，为游客营造干净优美的游玩打卡环境，以整洁宜居的海岛面貌喜迎八方来客。港口是彰显海岛风貌、展示对外形象的第一窗口。连日来，大长山岛镇城岭村联合结对单位紧盯鸳鸯港周边区域，重点对港区主干道、海岸沿线开展卫生清理，有效实现道路整洁、岸线清爽、全域美观的整治成效，以整洁优美的港区环境全力推动花园海岛建设提质增效。獐子岛镇聚焦海钓赛事沿线热门沙滩打卡点，开展集中净滩行动，各村社区统筹志愿者和旅游从业者组建清洁队伍，结合潮汐规律错峰作业，清理沙滩垃圾和礁石死角的堆积杂物，全面净化滨海观光岸线，

0: 以常态化护海志愿服务，守护海岛风貌与海钓产业发展生态底色。本台消息，近日在长海县广鹿岛举办的一场前所未有的体育盛事，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沙滩排球完美收官。赛事不仅点燃了这座海岛的夏日激情，更诠释了东北海岛文旅体融合发展的创新模式带来的全新发展活力。盛夏七月，海风拂面，在广鹿岛沙尖嘴海岸举办的辽宁省首届沙滩足球排球赛场上，印有老铁山、黄嘴白鹭等广鹿岛生态形象的纯月定制水被放置在选手赛事包内，并亮相赛事补水站，以一瓶水为产业载体，推动体育流量向消费经济的转化。在场紧邻的彩虹桥一幅画艺术彩绘区，以其斑斓色彩与海岛风情构筑起独特的视觉标识。赛事期间的环保区，一群人在演绎着一个塑料瓶如何重获新生的绿色故事，生态保护的传播者与践行者向公众传递着可持续生活理念。从一幅画到一瓶水再到一群人，广鹿岛镇深耕文旅品牌基石，五年来分别与辽宁中粮可口可乐、半岛晨报社联合发起并坚守的我爱我的家乡海岛振兴项目，通过政府政策引导、企业资源投入、媒体宣传造势的深度联动、差异化布局，构建起了互补的海岛旅游产品矩阵，持续为广鹿岛的文旅体注入了新的发展活力。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穆旭林报道。智慧助学，同心言行。近日，北京外国语大学所属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在长海县举办外语教材调研及公益捐赠活动，以爱心捐赠举办名师示范课，通过专业帮扶为海岛教育提质增效注入动能。在长海县四块石小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向长海县捐赠总价值42万元的外研社数字教育资源，有效构建海岛学校沉浸式个性化的外语学习环境，助力学生多元成长。活动期间，外研社教师现场展示三年级英语阅读示范课，教研专家还深入课堂听课，在评课环节中围绕教材使用策略给予精准指导，帮助海岛一线教师理清教学思路，提升课堂教学实效。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文化和旅游部印发《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民群众的旅游获得感、幸福感明显增强，旅游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人民群众旅游满意度持续提升，国内居民出游人次达到83亿，国内出游总消费达到7.7万亿元，旅游的普惠性进一步凸显。近日，辽宁省启动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双百日攻坚行动，推出12项务实举措，覆盖政策兑现、服务公开、专项招聘、校地对接、技能培训、困难兜底、权益保障等就业全链条，以全力搭建就业创业平台，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留辽来辽就业。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来，小伟，尝尝这个。
3: 嗯。
2: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3: 啊？嗯，好。
4: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3: 啊，好看。
4: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3: 嗯，好。
5: 哎，你去哪儿啊？
6: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1: 穿越千年历史，笑谈江湖风云，评书听天下，每日午间准时开讲。
7: 秦琼在王家老店待了一个月，等樊虎，樊虎没来，秦琼这心里边可真着了急了。这天他又到大道口上去等樊虎去了，一直等到过晌还不见樊虎的影子，没办法，自个儿一个人无精打采的往回走，一边走一边在想，怎么办呢？我就在这店房里边就这么给困住了吗？秦琼现在是真没有办法了。那么说，秦琼不会找那天堂县借点钱吗？不行，您得分谁。秦琼这个人生性的刚强志气，脸皮特别薄，一脸抹不开肉，他呀跟人家素不相识，抹不开借着钱，他就得死逼无奈等着樊虎。一边想着一边走，就回到了王家老店。他一进店房，店小二迎过来了。秦爷，您回来了。
8: 啊，回来了。
7: 秦爷，今儿个等您朋友等来没有？
8: 还没来。
7: 秦爷，我跟您商量点事儿怎么样？
8: 啊，什么事啊？
7: 秦爷，是这么回事儿，这个咱们这个店里边啊，有那么一帮店乞儿，是珠宝客商，他们呢是年年往这来一趟，来了之后就住咱这店，住咱这店呢还就选定那屋，他们就像那燕子一样啊，回来这窝。今年呢，这帮珠宝客商他们又来了，来了之后啊就奔那屋去了，他那屋啊就是您住那屋。你说咱这店里头吧，别的房间呢还都满了，他非要住您那屋不可，要是不给您那屋吧，他们就上别的那个店里边去住去。您这是老店乞了，我们要多赚俩钱，您心里也高兴，对不对？今天呢，我跟掌柜的合计合计，跟您商量那么个事儿，就是啊，您能不能暂时啊把那屋给他腾出来，哎，让他们几个先住那儿，我们在那后院啊给您腾出一间闲房来。这闲房啊，虽然说不如前边的好吧，屋里多少有那么点草，把这草又往旁边归置归置，给您搭那么一张床，再给您摆上一张桌，嘿，您在后边一住啊，特别清静，睡觉都好。您看怎么样呢？等这几位走了之后呢，再把您请到前边来，让您上后院高升一步，您看如何？秦琼一听，心里就明白了，说的多好听，让我高升一步。你这是看我没钱给你的电饭账，要把我给挤兑到后头去。这个时候秦琼真想给他两句，又一琢磨，哎，谁让你没钱了呢？
8: 好吧，店小二，店家店家，我住了店就算到了家了，到这儿我就听你的安排吧。
7: 好好好，这么着秦爷，那我就领您到后边去。
8: 好，后边就后边吧。店小二急急忙忙跑到秦琼住的这屋子里边，把他这行李给收拾收拾，东西一归置，就挪到后边去了。
7: 秦琼来到后边一看，这是后院的那么一间小房，是放草的那么一间房子。这草啊，他倒都归了到一边去了。临时在当间搭了一张床，旁边放了一张破桌子，给秦琼把这铺盖往床上一放，拿笤帚给扫了扫。哎，谁呀？你看，这就是不挺清静。店小二给端来了一碗热汤面，拿了一个大饼子，还一碟咸菜，怎么上这个了？店小二给端来了一碗热汤面，拿了一个大饼子，还一碟咸菜，怎么上这个了？秦琼打住到店里边，给不起这电饭账钱，这伙食不断的抽条。刚开始的时候啊，是六个菜带酒，过些日子就四个菜了，再过些日子就俩菜了。再过些日子一个菜了，酒没了。再过些日子，这掌柜的就跟他说了，秦爷啊，您呢别老吃这油腻，这油腻这东西吃多了它上火呀。老百姓俗话说，鱼生火，肉生痰，苞米面饼子保平安，小米稀饭是顺气丸呐。啊，您吃点粗粮宽宽肠，您看怎么样？秦琼说，好吧，你给什么我就吃什么。说最后呢，就一碟咸菜

0: 大饼子，还有热汤面呢。晚饭把这端来了，秦琼吃完了之后，当黑天的时候，这店小二拿个小油灯送到这屋里来了，给他点着之后，秦爷您在这歇着啊，咱们明儿见。他走了，秦琼自己一个人独对孤灯，听见外面秋风乍起，刮得院子里边茅草之飞，一会儿的功夫，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沙，外边下起雨来了。这正是所谓冷雨凄风，是独对孤灯啊，格外的凄凉。秦琼一算这日子，哎呀，明天就是9月9了，是我娘的生日啊。原定我是在9月9赶回去给娘办寿的，可是今天我还在这儿待着，困到店房里边，我娘还不定怎么惦记着我呢。哎，这叫人在眼炎下，怎肯不低头啊？没有钱，就得遭这个罪。秦琼把自个儿那疏通剪拿过来，瞅了瞅这剪，他用手弹了弹的，当当当。周围是那么静，外边听着秋风落雨，秦琼在这是自音自叹，哎，我现在这是旅馆萧条，风和雨，英雄被困无知己呀，孤灯谈家有谁知，尽在一声长叹里。哎，越想越没道，越想越别扭，越想越窝火。秦琼暗想，我要在山东就不会这样，到了山西举目无亲，低头无故，这就算完了。双肩往旁边一撂，躺在这床上睡了。一觉醒来，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就觉得这脑袋比原来那脑袋大一倍，天旋地转，四肢无力，想起也起不来了，就在这床上躺着。自个儿知道大概是昨夜受风有了病，一直躺到晌午前，店小二给送饭来了，进来一瞧，哎呦，秦爷您怎么还没起呀？ 我今天不想起了，四肢难受。是吗？您看怎么样，我给您挪这地方睡觉好吧？这个地方睡觉特别清静，哎，您睡不够，您接着睡吧啊！店小二转身又出去了。秦琼在这床上一直躺到过晌，店小二又来了，一看，秦爷，您怎么还不起呀？一摸脑袋，哟，这么热呀？你有了病了？发烧了？秦琼点了点头，哎呀，这怎么办呢？干脆吧，我给您倒碗白开水啊！店小二到前面给倒了一碗白开水放这儿了，这就算是对病人的伺候。秦琼躺在这不言语，心想这白开水我也不喝，幸好这掌柜的夫人是个热心肠的人，秦琼在这住了一个月了，对他比较熟悉。最后也是这夫人给他做了一碗胡辣面送到这儿来，秦琼吃了出了点汗，才略见底轻。这场病啊，用现在的话说是重感冒，但是秦琼一点药没吃，就靠自己身上的抵抗力在这硬挺，挺了5天，总算这病啊好了，缓过来了。病是好了，但是脸更瘦了，颜色更黄了。这天秦琼早晨起来，在这草棚里床上坐着，就看掌柜的王发进来。王掌柜进来之后是满脸带笑，秦爷，这两天您病得够呛啊，您看看这脸都瘦了，现在怎么样，好些了吗？掌柜的，还算我命大，活过来了。秦爷，说实在的，我也替您着急，您说您困到我这店里边，说欠我2个电饭账，这倒无所谓，没什么，是吧？谁都出门，出门难免碰上个马高蹬短，
1: 不过您在这困着，这日子一长。

这也是个事儿啊。您天天就等您那个朋友，您那朋友也不来，您那朋友还行是个大晕头，钱他自个儿带着，他再没发现，到那边办完了事儿，他回了山东济南了，哎，他把您到的事儿给忘了，你说这不就更麻烦了？天眼看着越来越冷了，我看您这衣裳也没带两件，全套上也挡不了寒，这玩意儿长了这不是个事儿吗？您这有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可以求求借借的地方？哎，我在这里是举目无亲，低头无故啊。您有没有什么可卖的可当的东西呀？凑俩路费您先回去。可倒也是啊，你说让我当什么我卖什么呢？哎，秦爷，我说您那俩黄灯灯那玩意儿什么呀？他指秦琼那一对书童锏，这个这是我家传的兵器，书童双锏。书童双锏呢？啊，我寻思金的呢，我看那是黄灯灯那玩意儿，那要是金的话，我那玩意儿要当一个就够您回家的了。铜的这玩意儿不太值钱。掌柜的，你别看它是铜的，但是我这对兵器打造精良，如果碰见施家，他会给我银钱够回家的路费的，那么就把他当了吧。那也行，您要愿意当的话，我就跟您走一趟。当铺离这儿远吗？不算远，我给您拿着。掌柜的伸手过来一拿，这书童锏一合，这够沉的，我来吧。秦琼把这双锏怀中一抱，跟着掌柜的来到十字大街往东拐一个当铺，这个当铺的名字叫和和当，俩和字。进了当铺之后，把这双锏往那柜台上一放，掌柜的就说了，我说伙计，当这玩意儿。掌柜台的伙计过来一瞧，谁的？我们这店起的。对不起，咱这当铺不收这个，这是兵器，咱这儿不当兵器。是啊，双锏那是武器呀，就像现在一样，那手枪那随便买卖吗？他把这一说不当，秦琼当时一听，嘿，我这是倒了霉了，我当当人家不当。这掌柜的会说，伙计，我跟你说，这个是山东来的一位客人，住到我店房里边了，困到这儿了，没有路费，天凉了马上得往回赶，这个东西放这儿啊，您就给俩钱儿凑个路费钱，知道吧？人家回去之后，我回来还得赎这个东西呢。哎，面子事儿，你给当了得了啊。三说两说，伙计到后边跟那掌柜的一商量，掌柜的一瞧，收就收了吧。怎么收呢？不能按兵器收，你这个得按碎铜烂铁收。多少钱？二两银子。开一个当票，拿二两银子交给秦琼。秦琼拿这二两银子就回来了，回到店房里边，把这二两银子就交给王掌柜了。王掌柜，这钱不够我的电饭账，那么我就先还你二两吧。哎，二爷，你看这怎么说的？你看，你这，哎，你就拿着吧。哎，那好，那我就先给他存在柜上啊。掌柜的二两入腰包了。秦琼把捡当了之后，睡了一宿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他自个儿一个人就在这院子里南墙根那个地方，借着初升的阳光在那晒晒太阳取暖，抱家在那一蹲，秦琼就合计，哎，我现在真好比韩信其实于朴母，受辱于胯下，这场大病也把我缠完了。这正是所谓再好的英雄怕病缠，再好的丈夫怕没钱，再好的将军怕没权呐。我现在既没钱又没权，还又受病缠，倒霉字儿都赶在一块儿了。秦琼在这嗨声叹气，忽听见身子后边一声马嘶，秦琼站起身来，忽然发现在槽头上拴着自己的这匹黄骠马。这匹黄骠马是秦琼的一匹宝马，曾经跟着他抓差办案，立过很大的功劳。他一看这马呀没模样了，这马呀好几天没喂了，店小二想起来就扔拔草，想不起来就不管。这匹马本来就是瘦骨架的马，现在
肋条一根一根的都。

0: 在那透透亮亮的看得清清楚楚，毛也显得长了。秦琼来到马的跟前，一搂这马头，瞅这马呀，眼睛含着泪，他好像认出自己的主人来了，在秦琼的身上蹭了蹭他的门鬃。哎，马呀，你主人被困了，你也在这遭了罪了。哎，等着吧，盼着我们出头之日吧。秦琼糊了这匹马，他的眼睛也流下泪来。秦琼看着马，心想，此正是所谓人贫志短，马瘦毛长啊。秦琼糊了马，正在这叹息，那店小二由打前面正往后院来。秦琼一看见店小二，店小二过来，哎，秦爷，您有什么吩咐？我跟你说，我困在你的店里，欠下你的电饭账钱，自有我这一个人就挡得住了。人不死，债不赖，那么我的马可没有得罪你，为什么你不好好喂我这匹马呀？哎呦，秦爷，您说这话，您这马我可没忘了关照，昨晚上我还拆俩枕头给他倒里头了呢。啊，秦琼往这马槽子里面一看，可不是吗，净荞麦皮。秦琼心想，让我这马吃荞麦皮呀？啊，这玩意儿能顶事儿吗？秦琼真想过去给他一个嘴巴，但是又一琢磨，谁让咱困到这儿了呢？谁让咱没钱呢？罢了，好吧。店小二说：“秦爷，说实在的，您这马呀，您不说我还想告诉您呢，您这马大概是有了病了。打进店的时候，我就瞅这马跟别的马不一样，它特别瘦。你看这段时间呢，它病了。”也不爱吃草，不爱吃料，你看看光在这叫唤。您这马呀，我看要把它卖了可能够您的路费。不管怎么说，这叫一匹大牲口，那剪不定事儿，这马可定事儿。您要不卖它，我看用不了多少日子，这马非死了不可。您这马要一死，那可就一文钱都不值了。秦爷，您合计怎么样？怎么，你让我卖这匹马吗？啊，这匹马乃是我的一匹宝马良驹，它跟着我立了很多的功劳。哦，宝马呀，啊，还秦爷，宝马您就更得爱护它了。您要不爱护它，那宝马死了，您不就赔得更大了吗？秦爷，您合计合计怎么样？秦琼一想，也对。如果我这匹马在店里放长了，非让他们给我喂死不可，莫如我把这匹马卖了，让他逃一条活命去吧。店小二，这附近可有卖马的地方吗？哎，有啊，东关外，明天早晨就是马集，天不亮您就去，哎，天一亮那集就散了。您要打算去的话，明儿我领您去。好吧，如此说来，等着明天早晨我跟你一起去卖马。好了，咱就这么定了。店小二鼓捣着秦琼要把这马卖了。第二天早晨天不亮，店小二就起来了，秦琼呢也早班的起来，穿好了衣服之后，来到后边槽头上，解下了这匹黄骠马，螺丝缰，把这匹马往这马棚外边一牵的时候，秦琼这心里不是一阵发酸。他看着马，默默的在说：“马呀马呀，并不是主人心狠，实在是被逼无奈，万不得已呀，你也逃活命吧。”这匹马好像很理解主人的心情，低着头，啪嗒啪嗒啪嗒啪嗒，跟着秦琼就走出了王家客店。店小二头前领着路，秦琼跟着店小二就来到了东关外的马集。这个时候天刚蒙蒙亮，有很多人早已经来了，那边有一溜拴牲口用的桩子，秦琼把这匹黄骠马捡了一个桩子拴在那儿，刚拴上之后，呼啦过来一帮人，把秦琼是团团围住。
1: 评书听天下，稍后继续。
2: 消费新主张，广结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0: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1: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于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0: 对，
1: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0: 啊，
1: 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0: 哦。
1: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0: 哦、
1: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有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0: 哎，对，确实是。
1: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0: 哎，
1: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秃顶啊，是不是？
0: 哎，
1: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对不对？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
0: 哎，
1: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包括这种膝盖软。对不对？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0: 哎呦，
1: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0: 哎呦，这真好、啊，
1: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0: 哎呦，
1: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0: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1: 是不是？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边还有两样没说完。
0: 还有
1: 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我说的。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包括帮我们一血润肠的，对不对？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还有就是核桃，
0: 核桃
1: 健脑益智的、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0: 哎呦，
1: 没有任何的添加
0: 哦，纯天然的、
1: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0: 哎呦，那口感
1: 大家直接
0: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
1: 非常非常香、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0: 哎呦，
1: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0: 199元，
1: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我们是一谷一善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0: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没错，
0: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1: 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你像咱这里边黑米、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者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一善这个品牌的、
0: 为什么呢？
1: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

0: 像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对不
1: 对,
0: 对，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1: 对, 对, 对，
0: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一加一大于二的一个效果、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容易感冒、容易发烧、容易过敏、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股一善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100根每天差不多啊、但你像你大把大把的
1: 掉的太多它就
0: 不
1: 正常了，
0: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1: 哎、
0: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1: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0: 真的是要对对号，
1: 中了几样。
0: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的、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八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哎对，
0: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太熟了，
1: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0: 是不是、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是不是、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儿，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不需要您自己熬、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拿勺玩上两三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让您无忧购物。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秦琼来到马集上，找了一根桩子，拴上了自己的这匹黄骠马。他刚把马拴上，旁边过来一帮人，呼啦把秦琼给围上了。这帮人是干什么的？牲口经济。什么叫牲口经济呢？这集上专门有这么一帮人，什么事儿都没有，就天天在那穷逛。他们要干什么？就靠给别人牵线搭桥，谋取暴利，就干这个的。所以谁牵一批牲口来，他们都得过来围上看看，看看这牲口值多少钱，能不能给搭这个茬，他们当中好赚俩钱。十来位呼啦一下子都围过来，哎呦这马谁呀、谁的谁的，这马谁的这马谁的，店小二用手一指，这我们店客呢，这你的马啊，是我的马，这马怎么的，卖吗？正是要卖啊，慢慢卖吧。看完之后这个也走了那个也走了，没一个搭茬的了。为什么？大伙一看这匹马太瘦了，这是匹病马，眼瞅就完了，这马还牵出来卖，谁买呀？稀里糊涂都散了。他们散了之后，秦琼听见他们一边走一边叨咕，这马还卖， 这马它不应。

该这么卖，这马应该他等了死了之后吧，把这皮剥下来卖这马皮，他光卖皮呀，比这么卖还能值钱，就说的 有意思，什么时候都有。这个实在不行，我给人逼的，穷逼的。秦琼暗想：货卖与虚假，你们懂得什么？我也不必跟他们做过多的解释。秦琼站在旁边瞅着，这马拴在那之后。店小二也跟着等着，连一个过来问的也没有。等了老半天的功夫，天大亮了，别人的牲口啊，该卖的就卖了，不该卖的有的也牵走了，还剩下那么20来匹牲口的时候，过来那么几个人想捡便宜，看了看秦琼这马，这马谁的？谁的马？秦琼又打旁边走过来，这马是我的，你呢？这马卖吗？是要卖。卖多少钱？这马您看值多少钱？哎，别说我们看值多少钱呢？你说个价，我们再还价啊！你说卖多少钱？我这匹马起码要卖50两。卖多少？多少？50两啊！多少？50两，50两。哎呀，你这个人呢，真有意思。就这马，你想卖50两，我们寻思弄个3两2两的，把你这马买着送汤锅里边，我们到时候留着做药引子。你卖50两，你这时候卖不了。我告诉你，你呀，正月初六七儿，这马切来卖，能卖100两。哦。为什么这卖马还等时候呢？那当然了，这不得赶行市啊！正月初六，其实往这儿来，灯节年近了，知道吧？大财主家谁家不得扎灯啊？你这马呢，把膛喝开，五脏掏出来，弄棍一支，里边插上蜡，活马灯一个，保证有财主买。现在卖，慢慢卖马，走。这帮人又走了。秦琼一看，你买就买，不买就不买，何必奚落我呢？唉，罢了。秦琼又到旁边靠墙根那儿一抱肩蹲下了。这功夫，太阳升起来，秦琼呢，在阳光下觉得有点暖融融的。俗话说：“人得喜事精神爽，闷来愁肠短睡多。”这阵秦琼正是被困、闷来愁肠的时候。所以在这拿阳光这么一晒，迷迷瞪瞪就要打盹儿。店小二过来了，我说：“秦爷，这太阳都升那么老高了，我可不能在这陪着给您卖马了，我得回店里关照关照。您呢，自个儿在这多等一会儿，说不定啊就能碰着买主啊。好，那么的你先回去吧。回见您啊。”店小二也走了。这功夫，秦琼一抬头看了看，整个这马集上已经空荡荡的。所有的牲口差不多都牵走了，连他这匹黄骠马算在一块儿，还就有3匹牲口。黄骠马是一匹，那边有一匹光板没毛的骡子，那边还有一头瘸驴。那几个经纪人在旁边窃窃私语，好像在议论秦琼。秦琼在这一蹲，这个功夫来了一阵小风。擦着地皮儿，把这黄沙土给兜起来，卷着这些破纸烂草，奔着秦琼的脸上就掀过来。秦琼拿这个袖子一挡这脸，此时此刻，病人、瘦马、秋风、黄沙，离乡游子沦落天涯，一幅悲凉的图画。秦琼在这抱着肩儿，一会儿的功夫，迷迷瞪瞪的就要睡。正在他似睡非睡的功夫，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这谁的夜上马？有主没有？”秦琼马上一睁眼一看，坏了，怎么的？这马呀，感情还闯了祸了。旁边来了个卖柴火的老头儿，
这老头啊。

挑着一挑的茅草柴火，他这个扁担头上啊拴俩瓶子，一瓶子香油，一瓶子醋，另外呢还挂着一捆葱。这老头挑这玩意儿到这儿是来卖柴火的，他把这柴火呢就放到这个黄骠马附近撂这儿了。转身他想关照主顾，就一转身的功夫，这匹黄骠马就看见他这捆葱了。这马好几天没吃着草料，都饿极了。这马过去一叼这葱，啪一摔脑袋，拽下一颗葱来，把这颗葱拽下来，这马在那就嚼。他一摔脑袋，一拽这葱的功夫，把老头这挑子这头这捆柴火，咣当给碰倒了。这一倒，一瓶香油，一瓶醋，啪一块儿都碎了，香油跟醋都混在一块儿。老头一抹身的功夫，回头一瞧，你看，这谁的马？老头喊上，这一喊，秦琼就醒了。老人家，这马是我的，你的，行啊，你这卖马的不在马旁边守着，好好看着它，你跑那么老远干嘛呀？啊，你看见没有？我招谁惹谁了？一瓶香油，一瓶醋，怎么办吧？行。这颗葱我全都就送给你这马了，这香油跟醋咱俩得合计合计吧。老人家真对不起，这个孽障。秦琼气得过去啪打这马一巴掌。老人家，我跟你说，我是山东人，困在这个地方，卖这马想凑起个路费。我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身上分文皆无啊。您这香油跟醋，别说让我赔香油，我连这瓶醋我都赔不起。老人家，咱们商量商量，您在这等一会儿，一会儿有人要买我这匹马的话，我卖了钱马上就还您，您看如何？哎呀，我今儿个也是倒霉，碰上你这么个穷主啊，连瓶醋都赔不起啊！哎，你这个马什么时候能卖？这马是你的，是你的吗？是我的。你这马要卖多少钱？我这匹马要卖50两银子。卖50两银子？哎，50两银子你卖赔了？秦琼听老头说这句话之后，这心里边就好像吃了8副顺气丸一样，心想：我可没想到这一大早晨碰上一个懂行的。这老头说的是真话是假话？他不是讽刺我。他又问了一句：老人家，您说的这是真话吗？那可不，你这马哪能卖50两银子？这老头一说这话的功夫，旁边那几个马经纪都过来。哎，老苏头，看着他们都认识，知道他姓苏。老苏头，你干什么？你要给大哥卖这马呀？怎么着？这马你看值多少钱？值多少钱？这马可不好说，那得看议论了。这价说上就上，说下就下。哎，要是不识货的呢，这马呀也就值个10两8两；识货的3半两2半两都是他。哎呀，老苏头你可真会动啊！这马3半两2半两，那得碰个抽风的，犯点什么病。我告诉你们这帮小子，别看成天在这马街上晃荡，你们懂得什么？你们啊，你们买那个牲口都干嘛的？套磨的、拉犁上的、赶大车的，就干这个的。这马不是干那活的啊！你们还都甭不服。我告诉你们，我是不管这闲事儿。我当初摆了马的时候，你们都在这尿尿和泥、放屁翻坑的。我老苏头这嘴损啊！喂，你说这马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们说，这马叫什么名？哎，你们这不是掺在马行逛的吗？叫什么名？谁能叫上来？叫什么名？病马。叫什么名？病马，外行去吧。瞧见没有？老头一看这马脑袋，瞧这马顶门这儿吗？这有撮白毛。的确，这匹马顶门这地方那毛是白的。为什么是白的？知道吗？这匹马是西凉的两种马，叫西凉玉顶甘草黄。

0: 你别看我知道这马，买我可买不起，这马我买得起。不过你这匹马，我可以给你搭个主，有人能买你这匹马。老人家，谁能买这匹马？你跟我走一趟吧，离这儿不远，八里地，二贤庄有一位，他能买这匹马。错过他，别人也买不起，他也不识这货。老人家，您真要能把我这匹马给卖了的话，我绝不能亏待了您。哎，这个咱不用说那个，我呢，全算是周济你这一步啊。走吧，跟我走。哎，我这就跟你走。这老头当时向秦琼报出了自己的名字，他姓苏，叫苏奎。老头把这条柴火寄存在旁边一个茶摊上，自个儿空着手，领着秦琼牵着马就奔二贤庄而来。八里地，一转眼的功夫就到了。远远的看见一片庄院，他们牵着马走进这个村子之后，在一片青堂瓦舍面前停住了脚步。秦琼一看，这儿是清水几门楼。五凳条子是台阶儿，门口有拴马柳。老汉苏奎说：“你在这等一等啊，我到里头去给你找买主去。”秦琼说：“好。”老头进去了，不大会儿的功夫，就听有人议论声音由远而近。紧接着，这苏奎由打影壁墙后边就转出来。苏奎出来之后，就听影壁墙后边有人弹嗽了一声：“哼。”家院头前带路。说着话，又打那影壁墙后边转出来一个人。秦琼定睛一瞧，这个人身高过丈，长得清虚虚的一张脸，两道角眉是红色的，插鬓角入天藏，湿鼻阔口，一部红胡须扇满胸前，身上穿的是蓝绸的短衫，肋挎一口宝剑，手中拿着一把桑皮纸的折扇。这个人一团尚武精神，迈着方步由打里边出来了，旁边跟着好几个家丁。这人来到门口的台阶一站：“苏奎，你说的那匹马就是他吗？”“
1: 对，就是这匹。”您看看怎么样？
0: 这人说着话就下了台阶儿，来到这匹马的跟前，从头看到后，从左看到右，他端详了半天。好马，果真是一匹好马。苏奎，难得你给我推荐这么一匹良驹呀、啊！这马的主人呢？苏奎说：“二爷们。”那不就在那儿呢吗？他用手一指秦琼，秦琼、秦叔宝走两步来到跟前，报完拱手：“请问员外您尊姓大名？”“我就是这二贤庄的庄主，姓单名通，字雄信。”他一报单通、单雄信，秦琼当时机灵的一下子，为什么？他想起王伯党跟他说那话来了。单通、单雄信是他的好朋友，哎呦，没想到在这我穷困潦倒的时候碰上好朋友了。秦琼心想：我可不能说我是秦琼，我要一说我是秦琼，得让我这朋友怎么看待我？你怎么混得这样，这么寒酸？您是单员外，不敢当。请问你是哪里人呢？单员外，小可是山东济南历城县人。你是历城县的人，你在历城县干什么的？我在历城县衙门里边供职。历城县衙门里边供职，请问贵姓高明？
1: 我姓于，单字名三。
0: 于三，正是。秦琼啊，把自个儿的姓儿拆开了，于上面再加三横，正好念秦，没敢说是秦琼，他来个于三。单雄信一听：“于三兄，我请问你一人，你可知道吗？”

0: 不知您妹妹什么人？此人人称马彩，黄河两岸兼打山东九州十府一百单八县，盖山东半边天，秦琼、秦叔宝，你可认识？哦，秦琼，我有一面之识，并没有深交。你有一面之识，那也是我山某的朋友。来来来，快，请到客厅里边落座。来来来，请到里面。说着话，这单通单雄雄就把秦琼跟苏奎一会儿让到自个儿的客厅里头坐下了。坐下之后，单通就问了：“您这马要卖多少钱呢？”秦琼说：“我这马不想多卖，只卖50两银子。”哦，就卖50两。好，来啊，拿200两银子来。是。有人用个黄布包给封了200两银子，拿过来往桌子上一放。于三兄，这200两银子你带着，这马我不要。你虽然和我的秦二哥是一面之识，但你从山东来，毕竟你我也算是朋友，我可不能买山东人的便宜呀。你困到这儿了，我本应该周济你，你把钱拿走吧。回去见了我的二哥，替我代问安好。秦琼说：“单员外，要这么说的话，这匹马我就不卖给您了，我把它卖与别人。我现在是无功受禄，寝食不安呐。”哎，单兄，先说于三兄，我要买了你的这匹马，我对不住我的秦二哥呀。说到这儿，他看了他悬在中堂的这张画，单兄心想：怎么这个人跟我的亲二哥长得一样？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3: 摇着微信，
2: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3: 说我
2: 中宝马了，
3: 先要上税，
2: 孩子车祸，
3: 交医药费，
2: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3: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2: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3: 就这样，
2: 绑我，
3: 骗我，
2: 骗我，
3: 吓我，
2: 威胁我，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ATM 机把钱转给你。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二不说话，三不见面，四不联系，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凭啥给你钱呢？
4: 100块咱不给你。
2: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认识了就更好办了，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青，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5: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6: 我是一片森林，为了成为地球的绿肺，承载了几代人的呵护，这将是漫长的上百年。
7: 我是烟头，我的一丝余温能在几分钟内

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方法要牢牢地从他自己手上先。

0: 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1: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2: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1: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3: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4: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1: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5: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6: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7: 明清，元明，林末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8: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9: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8: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9: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8: 开卷有声，
10: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 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8: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11: 第65集，漫步宫城。6月4日这天，百官集于太极殿，李显那黑色的紫冠赫然立于御座前，百官衣着缟素，脸现悲戚之色。按照唐制，皇帝的葬仪极其的繁复，自发丧之时开始，此后有设床、殿、讣告、沐浴、函、席、设兵、设名、悬众、小殓、小殓殿、大殓、大殓殿、殡、市宅、起殡、朝庙、祖殿、遣殿、葬仪、余祭、小祥殿、大祥殿、善殿等程序，其过程十分繁入细密。鸿胪卿主持了今日的发丧仪式，其过程用时1个多时辰。李泌、宗楚客当朝宣布了李显的所谓遗志，其宣读时自然隐去了项王李旦参谋政事的内容。自当日起，李重茂成为皇太子，按照法理将负起监国的责任。群臣明白，所谓的皇太子不过为名义之事，诸事大小自然由所谓的知政事的皇后来处置的。不过韦皇后与宗楚客可能觉得罢掉项王参谋政事有些过火，就想安慰一番。宗楚客又煞有介事地宣布封项王李旦为太尉，其长子李承器由郡王晋封为宋王，李旦父子于是在虚衔上晋封一级。其实最重要的人事安排还在后半部分。韦温总之内外手捉兵马事，赵吕温、窦怀珍与崔实兼之同中书门下3品，这些都是实实在在的差事。宗楚客还宣布大赦天下，全国居丧。会罢之后，百官缓缓退出殿外。李隆基事先已与钟少卿约好，就见钟少卿已在殿外膝下手等候。李隆基走上前去，轻声问道：
12: 钟兄，我们不从正门出宫，从紫荆玄武门再入禁院，路距相对较近，对吧？
11: 钟少卿作为禁院总监，常常出入宫城，对宫中相对熟悉，闻言答道：
13: 当然更近，只是一路行走无马可骑，稍显劳累。
12: 不妨我们慢慢行走，正好观看宫中景致。
11: 李隆基显得兴致盎然，其因郡王之身不能在宫内自由闲逛的，今日因有钟少卿相伴，方能穿行于宫城。于是他们折往北行，绕过太极殿后，自武德门、两仪门到了甘露殿前，就见到左侧的凌烟阁。李隆基见此，心中忆起往事，说道：
12: 钟兄啊，我每读书至太宗皇帝时候， 其在凌烟阁定阎立本图画功臣像，心中油然生出崇敬之感。现在图画犹在否？
13: 则天皇后革命时已令人取下图像，此后一直未复，这些图像现在不知所踪。
11: 李隆基走到凌烟阁门前，探头从门缝里观看，就见里面光线暗淡，地面凌乱，四周墙壁空空，看来好长时间无人入内。他心里长叹一声，转身低头向北行走。他们到了甘露殿，又从严家殿西首穿过，就见西面有好大一片湖面，一条长廊蜿蜒伸向湖中岛，其间台阁错落，顿时让人心旷神怡。李隆基到此停步不走，说道：
12: 这里就是太液池了，到此泛舟斗鹅采菱，实在惬意啊。遥想那日高祖皇帝一早带领近臣来此泛舟，忽然宫内喊杀连天，那尉迟敬德披甲执矛冲到池前，高祖皇帝心情定然变得很坏。
13: 殿下一路走来，多想起高祖、太宗皇帝往事，看来殿下今日定思绪纷呈，莫非又要感怀再为一曲吗？
12: 中兄好会说笑啊，我难得入宫游赏，所以有许多感悟。今日还要感谢你呀、啊！若没有你相伴，我如何能够在宫中散漫行走？没有你领路，这宫中道路与迷宫相似，我还不知要走向何方呢。
13: 殿下有意到池中泛舟一番吗？我久在宫禁行走，还是有这些方便的。
12: 不可，现在为国丧时候，我们若泛舟被别人看见，定会说我们大不敬。走吧，我们还是赶快出宫吧。
11: 然而李隆基行到临湖殿前又驻足不走。临湖殿顾名思义，其南临太液池，可以临风明察，眺望池中风景。再向北而望，就见高耸的玄武门离此不远。李隆基看到临湖殿的颜色有些消退，因问道：
12: 中兄，临湖殿当路而立，缘何未得修缮？
13: 则天皇后此前多率百官在东都，这里又地处偏僻，圣上皇后等闲难来一回，所以圣上迁回京师后重点修缮前面宫室，这里尚未顾及。其实大明宫那里地势又高，宫殿又阔，圣上皇后偏爱这里，我实在想不通啊。
12: 哦，
11: 李隆基漫不经心地答应了一声，走到殿前观看，然后对钟少卿说道：
14: 啊，钟兄啊，当年太宗皇帝在此设伏，重兵隐于长窗之后，谁也想不到此殿竟然有此功用。长河聚兵于玄武门，然后放入太子与齐王，兵士自临湖殿一拥而出，如此前后夹击，他们能跑至何处呢？
11: 钟少卿猛然发现，李隆基今日津津乐道于太宗皇帝时的玄武门之变掌故，阴笑道：
13: 殿下对那场事变细节了解甚详，看来留心很多事了。殿下，这玄武门位置果然重要，自太宗皇帝之后，这里又有数次变乱。
11: 钟少卿所提的数次变乱，指的是以张柬之为首的武王夺玄武门，杀张氏兄弟，逼则天皇后退位，以及李重俊未遂的事变。李隆基对此一成一败的两次事变了解甚详。张柬之他们彻底地控制了玄武门，可以居高临下杀入宫中，而李重俊他们处事犹豫，反而让李显他们抢先一步登上玄武门，从而赢得了喘息之机乃至事败。 李隆基抬头看了一眼玄武门，说道：
12: 这玄武门修得越来越坚固了，现在北军衙门就设在门楼上，又有不少万骑将士在此驻扎，愈显重要了。钟兄，我们还是走吧。
11: 第66集，流言四起。李隆基和钟少卿出了玄武门，然后向西走了不远，即来到钟少卿的住宅前。就见刘幽求已算准了他们出宫的时辰，在那里探头探脑的等候。他们进入大门，向中堂走去。钟少卿夫人许氏带领家人在院中迎候。钟少卿说道：
13: 此为内子许氏，他得知殿下今日入敝宅，数日前就开始准备，今日又亲自下厨，说要为殿下制好像样的饭菜。
11: 李隆基拱手向许氏表示谢意，说道：
12: 我自与钟兄结识后，钟兄多次邀我来府，希未成行，今日雷嫂夫人如此劳累，隆基心内十分不安呐。
15: 人言林子王热情好客，官人自从与殿下结识后，归家后啊，多次说殿下的好，他呀整天去叩扰殿下，也该来家一回了。贱妾心想，这里的饮食无论如何都比不上王府，就用家常的手艺相待，不知能何一逢。
12: 嫂夫人的手艺那是不会差的，我们一帮人整日里羡慕钟兄的肤色及精气神，看来都是嫂夫人手艺滋润的结果。
11: 许夫人呵呵直笑，一边笑一边说道：
15: 天下真会说话，来，请入堂内奉茶。
11: 李隆基停下脚步，环视院内道：
12: 啊，钟兄啊，你好会生活呀，既有嫂夫人手艺滋润，又在这扩大的院里植树栽花，真是一处清幽的所在啊。
11: 钟少卿的居所位于进院的西南角，进院里面树木森森，花香袭人，其居所已与进院浑然一体，显得清静雅致。刘幽求道：
16: 哎呀，这少卿既为进院总监，当然假公济私嘛。啊，朝廷从各地调来的奇石异木，他若是看着顺眼，自然是先搬回家中近水楼台嘛。
11: 众人大笑，钟少卿指点刘幽求道：
17: 刘兄好会说笑，若如此，我岂不是成了攀比之人了？
11: 李隆基摇摇手说道：
12: 钟兄莫要大声，现在为国丧之日，若有路人通过闻听喧哗，又生祸事啊。
11: 他们于是入堂用餐。许氏的手艺确实不错，虽非珍馐美味，也是家常制品，吃得李隆基连声赞叹。那日刘幽求对李隆基说道：钟少卿住宅位于进院之侧，离玄武门很近，有必要亲自踏勘一回。钟少卿多次邀请李隆基来做客，可惜一直未成行，于是方有了今日之会。京城中忽然传出流言，人们交头接耳，接言李显皇帝暴崩源于韦皇后和安乐公主的谋害。渐渐的，事儿越说越有鼻子有眼儿，众说纷纭，共有数种说法。有些人将李显之死与崔婉之死联系起来。
18: 知道吗？崔婉状告宗楚客和吉楚讷，结果被摔死在台阶上。皇帝知道后大为震怒，宗楚客怕皇帝怪罪自己，于是说通韦皇后临朝称制，答应拥戴安乐公主为皇太女。他们于是合谋，趁深夜饿死了皇帝。
11: 另一人听来的消息与此不同，反驳道：
19: 哎呀，你说的不对，韦皇后早就有了主政的心思。还记得年初时悬挂在宫门前那幅图画吗？唯有皇后坐拥五色祥云，摆明了就是想当皇帝，这样就需要把当今皇帝干掉。散骑常侍马秦克与光禄少卿杨军早就成了唯皇后的榻上之伴， 那杨军还剩

0: 于烹调，韦皇后就指使这两人设法谋害皇帝。
1: 你越说越离谱了，这两人官职低微，如何谋害皇帝啊？
0: 他们想了一个妙法，就是将慢性药渗入饼中，然后韦皇后派人进奉给皇帝。你大概不知吧，皇帝批阅奏章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贱货粘上一只甜饼放入口中。皇帝如此见吃见饥，终于毒发身亡呀。
2: 这些流言在京中蔓延，并且越传越奇。很快，韦皇后和宗楚客也听到了这些流言。韦皇后闻言，峨眉耸起，大怒道
3: ：“这是从什么地方刮起的风儿？若如此言，我实在不堪呐！”
4: 皇后，如今敏感时刻，流言纷起，实属正常啊。我们只要把圣上赶快归葬，皇后成为皇太后，临朝称制，这些流言就会慢慢消失的。
3: 如此看来，有无端想法的人还挺多嘛。
4: 皇后，我们不可有仁慈之心呐。当初，皇后若坚决不允上官昭容将项王辅政写入遗旨内，就会省去许多话题。现在流言之中，为项王鸣冤叫屈的话题还有许多的，所以啊，任何时候都不能给外人任何口实啊。
3: 我知道了，以后遇事就会与你多商议。圣上归葬之事，仅明2日就可完成。那么，新君即位之期，6月7日。即可举行。
4: 臣也算定了这个日子，越快越好吧。
3: 对了，我们对于这些流言不可放任不管，否则越说越黑，实在不堪。我们不如召集群臣，让他们管好自己，并一律弹压妄说之人。你以为如何？
4: 臣以为这些事儿无法说清，有时候越描越黑，就随他去吧。我们只要控制好天下兵马，他们无非讨些嘴上便宜，终究无可奈何。
3: 我知道了。待会儿传韦温进来，我再好好叮嘱他一番。说什么？也要把京城内外兵马控制好了。
4: 皇后此举很有必要，事不宜迟，要时刻抓紧了。
2: 韦温总之内外手捉兵马事，则京城内外的兵马皆归其调遣。现在京中的北军、南衙军及万骑皆有韦氏子弟居中控制，似乎不用操太多心。那么，京外驻扎的50000兵士初来乍到，需去巡视一番，并立些规矩。于是，他令人召来韦波、韦杰等韦家子弟出城去巡视左右屯营。韦温时年56岁，其年少时进士及第，后来逐渐当了6品官员。韦皇后得势之后，大力擢拔韦门子弟，韦温得益最大。最后官至宰相。如今他兵权在手，妹妹马上又要成为皇太后，并且临朝称制，其权势可谓炙手可热。这帮韦氏将领耀武扬威地出了春宁门，很快就入了屯营之中。事实，该屯营调来之兵多来自雍州地面的折冲府，由右卫大将军张京统领。张京闻听韦温前来巡视，急忙带领手下僚属至辕门外迎候。其僚属中，麻四宗作为立人府的折冲都尉被征调而来，协助张京管理府兵，此时也跟随张京出外迎候。
5: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6: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你把种子 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0: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2: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3: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快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6: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5: 是
6: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5: 是的，
6: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5: 哎呦，
6: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5: 是
6: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啊，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
5: 嗯，
6: 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
5: 哎，
6: 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5: 对呀，
6: 包括有一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5: 这怎么减减不下去？
6: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呐、啊，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5: 哎，
6: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5: 是，
6: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5: 是的，
6: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5: 是的，
6: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嘛，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5: 两个月的
6: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5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5: 嗯，
6: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

0: 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十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1: 是的，
0: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一个月，还能吃10个月、嗯、是不是、
1: 嗯、
0: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1: 是
0: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1: 没错，
0: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1: 169啊、
0: 哎、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1: 对呀，
0: 8.45块，
1: 特别合适，
0: 特别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1: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30的
0: 、
1: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2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0: 一
1: 个价位了，
0: 8.45块。
1: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缺，
1: 对
0: 啊饮食习惯呢、作息习惯了，包括现在工作呀、久坐不动啊，咱们都缺的话，正好这10瓶，咱们全家人就都来吃一吃，都来补一补呗。
1: 嗯，
0: 每天吃2次，一次吃1片就可以了，
1: 没错，
0: 补充足量的，像维生素 B1、B2、B6， 还有里面含有的像氯化镁呀、牡蛎呀、葡萄糖酸锌呐、对咱们的心脑血管、高血压呀，包括这个油脂大的问题啊，都能够得到一个解决啊。
1: 哎，
0: 199，咱10瓶，今天我们这个月的特惠活动，前50位打电话，再给您直降30块钱，
1: 哎，
0: 169，还是10瓶，20个月啊，平均一个月就合到8块来钱，特别划算。所以想要抢定的朋友，节目时间不多了，3分钟，赶快来打电话，
1: 抓紧时间来抢线。我们场外电话400-166-9984，400-166-9984。
0: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1: 没错，
0: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定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1: 抓紧时间抢线，400-166-9984，400-166-9984。
2: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新传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花

0: 树林，有人在四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1: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0: 在星空，在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2: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3: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4: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5: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6: 第67集《维温立威》。张京等人未及赶到辕门，维温等一帮人的马儿已冲了进来。张京急忙拱手相迎，维温预住了马，冷冷说道：“
7: 张将军，我们已入辕门，你现来迎候，是不是有点迟了？”
6: 张京脸现惶然之色，说道：“
8: 末将得知韦大人前来，急忙领众将来迎，腿脚还是晚了一些，请韦大人恕罪。”
7: 如此说，就是我的马儿腿脚快了。张将军，看来未事先知会你，还是我的错了。
8: 末将不敢。
6: 维温一片腿跳下马来，其身后众人见状也随之下马。维温手挥马鞭向辕门一指，说道：“
7: 张将军，迎候的事儿就不说了。我问你，我们可以直入辕门，难道你这辕门就没有任何规矩吗？”
6: 按照大唐规制，屯营辕门有兵值守，任何外人到此需下马通禀，得到允许后方能入内。维温今日存心找茬，到了辕门处，马儿并不减速，反而加鞭硬闯进来。守门兵士见状急忙追赶过来，然看到主将非常恭顺地面对来人，知道这帮人来头很大，于是远远站立观看，不敢近前。张京答道：“
8: 禀韦大人，辕门规矩还是有的，任何人不能随便闯入。”“
7: 我怎么就闯了进来呢？”“
8: 想是他们看到韦大人身份高贵，因不敢拦阻。”“
7: 哼，治兵以严为上，没有任何人可以特殊。我们若是敌人，如此闯入营中，你们定然溃不成军。”
6: 麻四宗此前与维温相熟，他看到维温今日存心找茬，有心替张京周旋，就向前迈了两步，笑道：“
9: 韦大人，我们管教不严，应该受罚。只是该营兵士刚刚集齐，他们呢又来自各府，尚未调教到位，请韦大人饶了我们这一遭啊。”
6: 维温瞪起眼睛斥道：“
7: 马都尉，上官在此，有你说话的时候吗？你不要仗着我们此前相识就可以不识轻重。我这次先饶你一回，下次再没规矩，别怨我大棒伺候了。”
6: 麻四宗一吐舌头，心道维温有了点兵权，性子也随之变。

0: 变得火爆起来，就乖觉地退回人丛中，不敢再有言语。维温问道：
1: 张将军，你看这件事儿如何处置呢？
0: 张京低头答道：
2: 这都是末将的错，请韦大人重重责罚，末将不敢有怨言。
1: 你能主动请罪，如此很好，念你初犯，我今日就不加罪你了，不过非责罚他们不可。
0: 维温边说边手指向辕门，接着狠狠说道：
1: 守门兵士每人绑锤20，领兵都尉也绑锤20，至于张将军的这20军棒，也由这名都尉带领吧。走吧，我们潜入中军帐中。张将军，行刑地点就设在中军帐前，我们可边议事边看行刑。
0: 维温所说的绑锤，即是军中用专制木片击打责罚。张京急忙惶恐答应。维温又道：
1: 张将军，你还要知会营中长史、兵曹、别将及校尉以上人员，皆集于中军帐前观看行刑，要让他们都长点记性。
0: 马嗣宗闻听维温的训令，心想此人今日来到营中，明显是找茬立威来了，为了一件小事如此大张旗鼓，实在过火了些。马嗣宗心想，维温及其随从也该受罚，你刚刚说过任何人不能特殊，你们擅闯营中也该挨棒子，不过这理儿找谁去说呢？受罚兵士们皆被退去衣裤，然后被人持木片击打屁股。维温带领众人端坐中军帐中，闻听外面的击打声与被打者的哀嚎声，他们无心议事，成了专注的倾听者。维温今日来巡视无事可议，无非立威一番即达到目的，此后他们又到左营巡视。事实右营的事儿已疯传过来，左营将士不敢怠慢，立刻打起精神早早迎候。维温到了左营巡视一圈，出营后十分满意，他环视身边的这帮维氏将领，呵呵笑道：
1: 瞧见了吗，这帮人平时桀骜不驯，和他们说理是不成的，需以雷霆手段镇压之，方能起到效果。我们初到军中，首要者为立威，如此方能从容掌控。
0: 维杰道：
3: 我们今日随同三叔出巡，原以为巡视一番即可，不料三叔竟有如此深意啊。这样明白了，今后在万骑中需以此种手段镇压之。那些万骑将士更加桀骜不驯，这样还想请三叔来此坐镇呢。
0: 维温在其辈中排行老三，维杰为其二哥的儿子，因呼其为三叔。
1: 皇后把各军交于我等掌控，自是倚重我们，以为国家柱石，你若连万骑都拿不下，又有何用？我今日带你们出来，就是想让你们以此为榜样，立威军中。如此简单的事儿，还需要坐镇吗？
0: 高松道：
4: 三舅说的对，我们定会想尽法儿，把各军掌控的牢牢靠靠，不能让皇后为此分出一点心。
1: 还是高松说的对，昨日皇后又把我召入宫中，嘱我及你们要掌控好军权，不可有一丝一毫的闪失。眼下正是关键时候，你们也知道，最近京中流言甚多，说明有些人想法挺多。我们只要牢牢掌控好军中，外人纵有天大的本领，终归无可奈何。
0: 维氏子弟齐声答应，到了城中各自散去，努力琢磨立威的事儿。马嗣宗那日晚间到了李隆基府中，绘声绘色地将白日维温一行到营中立威的事儿说了一遍。李隆基听完笑道：
5: 你今日好险呀，那些木板没有敲在你屁股上。 就算你走运了。

0: 你平日就爱讨些嘴头上的便宜，今日又想与维温套近乎，怎么样？你那热脸贴到人家冷屁股上了吧？有趣有趣。
1: 奶奶的，他们从未在军中待过，一下子就成了我们的太上皇，这些家伙实在让我憋气呀。
2: 麻四宗在这个朋友圈里向来以谐趣闻名，大家与其说话感觉很快意，他因此很讨众人喜欢。刘幽求见状也逗趣道：
3: 看来还是维温呵斥了你一番呐，你方有怨言。这林子王说的对呀，起初啊，你果然想以热脸猛贴，不料骤然遇冷。
2: 王崇业也笑道：
4: 对呀，你今晚就不应该来这里，应该备上礼物到维温府中好好巴结一番。
2: 众人顿时轰然大笑，麻四宗也跟着呵呵直笑。待众人笑完，他方才说道：
1: 奶奶的，谁让人家有一个皇后好亲戚呢？换作前些年，这帮家伙若在大街上遇到我等，哼，他们给我们提鞋都不配。
2: 第68集，韦后临朝。当初韦皇后失势，韦家子弟一副凄凄惶惶模样。那时王崇业与麻四宗等人家世好又有钱，可谓横行京中，他们确实对韦家瞧不上眼。只不过人世间潮起潮落，人之势头此起彼伏，昔日的荣光毕竟已成昨日黄花，韦家势力现在如日中天，他们终究无可奈何。王崇业道：
4: 你说的嘴硬，今日你拿热脸去贴人家的冷屁股，很明显就是想给人家提鞋。哎，对了，阿文兄，你赶快找来一只鞋拔子，让四宗早有准备呀。
2: 众人又附大笑。诸人散尽后，李隆基独对刘幽求道：
0: 刘兄，你对今天这件事儿怎么看？
3: 维温他们初掌军权，急需立威，视为常情。然他们采用绑锤的法儿，就失于愚蠢了。刚才麻四宗的那一番话，实际代表了军中的情绪。维氏本来根基不深，现在乍逢上位，应该以笼络人心为首选手段。
0: 刘兄所言，亦是我心中所想。他们如此做，就会失去军心，一生变数。
3: 看来事情成败不怨外力，皆由内力使然呢。殿下，他们若是不如此做，那我们又有什么机会呢？
2: 李隆基嘴角间堆起浅笑，说道：
0: 是啊，我们拭目以待。
2: 李显的灵柩终于发丧，然后被送往定陵中归葬。韦后想得相当实际，他知道只有赶快归葬了李显，太子才可继位，自己也才可以名正言顺地在朝中发号施令。到了6月7日这天，太极殿月悬四面，雅乐声声，舞者64人在殿前随乐起舞，此舞名曰至康舞。扩大的殿内站满了人，他们依服色排列，三品以上者穿紫衣，四品者为飞衣，五品者穿浅飞衣，深绿衣为六品制服，浅绿为七品制服，深青为八品制服，浅青为九品制服。伴随太和雅乐的奏起，黄门官大喊一声：
4: 请皇帝圣御座。
2: 就见身穿五色唯一的韦皇后率先从御台后走了出来，只见她手牵着头戴通天冠、身穿大囚服的李重茂，

0: 刚才的仪式名曰临轩行事。在此之前，韦太后带领着李重茂举行了告于元丘、方泽及宗庙等仪式，此后还要拜谒太庙，并且宴会群臣。宴会之时，群臣除了要宋词连连，还要向皇帝上礼以表祝贺。该仪式繁复而劳人，至晚方罢。这一天把韦太后折腾得筋骨劳乏，然她的心里十分惬意，事儿还算顺利，没有任何差错发生，她终于名正言顺以皇太后的身份号令全国了。且说王毛仲因为经常出入万骑军营，甚至连守卫门士都非常相熟，他这日午后又与李仪德到了军营，平时他们至多与门卫打个招呼即可入内，今日刚刚步到门前，门卫就拦住他们说道：
1: 二位大人，上面严令不许闲杂人出入，请回吧。
0: 王毛仲闻言停步道：
2: 我们又不算外人，早把这里的门槛踏破了，就让我们进去吧。
0: 卫士神色焦急说道：
1: 万万不可，进来营中动不动就打板子，小人实在吃罪不起。
0: 王毛仲脑中转得很快说道：
2: 也罢，你可以逐级请示，就说我们是果毅校尉葛福顺的故人来访，这样可以了吧？
1: 好吧，请二位大人稍后，小人入内禀报。请二位大人勿怪，平时你们待小人不错，按理不该拦阻，只是今日不能，请谅解。
0: 过了一会儿，就见葛福顺骂骂咧咧走了出来，他到了门前还斥骂门卫道：
3: 瞎了你们的狗眼，竟然敢拦老子的朋友，找打不是？
0: 卫士辩解道：
1: 葛校尉，小人们也都是得了上头的吩咐，不敢不拦呐。
3: 奶奶的，你们都吓破了狗胆，又不是外人来串营，值得如此大惊小怪吗？
0: 说罢伸手牵起王毛仲和李仪德说道：
3: 走吧，我们进去，别理这些死狗。
0: 葛福顺、陈玄礼与李先福皆为果毅校尉，手下各管辖500兵丁，万骑将士入门极严，自太宗皇帝时即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是弓马四次上，翘冠举舞，覆靡五湖行30步者，以为检点之制，此后成为定例。普通兵士尚且如此，那么能够成为果毅校尉者，皆是从武艺出众和勇力超群之人中擢拔而来。这样的特殊之人又是皇帝近侍，大多数皆脾气火爆。葛福顺满面求然，又性烈如火，实为其中代表。葛福顺带领二人来到自己的营中居所，就见陈玄礼也在那里。与葛福顺相比，陈玄礼性格沉静，讷言少动，二人性格差别很大，但他们虽然性格不同，却甚投缘，私下里来往甚密。王毛仲见葛福顺一路上骂声不绝，与平时有异，问陈玄礼道：
2: 陈兄，不知是何人惹了葛兄，他今日缘何火气很大？
0: 陈玄礼叹了一口气说道：
1: 哎，今日高宗把福顺的好兄弟打了，还贬至后槽喂马。
0: 王毛仲认识葛福顺的这位好兄弟，其为果毅校尉，他们也曾一起比武饮酒。
2: 他犯了什么事儿啊？
0: 葛福顺接口道：
3: 什么事儿？他奶奶的，他不就是少叫了一句高郎将吗？惹得这厮说大不敬，挨了一顿打不说，还丢了校尉之职去喂马。毛仲老弟，你说说，他一个无功无能的小子，有什么资格来这里耍威风？
2: 谁不知道他是皇太后的外甥呀，他凭的就是皇太后的势。
3: 奶奶的，别惹得老子火起，一把拧了这小子的脑袋当夜壶。
2: 哎呀，葛兄。

0: 还是少说几句吧。高松来这里耍威风，你虽不屑，然总会有人前去溜须拍马。万一有人把你的话传给高松，定惹事端。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3: 今天分享的是把自己重养一遍。有人问，人生的下半场最好的状态是什么？如果你的前半生过得潦草而失真，那你的后半生就要重新书写，找回最初最真的自己。人自有两笔，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写的是执着，后半生写的是释怀。总有一天你会知道，这个世界什么都是虚的，却傻傻地认真了半辈子。而你需要的不是被爱，是好好的爱自己。你能送给自己最大的礼物，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因为你用了半辈子验证什么是梦幻泡影，什么是空心承诺。是时候在下半场郑重其事地把自己重新养育一遍，养得清澈又明朗，养得平静而坚定，养得丰盈且知足。亲近那些让你舒展如像杨花的人与事，远离一切消耗你贬损你的负能量场，不再将目光锁定在别人的赛道，做做自己喜欢的事，体验没体验过的事。当你看过世界，见过众生，才发现真正的强大不是征服什么，而是能承受什么，并在承受中开出花来，才知道繁花盛开的季节不在于一路狂奔，而在于每一步怎样留下印记。时间自会回答成长。世界上如果有一件事情是必须的，那就是把自己重养一遍，因为人生最好的作品就是你自己。
1: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韵。一切尽在 FM91.7 长海之声。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

0: 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0: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0: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2: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3: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你说就这牛奶是冬天喝好还是夏天喝好？就什么时候喝最好啊？有人可能说冬天，也有人说夏天。其实整体来讲啊，你什么时候喝都比不喝好啊，你只要喝了它就好，什么时候喝都好。为啥？因为你看人上了岁数以后，睡眠不好，睡眠质量差，有的是爱早醒，有的呢就是半夜呀睡觉醒了，有的呢就是根本就不好入睡，对吧？哎，睡眠质量差，这是一个。二一个呢，尤其人上了岁数以后，脾胃都不太好，消化差，吸收更差，没有胃口，更容易出现什么呢？拉肚子、坏肚子的情况。所以消化更差，吸收更差。那么这个时候呢，喝牛奶有两个好处。第一呢，它能改善你睡眠啊，让你爱睡觉，喝牛奶爱睡觉，增加你睡眠的时间，增加你睡眠的深度啊。用我们老百姓能听懂的话来讲，就是让你睡得踏实，睡得香，讲话呢睡得解渴啊，睡醒了之后感觉浑身轻松。第二呢，牛奶养胃，对你胃好，对你消化吸收都有好处。你什么时候喝都比不喝好啊，你只要喝了它就好，什么时候喝都好。你看我是来自农村的，小时候饭都吃不饱，那喝牛奶那简直那就跟做梦一样。我从什么时候才真正喝上牛奶的呢？就是孩子几岁以后了。你像我们那时候啊都订奶啊，一个月一个月的，要不就是院里边啊来那个吹哨的了啊，一吹哨就知道了卖那个牛奶的来了。那孩子都几岁以后我才喝上牛奶，因为条件不好，另外没成家之前也没这么个想法啊。刚成家的时候吧，想的最多的呢那就是老伴和孩子，所以孩子几岁以后啊才想起自己，说给自己订点奶喝，那条件决定的呀，是不是？所以我一直有一梦想啊，我跟老伴我都说过，有人说什么梦啊啊，什么梦想啊，我的梦啊就是我想让咱们每一位中老年人都能像 外国的那个老人一样，每天都能喝上一杯牛奶。我想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中老年人每天能少吃点降糖药啊，少吃点降压药啊，少吃点那个降血脂的，能够每天喝上一杯牛奶，哎，增强体质。那么你可能就会在想了，说大林老师啊，嘴中说的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有那么好吗？啊，有哪些不一样呢？那么关于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我今天呢，我想有几句话跟大伙说一说。第一个呢，这个奶粉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什么叫国宾伴手礼呢？就是外国人来了啊，来咱们国家了，临走的时候咱得送一点东西，那肯定得能代表咱们国家的好东西啊。就像你家里来钱了，走的时候你是不是得给人家拿点像样的东西啊，对吧？基本就这么个意思。那你不能拿那不好的东西，讲话了破破烂烂的啊，你让人拿的那不礼貌了，对吧？你像我和老伴结婚的时候，他表姐夫没来，就表姐带着三个孩子来的，带孩子来吃席了，完了呢一分钱也没随。其实你按理你表妹结婚，你多少五块钱也是个意思啊，一分钱没随，完还带三个孩子来吃了。所以就这件事啊，老伴合计起来啊就嘟嘟囔囔的。女同志嘛爱合计，我总说那都多少年前的事了啊。其实啊，这就是个面儿。所以国宾伴手礼，人走了你给人拿点东西，肯定拿最好的。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是这个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所以你就说这个牦牛奶粉好不？所以第一个，这是国宾伴手礼。二一个呢，这还是经过美国 FDA， 就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的、注册的啊，要求很严的，所以对身体的好那就不用说了。第三，奶盒上写着呢，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啊，还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还有肽，还有免疫球蛋白。什么叫免疫球蛋白啊？就是免疫力啊。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能增加我们老人身体的免疫力，我觉得这很关键啊。这个免疫力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来讲很关键的。咱就说病毒吧，你免疫力强你就没事，你要免疫力弱呢，有点啥事啊他就找着你了。你像我认识一患者，前段时间上他所在的那个医院疗养去了，因为他糖尿病，疗养也是为了改善他那并发症，因为他肾不好，就在他疗养过程当中，其实都快回家了，结果怎么的感染了啊？因为你住院什么人都有啊，结果呢他就肺子都白了，病毒感染，那指定是传染的，所以在重症监护室住了两个多月，最后也没出来。因为我跟他儿子都有微信信息，那天我看他儿子发了一个，说爸爸你受罪了，一路走好。我一看就知道了，这人没了。所以人到老年，你说有心脑血管病谁都有啊，你看你身边有几个没有三高的，有几个没心脑血管病的，都有啊，这慢性病都有。关键是啥呀？人到老上了岁数，这个免疫力，这个免疫球蛋白是关键。前些年你看走多少人，所以这件事啊可以说历历在目。所以上了年纪什么最重要啊？哎，我们这个免疫力很重要，我们这个免疫力最重要。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它那个盒上写着呢，含有免疫球蛋白，白纸黑字写着呢。所以你就说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好不好？你记住一点啊，奶制品它是民生啊，监管非常严，三方面共同监管，奶制品协会、医药管理局、医药协会，三方面共同监管。

0: 所以大伙你就放心，这说的每一句话呀我都可以负责任。最主要的是啥呀，这款牦牛奶粉是一款牛初乳奶粉。牛初乳跟我们平时喝的牛奶不一样，首先牛初乳是小牛第一次所产的奶，所以奶的营养成分是最高的，营养是最好的。这个鲜牛初乳是小牛刚挤出来的头一波乳奶，是不兑一滴水的。你像我们喝的牛奶，无论是袋装的还是那种散装的，都是兑了大量的水。鲜牛初乳是一滴水不加的，就是零蔗糖零添加，属于药食同源的东西，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的，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还解毒，可以用于治疗这个虚劳，身体劳损啊，身体损伤，脾胃疾病啊，治疗这个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所以这牛初乳是能治病的，是具有治病作用的啊，具有保护身体、营养身体的作用，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就普通的牛奶，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东西啊。你看今年儿子从美国回来，带着他的女朋友啊，还有女方的父母啊，就我们一起逛那个王府井商场买东西。你说这头一次跟那个儿媳妇见面啊，包括那个亲家啊，亲家母见面，你说我们老两口能让人女方家花钱吗？不那回事啊，对吧？你到咱家了，完了人买啥东西，完了咱还让人花钱，那多不好看呢。最后一结账2000多块钱，因为我结的账啊。啊，回家我们老两口就把那小票拿出来一看，啊，不是抠也不是小气，就合计看看买啥了花2000多。啊，因为全是吃的，也没有什么大件，就看那小票上有不少那奶制品，什么牛初乳那一小瓶的32块钱一小瓶啊，那一帘的是8个，一共买了2帘500多啊，那小瓶不大点，一口两口就能喝进去的。老伴还说呢，什么牛奶这么贵啊，因为我知道啊，那这初乳指定贵啊。我说实话，跟老伴儿我俩一辈子没喝过，实话舍不得，一小瓶啊，一两口30多块钱，但初乳它就是这么贵。所以咱们医院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啊不介绍，啥意思？不跟患者推荐，你知道你就买，你不知道呢不推荐。因为医院现在都是电脑联网啊，我们大夫开药里边啊没有初乳牦牛奶粉这一栏。如果啊咱比较熟悉，一般会告诉开2盒回去喝吧啊，因为还是便宜啊，对吧？你跟那商场的比起来便宜啊，医院198一盒，你在外边你根本买不下来呀。这叫初乳牦牛奶粉，是初乳还是牦牛奶粉，上哪儿买去？这一盒能喝半个来月，便宜。你要经常喝奶的都知道，就这个价格很便宜了。你要不买奶不喝奶的不懂，哇，这么贵啊，这还贵。你如果给孩子买过奶粉都知道，你上那个运营店你看一看，那小孩喝的一桶奶粉都400-500一桶，对吧？一个月奶粉有的就得3-4千块钱。那天有个老姐姐还讲这事儿呢，她说我们老两口啊，留我退休工资，老伴儿的工资卡呢就放儿媳妇手里啊。她说你要是想让这个家安宁，这个工资卡你就给儿媳妇拿着。她说我们老两口没啥花销，一个月除了吃点药啊，吃饭买菜1000块钱都用不了，也不吃啥好的啊。孩子呢现在补课，你买点水果随随便便就100多块钱，你现在买一把香蕉都40多块钱，讲话了，国产香蕉啊现在硬接的啊，都买那种进口的，你现在这个水果 哪有便宜的？而且，所以你看孩子补课，他讲话了，那天儿媳妇还说呢，他说也不知道是特意说给我听的啊，还是怎么的，反正意思就是现在奶粉可贵了，一个月奶粉钱就得4000多啊，还有纸尿裤，是吧？你再给孩子买点水果，加点辅食。他说老伴儿那个退休工资一个月6000多，就一直放儿媳妇那儿。啊，我们老两口啊，一个月就花我这个退休工资，3000多块钱的退休工资。啊，他说过年过节啊，还得给孩子拿点钱啊。啊，另外老伴儿身体不好，现在每天给老伴儿喝牛奶，啊，就那普通牛奶。他说我都没舍得喝，因为现在一袋牛奶都5、6块钱，这还没敢给老伴儿买太好的牛奶，就10多块、20多块一袋的呀。有的是，没敢买，所以他讲话了，牛奶可能以后啊都得成为咱们老年人的奢侈品啊。其实家家都这样，但是我想说啥呢？就是无论你现在什么条件，咱们老了再舍不得喝牛奶这钱呐，你还舍不得吗？对不对？那么你像咱们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适合什么人喝呢？我觉得适合人群。特别广泛，像高血脂人群、高血压人群、高血糖人群，再就缺钙人群、骨质疏松人群，特别是什么呢？免疫力低的，那身体虚弱的、免疫力低的这些个中老年人群，因为本品是100%纯初乳牦牛奶源，含有亚油酸、甘油酯、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啊，以及免疫球蛋白组成。研究表明，亚油酸、甘油酯是不饱和脂肪酸，可以帮助胰岛素发挥正常功能。啊，它是人体不饱和脂肪酸，可降血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经人体功能临床证实，亚油酸、甘油酯具有调节血脂、降血脂、调节血糖作用。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中含有这种不饱和脂肪酸，含有这个亚油酸、甘油酯这种物质。那么，这款初乳牦牛奶粉除了含有亚油酸、甘油酯之外，啊，还有大量的免疫球蛋白呀，啊，这个是好东西。这大家都明白，你身体里免疫球蛋白高，你免疫力就好，你免疫力、抵抗力。抗病能力就强。那除此之外呢？这款初乳牦牛奶粉，它里边还含有什么呢？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说这是干啥的呢？说的直白一点，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是帮助你补钙的，啊，去改善你那个骨质疏松，增加你那关节软骨上面的软骨。肽是最好吸收的，直接就进入血液。也就是说，你喝上这初乳牦牛奶粉，这牦牛骨胶原蛋白肽直接就进入到你的血液，直接就给你补进去了。所以，对于老人骨关节都非常好啊，省了你缺钙呀，对吧？省了你骨质疏松了。我记得总理以前说过一句话啊，他说："我有一梦，让每一个中国人每天都能喝上一斤奶。"多伟大的想法啊！那么我当大夫也有一个梦，让每一位饱受病痛的人，无论你是有钱的、没钱的，每天都喝上一杯奶。所以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一大盒的奶粉，看能不能给大家做到100块钱一盒。这一大盒喝半个月，这叫初乳啊，这叫牦牛奶粉。不是普通的那个啊，黑白花的那奶牛奶粉，就是牦牛奶粉啊。我讲话一天顶多6块钱，一个月你使劲喝，一个月有200块钱也够了，对吧？咱讲话了，它不比你吃药强多了。你现在100块钱能干啥呀？至于说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开展，你等我信儿啊。你等来这个信儿的时候啊，你就多备点儿。啊，这个奶粉的保质期呢是18个月，啊，你到时候呢，你备上它1年呢，喝去呗，啊，如果有这机会， 我这回我也买，讲话喝呗，放家里喝，保质期一年半的，啊，我和老伴一人备上他一年的，关键是啥？补钙壮骨不说，对血压血糖还好。你上哪儿找这么好的，完又使劲便宜的牦牛奶粉呢？至于说这个事儿什么时候能开展，你等我信儿。好，那我们先喝口水，咱先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咱接着讲，都别走远了。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1: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2: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1: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2: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1: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2: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1: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2: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1: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2: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盾。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0: 都回来了吧？那咱们接着讲。你看几年前，钟南山教授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我从小喝牛奶，从不间断，每天喝2杯。今年我86岁了，我能活那么长，啊，喝牛奶有很大帮助。你看他走路像80多岁老人吗？说话像80多岁、快90多岁老人吗？你包括你再看他那个相貌，你看他那容颜，那哪像个80多岁人呢？他说牛奶里边营养含的很全面，对睡眠特别好。人老人家很谦虚，说自己从小就喝牛奶，到现在80多岁了，从来没停过。说活了这么长，喝牛奶有很大帮助，所以能平时喝牛奶的人，都是懂得健康保养的人，啊，都是有保健意识的人。第二个呢，有条件的人，啊，人喝牛奶，为啥说有条件呢？这个好的奶粉不便宜。老年奶粉有的都得300-500块钱一桶，还有更贵的呢，啊，700多一桶，一般人都舍不得。就即便说你买那散装的牛奶，啊，袋装的牛奶很麻烦，保质期也就4天半拉月呗，不好保存，你得加热，热牛奶大家都知道，得看着，对吧？你要不然那就扑腾了，洒出来了白瞎了。中老年人喝牛奶为了什么呢？我告诉你，其实就为了补钙啊。喝牛奶首先就是为了提高免疫力、抵抗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因为牛奶当中啊含有钙、磷、钠、镁等多种物质，补充人体所需营养。更主要的是喝牛奶啊补钙健骨。牛奶补钙，每100毫升的牛奶当中钙的含量啊就达到了100到120毫克左右，所以每天喝牛奶能完全防止骨质疏松。一说骨质疏松，所有人都知道，我就拿这个腰椎举个例子吧。 就正常来讲，骨头啊，它分这个骨密质和骨松质。那腰椎啊，圆疙瘩那个的位置，那叫什么呢？那叫椎体，就是椎间盘啊。腰间盘突出啊，就是椎间盘突出啊。椎间盘就是由骨松质组成的。腰椎其他位置，你比如说腰椎的脊突啊，就像个翅膀尾巴那个位置，那就是由骨密质组成的啊。骨头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盖房子所说的那个什么呢，钢筋水泥一样，地基一样。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尤其45岁以后，骨头的这个密度啊就差了，尤其那个骨松质啊，空隙就大了，就像那个蜂窝煤似的。年轻的时候你那骨头密度啊跟那个豆腐似的，特别紧实，这人上了岁数之后就跟那个冻豆腐似的了，你能理解吧？所以为啥越老越抽抽啊，往一起抽抽了，缩了，骨密度差了，骨质疏松了啊，骨头关节疼，尤其椎体之间就像盖房子似的下沉了。为啥上岁的人爱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啊？为啥上岁人都增生长骨刺啊？为啥关节爱变形？风湿是一方面，更主要是什么呢？就是你的骨质疏松了，所以适当的你还得补补钙。那么补钙都知道吃钙片，但你忽略了一点，人岁数大了之后吸收差，这钙呀不容易吸收，所以很多老年人吃了等于没吃一样。为啥说现在喝牛奶补钙也不好使呢？知道为啥不？正常来讲是好使的，只是现在牛奶兑水兑的太严重了啊！牛奶都得兑水，不兑水它挣的少啊，所以你喝完了它补钙不明显啊，骨质疏松改善的不明显。但你这回你喝咱们这个初乳牦牛奶粉，你试试，你像有文字记载的时候中国人就开始喝牛奶，那么全民普及知道喝牛奶这件事是从满清入关以后，因为满人和蒙古人呢都喝牛奶啊。后来呢这种习俗啊渐渐的就传入到咱们关内啊，全民都开始喝牛奶。当然古代你得是有钱人家才能喝，就没有钱的那你肯定是喝不起。所以你看咱们一直坚持天天喝牛奶的民族，像蒙古族啊藏族啊，你看人家那边的那个身体，对不对？长得都非常的强壮啊，无论是男的还是女的，讲话了人高马大的，那身体都非常魁梧，身体好啊。过去老人讲话了，这喝牛奶壮丽啊，所以常喝牛奶的人他身体就好，他不爱有毛病啊。过去那牛乳它属于一种中药，你可能很多人呢都不知道，在《本草纲目》当中有记载，牛乳具有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等功效，常用于治疗虚弱劳损、胃病、消渴糖尿病、血虚便秘等病。包括在《本草经书》当中有记载，牛乳乃牛之血液化生，能养血脉，滋润五脏，故补虚损，止消渴。你像牛奶也好，奶粉也好，我还真就研究过。你说哪个国家奶粉好？哪个国家？我告诉你，最适合咱们中国人的，就是咱们中国的奶粉。啊，你怎么理解？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那么中国哪个地方的奶最好呢？中国哪个地方奶粉最好？如果说最好，我告诉你，那就是西藏最好，牦牛奶最好。为啥说西藏的好？因为它那个地方的草特别好，对牛的吸收特别好，代谢特别好，所以西藏奶粉纯净度它就特别高啊。你像我们医院用的这款奶粉，目前是我们 中国经美国 FDA 食品药品局认证注册的一款初乳。

有的牦牛奶粉，是我们国家的国宾伴手礼。说什么叫伴手礼？就是外宾来了，来到我们国家了，你走的时候你不能让人空手走啊，对吧？你得给人拿点东西。所以这个初乳牦牛奶粉就作为国宾伴手礼，它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什么叫丝路沿线呢？就是丝绸之路途经的那么几个国家，你比如说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包括伊朗、土耳其，完了之后就进入到欧洲了。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国宾伴手礼啊，是丝路沿线国家的国宾伴手礼，礼赠用品，是我们医院的一款牦牛奶粉。有人说这牦牛奶粉能降糖吗？啊，能够降血压吗？降血脂吗？实话实说，降不了。牛奶它就是牛奶，奶粉就是奶粉，它不是药，降不了血压，降不了血糖血脂。如果牛奶都能降血糖了，降血压，降血脂了，那你说咱还要药干啥呀？对吧？这奶啊，它就是提高你体质的，提高你身体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抗病能力、抵抗力，属于在医院流通的一种牦牛奶粉啊，属于锦上添花的那么个东西，知道吧？所以这是一款纯牦牛奶粉啊，咱别说百分之百纯牦牛奶粉，你就正常咱们喝的那个普通的就国产的奶粉一桶，你看得多少钱？那我告诉你，你没有150块钱你买不下来。有的是袋装的啊，七八十一袋，这一袋也就能喝个五六天。所以说无论是奶粉还是牛奶，一个月就没有低于200块钱的。你说这么贵，这还贵啊？你知道小孩喝奶粉一个月得多少钱吗？两三千，甚至更贵，三四千。一桶奶粉它这个价钱它在这摆着呢。那我们看一看一般国外的奶粉都多少钱，老年人经常喝的奶粉多少钱一桶，我们一起看啊，我们可以到网上去查。你像老人经常喝的奶粉一般都是三五百块钱一桶，那如果纯国外的那种进口奶粉基本都得在700块钱一桶左右。网上这都是有价格的，可能有些人会质疑啊，你怎么就肯定你们医院这是牦牛奶粉呢？因为写着呢啊，白纸黑字，因为也有国家认证，因为在奶粉盒上写着呢，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美国 FDA 是啥呀？那是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所以这款初乳牦牛奶粉是经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认证的，经过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注册的，所以这是一款牛初乳奶粉，是一款牦牛奶粉，跟我们平时喝的普通牛奶啊，包括那奶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不一样。那回过头我问你一件事，你说牛奶好还是奶粉好？想想，有人说牛奶，我告诉你奶粉好。牛奶叫鲜牛奶，那是兑水的，奶粉是啥呀？奶粉是鲜牛乳，一滴水不加的，零蔗糖，零添加。你像鲜牛奶它属于食品，这一款奶粉鲜牛乳，牛乳啊它属于药食同源的这么个东西，它不一样。所以你看啊，就那婴幼儿啊都喝奶粉，没有喝牛奶的，奶粉吸收好啊，而且它含有微量元素多呀，它能够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精润燥、解毒等功效，可以用于治疗这个劳损、胃病，治疗消渴、糖尿病，那包括血虚便秘。所以这跟我们喝的那个牛奶啊，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东西。所以这款牦牛奶粉，这是我们国家唯一一款啊初牛乳牦牛奶粉，是经过美国 FDA 注册的，是国宾伴手礼。你看仔细了啊，这奶粉呢就叫初乳牦牛奶粉，奶粉的名字就叫这么个名字。既然叫这么个名字，说明国家是认可的。
这是有国家审批过程的。

是经过美国医药食品安全局认可的，所以叫初乳牦牛奶粉。那大伙现在最关心的就是我喝一个月得多少钱，对不对？我要天天喝啊，我得花多少钱？那我就反过来，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想花多少钱？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注册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你认为你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你能接受？对吧？你认为我可以能接受，我天天喝没问题。我想听听大伙的真实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喝？多少钱一个月你喝它没有负担？你心里的价位是多少？讲话了，多少钱我不打怵，那我不用合计我就喝。你说个数，咱们医院这是198一大盒。我刚才还说呢，我说我心里想法。我想给大伙做到100块钱一盒，喝去呗。你像很多人说这牦牛奶啊是什么东西，大伙都喝过牛奶，但有喝过牦牛奶的吗？我相信就没几个人。我如果不去西藏，没去过西藏，我也没喝过牦牛奶，因为咱们大多数人喝的都是普通的牛奶或者是普通的奶粉。至于说牦牛，可能有些人都没见过，就咱们一直啊都见过什么样的奶牛呢？有人说那个黄牛、老黄牛、老黄牛，咱讲话了那是干活用的，对吧？哎，就耕地的、拉车的啊，那个怎么说呢？它不是专业产奶的，就除非生小牛犊子了，那有奶。有人说那就是啥呢？那就是黑白花的那个奶牛。那个是纯奶牛，对，但是它就是普通的奶牛，就是咱说那个黑白花的，而且现在一般呢都很少有直接喂那个草料的，都喂啥呀？喂饲料。那它产量大呀，是不是？它全年产奶，一头黑白花的奶牛啊，一天有的时候可以产40到60斤奶，而且这个价格特别亲民，就现在上超市也好。上奶站也好，你买一袋奶5、6块钱，这都能喝得起。你牦牛那就不一样了。首先，那个牦牛跟你家里边就咱们想象的黑白花的那个奶牛一比，那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不同的牛。为啥说牛脾气呢？这个牛脾气其实指的就是这种牦牛。牦牛很有脾气的，你看现在咱们养殖的那老黄牛也好啊。专门产奶的那个黑白花的奶牛也好啊，它现在它没啥脾气了，有脾气吗？没脾气。但是那牦牛有脾气啊，那牦牛啊，咱们没见过，可能不了解。这个牦牛啊，它有多大呢？你这么讲吧，就咱们脑海当中的那个黑白花奶牛，那就算大的了吧，能给它装进去。你说，哎呦，那不得像大象那么大？它没那么大。但是跟犀牛比也差不多了，就那个头，所以啊，它实际上能把我们记忆当中的那种黑白花的奶牛给装进去，就那大个。你看个头那么大，一天产奶量极低，说有多低呀？低到你不敢想象，一天大概仅能产1斤到2斤，这一对比是不是就比较出来了？黑白花奶牛一天产奶40到60斤，而牦牛产奶一天呢也就产个1到2斤，而且呢还不是天天产奶，它也不是月月产奶。你像那个黑白花奶牛，就咱们平时喝那个，它是全年产奶，为啥？它就是属于奶牛嘛，它天天产奶，月月产奶，年年产。你给它吃的是草，现在讲话了，给它也不全吃草了。它吃的就是一些料，那么挤出来的是奶。那牦牛可不是，因为我去过西藏，我知道，一年顶多给你产4个月的奶，

的天气不囤奶，最冷的天气不囤奶，所以这个牦牛奶特别稀缺。一般你像我们平原几乎你见不着，就有讲话也到不了咱们普通老百姓手里啊。我说这个能理解吧，就很稀缺这么个东西。这个牦牛奶啊，说白了它就不是给咱们这些普通老百姓用的，造价特别高。你像咱们喝的普通牛奶是普通奶牛，就那黑白花奶牛产的奶，这牛天天吃的饲料里边都是有讲究的，里边有东西，吃上以后这牛出奶多。而且现在很多黑白花奶牛都用抗生素，所以咱们喝的普通牛奶里边很多里边都含有抗生素，都含有催奶的一些物质在里边。所以我说句实话，就现在咱们现在喝的这牛奶，你感觉跟过去你喝的牛奶是一个味吗？你喝到嘴里是一个口感吗？很多时候我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比白开水强点呗，那稀的寡半无味。你像我去过西藏，我喝过牦牛奶，你知道那奶皮子多厚吗？就熬完了之后，那奶皮子啊，得有咱们一个指肚那么厚，那喝起来那个香啊，哎呦那个味儿啊，你一辈子你也忘不了啊！你看我刚到西藏的时候，那个腿疼啊，腿抽筋啊，还有高原反应，那脑袋成天胀乎乎的疼。我喝上这牦牛奶，喝了也就几天，这腿就不那么疼了，不那么抽筋了，完高原反应也轻了不少。所以我对这个牦牛奶啊还真是念念不忘。就像咱们医院有是怎么的呢，他是给那个手术病人准备的，就是身体特别虚弱的，医院自贡不让你开，所以有的时候想喝点，一合计本身医院大夫啊，算了吧，咱别占这便宜了。因为咱们医院那个牦牛奶便宜，网上啊得个三四百啊，这一盒，咱们医院是198一盒啊。你看我这不70来岁了，不能说因为我想喝点牦牛奶完了说让同事说闲话啊。所以我知道医院有，但是我一直我没好意思开过，但绝对好东西。你像我讲的这些都是真的，没有虚假的东西，盒上都写着呢，初乳啊，牦牛奶粉经过美国 FD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证注册的啊，是我们国宾伴手礼，是丝路沿线国家的礼赠用品。这款牦牛奶粉当中含有亚油酸甘油脂，含有牦牛骨胶原蛋白肽，还有免疫球蛋白，可以说非常好的一款纯牦牛奶粉，而且还是初乳。所以就回到咱们最初开始那个话题上，就咱们老人呐都得喝牛奶。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喝的是什么样的，就你认为我刚才说的这款初乳牦牛奶粉，你认为这一盒半个月多少钱你能接受啊？你跟我说个价。那么大伙现在最关心的是不是也就是我想喝，但是这一个月我喝了得多少钱呢？我想天天喝，我得花多少钱？那就是你想花多少钱，你心中的价位是多少？你认为你喝这样的初乳牦牛奶粉，经过美国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局注册的、认可的，作为国宾伴手礼，作为丝路沿线国家国宾礼赠用品，你认为一个月多少钱合适？就你认为你喝这个牦牛奶粉，而且还是牛初乳，一个月多少钱合适？说白了，多少钱你认为我能够天天喝？我想听听大伙这意见，就多少钱一个月你能喝，你没有负担啊，是你心理价位你能接受得了的。我心里想的就是啥呀，100块钱这一大盒心里不打怵。当然我心里想法，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啊，我想听听咱大家伙你的意见，所以你说个数，说出你心里的那个价位，完你打电话你告诉我好不好？咱们争取啊，就是俩好嘎一好，咱们沟通，咱们交流啊，对不对？管行不行呢？是不是咱们兄弟姐妹之间啊，咱说心里话，我这人啊一辈子也是实实在在的啊，你有啥想法呢？你

0: 都跟我说，完我就尽量想法去满足你的需求，好不好？哎，有问题咱们同样电话联系。
1: 好，感谢大林老师。如果大家有健康问题，欢迎大家拨打栏目热线跟大林老师一对一交流沟通，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在线答疑诊病。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国宾伴手礼，外国贵宾来了带走的就是它。
3: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获得美国 FDA 品质认证，是天然有机的奶。
2: 它不是普通的奶，它是牛初乳，小牛生下来头道奶，不掺一滴水，零糖零添加。
3: 它就是弥足珍贵的初乳牦牛奶。
2: 牦牛生活在3000米以上无污染高原，吃天然牧草，饮冰川雪水，一天就产2斤奶，一年只产4个月，产出的奶被称为奶中极品。
3: 《本草纲目》明确记载，牛乳功效补虚损、益脾胃、养血、生津润燥、解毒，可调理虚劳、胃病、消渴、血虚便秘。
2: 而牦牛初乳与普通牛奶更加不同，它独含3样宝，第一宝它含亚油酸甘油脂，调节血脂，降胆固醇，帮助胰岛发挥正常功能。
3: 第二宝它含牦牛骨胶原蛋白肽，小分子肽直接入血，补钙壮骨，把蜂窝煤补成嫩豆腐。
2: 第三宝它含免疫球蛋白，直接提升免疫力，增强抗病能力，筑牢中老年健康防火墙。
3: 对比普通牛奶，牦牛初乳才是真正的滋补品。
2: 每天一杯牦牛初乳，不是享受，而是刚需。
3: 初乳牦牛奶粉，国宾的品质，百姓的价格，中老年健康的白金炖。更多详情请咨询400-677-6211，400-677-6211，400-677-6211。
1: 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4: 大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我叫胡山海，我今年59了，我家沈阳的。
0: 啊，沈阳的。嗯，
4: 哎，我太感谢你了。
0: 对，
4: 没想到你的那个深百舒筋颗粒啊，解决我的大问题了。
0: 是吧？
4: 哎呀，从去年开始啊，
0: 嗯，
4: 一直听你这个节目到现在
0: 啊，
4: 确实是太听你讲课了。
0: 感谢。
4: 我是一个出租车司机，我的家里条件吧不那么太好
0: 啊，
4: 你这不出来赚点钱吧，你咋办呢？也有职业病了，
0: 嗯，
4: 就是颈椎和腰椎啊都不好。年轻时候吧，我是开大货车的，天天跑长途
0: 啊，
4: 一开啊就是10几个小时
0: 啊。
4: 一开始吧没感觉什么，还行，
0: 嗯，
4: 后来慢慢的毛病啊就找来了。
0: 是，
4: 这有时候我一下车吧，
0: 嗯，
4: 人硬的，根本都就转不动，哎呀，头晕的厉害，
0: 嗯，
4: 就迷迷糊糊的，眼前的直发黑。
0: 嗯，
4: 哎，我就赶紧扶着车门一会儿，
0: 嗯，
4: 闭眼呐、啊、站一会儿，要不然感觉吧自己马上就要倒了似的，
0: 啊，摔跟头，
4: 嗯，再就是这个腰椎的问题
0: 啊，
4: 我这常年那么坐着，
0: 嗯，
4: 腰吧总得吃点劲儿，有时候坐时间长了吧，想站起来都费劲，哎呀，疼得我这呲牙咧嘴的，
0: 你看看
4: 腰啊也直不起来，
0: 嗯，
4: 我每次想站起来呢，
0: 嗯，
4: 都得弓着腰走一段。
0: 啊，
4: 才能慢慢的直起腰来。后来我这一看，这脖子也不好使，
0: 嗯，
4: 腰也不好使，我就去医院看看呗。
0: 嗯。

0: 都不过后来我连车都开不了，我就天天在家养着。
1: 你生的这个病啊，就骨头关节方面的病啊，有增生啊，有骨刺啊，这属于退行性病变。另外一个呢，长期的开车久坐，包括咱们现在有很多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啊，时间久了，慢慢都会落下这腰椎和颈椎的病变。啊，它属于职业性的啊。
0: 那后来呢，在家里我就听到你这个讲座了。你说这个任何疾病啊，都应该是先化瘀。
1: 对。
0: 啊，我就把这个深柏舒心颗粒啊买回来了，现在用了是半年多吧。哎，这药效还真挺好，
1: 是吧？
0: 用了才20来天，这个腰腿疼痛嘛就减轻了。我现在走路呢，腿也不发沉了。走道呢也不用弯着腰了，慢慢的也能坐的时间长点了，腰呢也不那么硬了。
1: 挺好的。
0: 那现在我的颈椎一点也不疼了，来回转头呢，哎，啥的特别灵活。颈椎那一好呢，我这脑瓜子呀也清楚了。
1: 对，
0: 最近2、3个月吧，都没犯过迷糊。
1: 那不挺好吗？
0: 我现在眼前也不发黑了，腰腿几乎呢也没啥事了。不能说跟好人一样吧，就跟我之前比起来呀，强了一大半。
1: 哎呦，那挺好。
0: 哎呀，这不前段时间吧，我开个出租车了，还有个小儿子没结婚呢。
1: 哎呦，任务还挺重呗。
0: 还得赚点钱呢。现在开一天下来，中间活动活动，基本上呢啥事儿没有了。腰不酸，腿也不疼了。大林老师啊，我是啊。真心的呀，好好谢谢你呀。
1: 哎呦，客气了。其实就像刚才我说的，你长期的久坐，坐时间长了，它慢慢身体里血液循环就慢了，它就形成瘀了。它一瘀，它不就落病了吗？这个瘀啊，就是循环的慢，血液循环的慢，慢慢就供血不足，完了之后就出现这个骨关节退行性病变了啊，腰椎呀、颈椎呀就出问题了。那咱们用深柏，它是化瘀的。就是帮助你把全身的血脉循环开，它是化瘀堵的，所以它就解决了咱们这瘀堵不通、疼痛的这问题。另外一个呢，咱们还得继续坚持化瘀，所以说还是得慢慢的把身上的瘀阻啊全都散开，好好的把这身体养一养，那病得好好治一治啊。接着用吧啊。
0: 大林老师啊，这两天我听你讲到这个牦牛奶粉，是不是身体好啊？之前我媳妇儿吧，也给我买过那个骆驼奶，她也是听别人说的，说这玩意儿补钙。我这不关节不好嘛，就合计喝点对骨头好。算下来1个月30来块钱呢。
1: 哎呦，可不便宜呀！
0: 哎呀，我合计啊，看看你这个要是牦牛奶粉也行啊，我就听你讲的这个挺好的，感觉比骆驼奶还好。那东西多少钱？
1: 哎，就在我们所有的这个奶当中啊，就人除外啊，人奶是最好的。其次呢，就是我们说这个牦牛奶粉啊，这个牦牛奶它跟我们人奶是最接近的，但是它的产量特别少。牦牛奶它里边含有的氨基酸呐，包括钙呀，都特别容易吸收。另外最好的是啥？它里边含有这个免疫球蛋白。免疫球蛋白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力，就增强我们抗病能力。你看有些人啊，有一些得那个不好的病的，吃不进去饭去了，骨瘦如柴，完了怎么办？就是通过给他注射免疫球蛋白，让他活着啊。所以说这个牦牛奶粉是最好的了，但是这个价格呢，肯定没你喝的这个骆驼奶粉那么贵。在我们医院呢，一盒才198，用半个月啊。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也问大伙儿，我说，大家想看看多少钱能承受？你说我一个月300块钱你都能承受，那咱们那个牦牛奶粉你肯定能接受得了，肯定不会比
0: 是
1: 它
0: 啊，
1: 低，不会比它高的
0: 他要是一个月跟我这钱差不多，那我就想喝点那个牦牛奶粉呗。你这肯定比我这骆驼奶强啊，那
1: 强的
0: 大
1: 不
0: 林
1: 是
0: 老
1: 一星半点啊。
0: 强不了啊，老师啊，你给咱们问一问，
1: 那
0: 我
1: 没
0: 这
1: 问
0: 段时
1: 题。
0: 间呢。
1: 我去问一问，完了之后我也想争取一下咱大伙的意见啊。你要如果说一个月20、30块钱，咱能接受的话，那给大伙争取点呗，对不对？

0: 哎，那就太好了。
1: 嗯，这怎么的也比你喝那个骆驼奶粉啊，比咱们喝的什么羊奶粉呢，其他的奶粉要强要好，知道吧？
0: 嗯，
1: 哎，如果说花钱再少，奶粉再好，那咱就不如喝的最好的了，对不对？
0: 啊，太对了。
1: 嗯，所以这两天啊，你先用了深百花花鱼，完了我这边呢，看看打听打听啊，最终能不能有个合适的价格，让大伙呢讲话两口干一好呗。哎，喝得好，身体好，花钱还少，是不是？
0: 嗯，
1: 这两天你注意听我讲，好吧？
0: 好的，再见了，
1: 好，再见。
2: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
4: 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91.7 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5: 今天分享的是，不要担心2小时和8公里以外的事情，其实我们都错了。来日并不方长，远虑也未必周全。就像人民日报说，人生不必为明日之忧困住今日的脚步。生活本就无常，无非就是见招拆招。今日的伞挡不住明日的雨，今日的太阳晒不干明天的衣裳。过好这一刻已是最大的智慧。如果你在种花的时候惦记着它的凋零，再绚烂的绽放也会徒增哀伤。若你在漫步之际忧心前路的坎坷，

0: 再平缓的小径也会走得小心翼翼，过不好当下的人，未来只会更加迷茫。生活是滋养内心的旅程，真正珍贵的是你此刻的呼吸与微笑，活在当下，活在这一刹那的清风里。雨落何处听何处，云散何时望何时，人生本无定时，无人能框定你的轨迹。大器晚成也好，平淡余生也罢，你本就是千千万万种可能中独一无二的一种。这个世界你只走一遭，不必非得活成参天大树，你愿意的话可以做小草，做溪流，做微风，做尘埃里的微光，做亿万步里中的一个。就让我们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吧，生生不息，自在生长。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波澜起伏的创业故事，缠绵悱恻的爱恨长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作者朱秀海。
2: 第64集，夕阳西下时分，驼队翻过最后一座大沙梁子，也许是多喝了水的关系，长栓第一个看见了下面有一泓泉水，立即疯了一样沙哑着嗓子大叫起来：
3: 阿爷，你看水！
2: 众人的眼睛也亮了，都兴奋地叫：
3: 哎，月牙泉有水了，我们有救了！
2: 大家跳着叫着倒在沙坡上，顺着沙梁子滑下去。长栓从骆驼上一头栽下来，如痴如狂地滚向下面的泉池，众人一起扑向泉水，狂饮起来。晚上，驼队在月牙泉边就地宿营，众人燃起篝火，煮水吃干粮，一边拿长栓白天的事儿取笑。就在这时，远处天空中突然出现了巨大的一片黑云，这黑云越来越大，渐渐地覆盖了大半个天空。第一个意识到不好的是卡鲁武师，他猛地站起大叫：
4: 不好，有黑风暴！
2: 智英等人闻言都站起来，七嘴八舌地问他怎么办。这时风已经猛烈，沙尘大起，智英急切地喊：
4: 卡鲁武师怎么办？
2: 卡鲁武师也在风中喊：
4: 分头看好骆驼，拴住骆驼腿，不要让头陀乱跑，人也别乱跑，快！
2: 智庸大声对众人道：
4: 听卡鲁武师的，快！
2: 众人分散跑开，一边在惊雷般的风啸声中互相大声喊着：
4: 抓住头陀，拴住骆驼腿，不要乱跑！
2: 这时黑色的风暴正猛烈地横扫沙海，一条条沙梁子风线也在快速移动，泉边篝火被吹熄，火上架的锅飞出去，人被吹倒在沙中，宿营地里一片鬼哭狼嚎。骆驼也在风暴中跳动奔跑，千驼人跟着叫喊奔跑，乱成一团。智庸大喊：
4: 慌什么，都别慌，个人看好自己的骆驼。
2: 茂才也在喊：
4: 拉好骆驼，抓住自己的膀。
2: 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风沙刮倒，飞速移动的沙子迅速将他埋起来。智庸也被刮倒在地，一只手抓住泉边的灌木丛大叫：
4: 茂才兄，快抓住我的手！
2: 他拼命将手朝前伸，抓住了茂才的手，一点点将他从沙堆里拽出来，两个人抱成一团。茂才吐出一口沙子，呲着牙笑。智庸大叫：
4: 茂才兄，到了这个时候你还笑得出来啊？
2: 茂才一边躲避着风沙一边说：
4: 以前读唐人的诗，说什么大漠风尘日色昏，什么银风似刀，什么轮台九月风夜吼， 一川碎

0: 时大如斗，随风满地失乱走，觉得他们夸张。现在看来，人家还真没有蒙我们呢。
1: 智庸笑起来。
0: 是啊，是啊，但愿我们不要成了随风满地乱走的石头。
1: 茂才忽然想起一件事。
0: 哎，东家，我听卡鲁武士说，出了这片大沙海，前面就是戈壁了，不远就是燕然山。
1: 智庸大喜，叫道：“
0: 燕然山，就是王维诗中那个都护在燕然的燕然山，就是汉代名将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大获全胜，乐石济公的燕然山。”
1: 茂才一边吐嘴里的沙子，一边喊：“
0: 对！”
1: 智庸叫道：“
0: 好，太好了！燕然山，卫青来了，霍去病来了，今天我和孙茂才也来了。”
1: 高瑞这时从一边爬过来，也和他们俩抱在一处，喊道：“
2: 还有我，东家，高瑞也来了。”
1: 智庸说：“
3: 有你小孩子什么事儿啊？你凑什么热闹啊？”
1: 高瑞却道：“
2: 怎么叫凑热闹？东家来了，孙先生来了，我高瑞就是来了吗？”
1: 一个时辰后，这场不期而至的黑风暴像他来时那样，又转瞬消逝了。智庸和茂才爬起来，招呼马寻重新将刮散的商队聚拢到一起。多亏有了卡鲁武师的提醒，在黑风暴来临时拴住了骆驼队，骆驼们才没有驮着茶货四散逃去。天大亮后，他们继续朝前走，终于走出了这片大沙海，步入一望无垠的戈壁。戈壁上只有板结的土地，到处是砾石，一丛丛的骆驼刺算是仅有的生物。驼队艰难地行走了三日，第四日清晨，智庸骑在驼背上，抬头朝前看，突然发现前方有一片漂浮在地面上的蜃气，有远处的景物显现在半空中。他想问卡鲁武师前方是什么，却觉得没有力气，张不开口。其他人也和他一样，谁也不说话，所有人的体力和耐力都到了极限。倒是长栓这时候拖着哭腔对茂才冒出了一句话：“
4: 孙老仙儿，我想说一句话，下一辈子打死我也不托生在山西了。”
1: 智庸不觉一惊，笑了笑，沙哑着嗓门问他为什么。长栓用尽了全身力气说：“
4: 下辈子要是再托生在山西，说不定还要跟二爷做长随，做了长随还要走这样的商路，走这一回我就够了，不想再走第二回了。”
1: 众人想笑，这时茂才抬头向北，突然吃了一惊，话也能说出声来了。他大声说：“
0: 东家，你看那是不是燕然山？”
1: 智庸抬头望着远处从蜃气中清晰浮现的山，又惊又喜，叫道：“
0: 茂才兄，跟我走。”
1: 他忽然来了精神，飞马向前奔去。茂才追过去，一边喊：“
0: 东家，等等我。”
1: 马寻和高瑞也追了过去，长栓只好也跟着走。众人到了燕然山下，下马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缓过气儿来。智庸和茂才站起上山，仔细看山上的一块残碑，努力辨认碑上依稀可见的字迹。看了一会儿，智庸激动起来，回头看茂才叫道：“
0: 不错，茂才兄，真是燕然山。”
1: 茂才也大声喊：“
0: 是燕然山。东家，你知道都是谁来到过这里吗？”
1: 智庸大声问：“
0: 谁呀？”
1: 茂才喊：“
0: 据我所知，秦朝的蒙恬，汉代的卫青霍去病，飞将军李广来过这里，还有我们山西前辈商人王协王老先生也来过这里。东家，你不是要北上大漠吗？咱们这些天走过的地方就是大漠呀。”
1: 智庸高兴了，眉飞色舞。
0: 这里就是大漠。
1: 茂才回答：
0: 对，你已经实现了一生中四个心愿之一了。
1: 智庸仿佛一下忘记了所有的疲惫，回头找高瑞叫道：
0: 带酒来了吗？
1: 高瑞从马身上解下酒囊与木酒碗，智庸喊：
0: 斟酒。
1: 高瑞斟满了酒递给智庸，智庸双手捧酒，向着燕然山高举过头跪下，茂才也举起一碗酒跪下。常栓不解地问：
0: 二爷，你在这里又没有亲戚，咱们这是祭谁呀？
1: 智庸大声说：
0: 祭奠古人。
1: 他向着燕然山喊道：
0: 列位前辈，你们到过的地方，晚辈乔志庸也到了，乔志庸今天给列位敬酒。
1: 茂才也说：
0: 还有我孙茂才也到了，我这一生到过了卫青、霍去病、飞将军李广到过的地方，也没有枉活一世，列位前辈，孙茂才给你们敬酒了。
1: 二人先后将酒洒在地上，站起。高瑞又分别给他们的酒碗里斟满酒。智庸举起酒碗，动容地对茂才说：
0: 茂才兄，恭喜你到了燕然山。东家，我孙茂才也恭喜你，你也到了燕然山。
1: 马寻高瑞这时也端酒过来说：
0: 我们也恭喜二爷带我们到了燕然山。
1: 众人一起将酒饮尽，将碗扔掉，高兴起来，向山上冲去。智庸站在山顶上环顾四崖，大声对茂才说：
0: 茂才兄，乔智庸今生今世能够来到这里，这一辈子值了。
1: 越过燕然山，第二天商队就进入了蒙古大草原。蓝天下的绿色大草原无边无际，白色的羊群在草原上吃草，彪悍的蒙古牧民骑在马上，手拿套索，口里发出呼哨，追逐着奔腾的马群。一顶顶蒙古包散落在草原上，如同绿色大地上盛开的一朵朵白色的花。美丽的蒙古姑娘在蒙古包前进进出出，马头琴在鸣奏，远方传来悠扬的蒙古长调。驼队停下，智庸望着前方的景象如在梦中，他回头问卡鲁武师：
0: 这就是蒙古大草原吗？
1: 卡鲁说：
0: 对，这就是我们的蒙古大草原。
1: 智庸由衷地感叹：
0: 真是好地方啊，这么好的地方，我怎么觉得我以前来过呀？
1: 大家笑着看他。马寻说：
0: 东家，不会吧？
1: 智庸却坚持说：
0: 不，我一定来过，不是今生就是前世，反正我一来到这里就觉得又回到了故地。
1: 茂才在一旁插话说：
0: 东家，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1: 智庸回头问他：
0: 为什么？
1: 茂才说：
0: 因为你我前生说不定就是卫青，就是霍去病啊。
1: 智庸不禁大笑：
0: 说得好。
1: 驼队继续朝前走去，智庸回头对马寻说：
0: 既然已经到了蒙古大草原，你的生意也该开张了，从明天起我们一天只走20里路，我陪你去草原上卖货。
1: 马寻高兴地说：
0: 哎呀，东家，你能亲自帮我卖货，我的生意一定好做。
1: 众人都笑起来，从沙海和戈壁中带来的疲惫之感一扫而空。当天他们果然只走了20里，中午时分就在草原上最先靠近的几顶蒙古包前停下来。马寻指挥伙计们把一部分货品卸下来，在从蒙古包里赶出来的牧民们面前展开。智庸大声地吆喝着：
0: 大哥大嫂， 瞧瞧这木碗，这木盆都是枣木的，结实着呢。你再看看这铁锅，是正经包头老李家的货。
1: 马寻也在一旁展开紫花大布。
0: 各位再看看这布，这是正宗口内的紫花大布，便宜得很呐。
1: 卡鲁武师也站在一旁，把他们的话一一翻译给牧民听。牧民们爱不释手地看了这个又看那个，最后只是笑笑又都放下了。智英回头问卡鲁，
5: 怎么了？他们嫌东西不好吗？
1: 卡鲁将他的话翻译给牧民们，牧民们争抢着向卡鲁说了一通蒙语。卡鲁回头对智英和马寻说，
6: 乔东家，马大掌柜，他们说都是好东西，可是他们买不起。
1: 智庸不解地问，
5: 怎么怎么买不起啊？你看他们有这么多的牛羊还有马，都是有钱的东家呀。
1: 卡鲁将他的话说给牧民听，牧民还是摇头。智庸说，
6: 这就怪了，怎么回事啊？
1: 卡鲁说，
6: 他们说就是因为这都是好东西才不敢买，他们没有银子。
1: 智庸看马寻，皱眉道，
6: 他们没有银子，这我可没有想到啊。你想想这没银子的生意怎么做呀？
1: 马寻也犯起难来，想了一会儿，眼看着牧民们就要散去，忽然灵机一动对智庸说，
5: 东家，要不咱们拿货换他们的马吧，再把马赶回包头卖给内地的马贩子，如何？
1: 智庸一听高兴了，
5: 行。
1: 他回头又对卡鲁说，
5: 卡鲁武士，快告诉他们不要走，我们愿意拿货换他们的马，问他们愿不愿意。
1: 卡鲁急忙追上去，将他的话翻译成蒙语告诉牧民们。牧民们一下就高兴起来，对卡鲁欢快地说了好大一通蒙语。卡鲁回头对智庸说，
6: 乔东家，他们说了，他们愿意拿一匹马换一只漂亮的木碗，不行再加一头羊。
1: 智庸吃了一惊，看了看马寻，回头道，
5: 哎呀，这我们也太赚了，羊就算了，告诉他们我们拿一只木碗外加一只铁锅换他们一匹马，只要马。
1: 卡鲁将话翻译给牧民，牧民们越发高兴，快速地对卡鲁说了一句什么，又向智庸鞠躬行礼。智庸笑，
6: 这又是怎么了？怎么这么多礼啊？
1: 卡鲁说，
6: 他们高兴，说这是来了活菩萨，他们要跟你换十匹马的货。
1: 智庸说，
6: 好，货都在这里，尽管挑。再请你告诉他们，这是包头富字号乔家的货，都是上等好货。
1: 他回头看马寻笑道，
0: 恭喜马大掌柜，生意开张了，这头一宗买卖啊做得不错。
1: 马寻也笑了，
5: 哎呀，恭喜东家。
1: 他又回头招呼牧民，
0: 货都在这里呢，大家随便挑。
1: 一个女牧民一边挑货一边激动地回头对男人说了几句什么，男人点头转身上马飞奔而去。只用疑惑地看他一眼，问卡鲁，
5: 刚才他们说什么呢？能不能告诉我呀？
1: 卡鲁说，
6: 我没有听清。
1: 这时女牧民挑好了货，高兴地抱回蒙古包，马上又跑回来上马，手拿套马杆对智庸快速地说了一通蒙语。卡鲁说，
6: 乔东家，他让我们上马，跟他去自己的马群里挑马。
1: 智庸高兴起来喊道，
0: 太好了，马寻、长栓，快去喊铁信石，他懂马，我们一块去挑马。
1: 大草原上，女牧民带着智庸等人奔向马群，一边在马上大声地对卡鲁说了一句什么。卡鲁回头对智庸说，
6: 乔东家，这位大嫂说这就是他们家的马群，让我们随便在里面挑十匹最好的。
1: 智庸回头对铁信石说，
6: 铁信石，看你的了。
1: 铁信石见了马，难得地现出了笑容，高兴地说，
6: 东家，你就瞧好吧，高瑞，给我来做个帮手。
1: 他一边说一边带高瑞冲进了马群，马群涌动起来，在草原上奔驰，如同涌动的云团。 铁信石和两个蒙古牧人手持套马杆追逐骏马，一匹马被套

0: 住了，拼命挣扎反抗。智庸远远望着，大声感叹：
1: 好好马，茂太兄，你快看，多好的马呀。
0: 很快，铁信石和高瑞就将十匹好马从马群中分离出来。这时长栓回头叫了一声：
2: 二爷，不好。
0: 众人回头，就见许多蒙古牧民策马向他们奔驰而来。长栓又一扭头叫道：
2: 二爷，这边也有。
0: 智庸朝另一方向看，果然又见众多牧民飞驰而来。茂才这时也叫起来：
1: 东家，后面也有。
0: 众人又回头看，发现更多的蒙古人从后面向他们涌来，而在他们身后则是滚滚的马群。马群变色，看智庸说：
1: 东家，怎么办？不会是草原上的蒙古匪帮吧？
0: 智庸也变了脸色，大声喊：
1: 都别慌，大家抄家伙。卡鲁武士，你的人看好驼队，茂太兄，你跟我在一起，铁信石、长栓保护马大掌柜。
0: 大家拔出刀剑，四面奔驰，护定驼队。大批牧民赶到，打着呼哨，策马团团围着商队转圈子。长栓持刀在手，脸色苍白，大叫道：
2: 哎呦我的妈呀，没有死在武昌城下，没有死在襄阳府大牢里，没有死在沙漠里，这回要死在蒙古草原匪帮手里了。
0: 智庸冲他怒吼：
1: 住口。
0: 接下来一段时间，从四面八方的草原深处赶来的牧民更多，绕着商队转圈子的队伍越来越大。但是这些人并没有向商队发起袭击，其中一个头领一样的蒙古人却只是在马上一声声打呼哨，似在朝后面着急地呼唤什么人。智庸问身边的卡鲁：
1: 卡鲁武士，他们什么意思？
0: 卡鲁定睛朝远方看，叫了一声：
1: 乔东家，你瞧。
0: 智庸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只见从蒙古人的队伍后方驰出了那个方才打马远去的蒙古男人。那男人大声冲智庸喊了一句蒙语。智庸问卡鲁：
1: 他喊什么呢？
0: 卡鲁长出了一口气，收刀入鞘说：
1: 乔东家，我们误会了，他们都是来以马换咱们货的。
0: 这时那个蒙古男人还一直在喊。卡鲁又说：
1: 他说他刚才去通知了这片草原上的每一户牧民，大家都来了，让我们不要怕，后面的马群是他们带来换我们货的。
0: 智庸松了一口气：
1: 哎呀，这太好了。
0: 回头看众人，也收起了刀，说道：
1: 行了，都把家伙收起来吧，别吓走了主顾。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欢迎大家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有请多多啊。多多你好。
6: 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那今天呢，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吃啊。因为我对，因为我觉得咱们每一天啊，就是离不开的一样事情就是吃这个事儿啊。咱们中国来讲的话，咱们的中国的饮食文化可以说是博大精深。我们吃不同颜色的东西对于身体是有很多的好处的。
5: 对，
6: 比如说红色的话呢是对心脏比较好
5: 哦
6: 啊，比如说红豆啊、红枣啊，是吧？那么吃一些绿色的呢，它是对肝脏比较好
5: 哦。
6: 那么黄色呢，其实对我们脾比较好啊。
5: 哦、
6: 那么我们说阳以实为上，实以黑为佳。其实黑色的东西来讲的话，我们说真的是营养价值算是比较高的了。咱们民间的话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做什么？叫逢黑必补。就我们比较常见的黑豆啊、黑米啊、黑枣啊这些东西啊，就吃起来的话，对于咱们身体来讲，对于肾脏是非常好的。尤其是现在很多的朋友说，哎呀，掉发比较严重。
5: 哎，对，确实是。
6: 哎，比如说白头发长得比较多，
5: 哎，
6: 包括像是发际线越来越高啊，
5: 嗯，
6: 秃顶啊，是不是？
5: 哎，
6: 很多朋友说，哎妈，洗发水不知道用了多少了，但是发现效果就不好。那我告诉您，这个其实就是肾脏亏虚的一个表现，因为头发是肾开出的花朵嘛，
5: 哦、
6: 对不对、
5: 哦？
6: 养发的根本其实在于养肾，包括像很多朋友经常会觉得说浑身无力呀、啊，
5: 哎，
6: 或者是这种就是腰膝酸软呐、啊
5: 嗯，
6: 包括这种膝盖软呐、啊，对不对？
5: 嗯嗯嗯，
6: 爬几层楼啊，就气喘吁吁的呀，黑色的食物对于这种我们身体内的肾脏的功能是补充的比较足的，对不对、
5: 嗯、
6: 家里面可能现在黑豆啊黑米啊是吧黑芝麻呀、啊、可能大家都有，但是你想想能天天吃顿顿吃吗？
5: 哎呦，
6: 主要是一是没这个精力，再加上来讲的话就是做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多多就把一个不需要您自己去调不需要您亲自动手但是又非常非常方便的营养价高的我们的这种营养代餐粉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5: 哎呦这真好、啊、
6: 是不是？而且今天跟大家分享是大品牌、嗯、我们的老朋友了，一谷益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桑葚粉。
5: 哎呦，
6: 您听听这名字啊，就感觉营养价值特别的高。
5: 就这好几样我就知道它哪一样都是非常好的东西，
6: 是不是？
5: 嗯，
6: 而且我跟大家说刚才我提的这些里面还有两样没说完。
5: 还有没有
6: 说完的？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营养价值、
5: 啊、
6: 营养代餐粉里面首先有黑米、
5: 嗯、
6: 我说的
5: 嗯。
6: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啊，黑豆大家也都知道 它是属于肉类啊，包括牛奶的这种好几倍的这样的一个含量。
5: 嗯，
6: 还有就是我们说有黑芝麻帮助我们滋补肝肾啊、
5: 嗯、
6: 包括帮我们益血润肠的，对不对、
5: 嗯、
6: 养发润发的这个都知道啊、
5: 哎、
6: 还有就是核桃，
5: 核桃
6: 核桃健脑益智的、啊、口感特别的好吃啊，吃起来的话特别香、
5: 嗯、
6: 然后我个人特别喜欢的就是它还添加了桑葚啊，除了这几样加一点点冰糖来提提甜味以外、
5: 哎、呦
6: 没有任何的添加
5: 哦，纯天然的、啊、
6: 纯天然的，而且给大家打成那种很精细的那种粉质。
5: 哎呦那
6: 大家直接
5: 那应该是没问题的、嗯、
6: 非常非常香、
5: 啊、
6: 纯香，而且就直接热水冲泡就可以了、
5: 嗯、
6: 冲完之后您就先闻一闻那个味道、
5: 嗯、
6: 就特别的纯香。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团购的套组价格非常超值。
5: 哎呦，
6: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们这一罐呢是600克，那它市面上的话是要卖到99一罐，其实说实话99块钱也是算比较超值的了，但是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让大家可以为之拼搏一把的一个价格、
5: 哦、
6: 所以说您感兴趣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那咱们今天8桶一个套组啊，来讲的话市面上您自己去买792了，但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降到199元。
5: 199元，
6: 没错，199元一箱8大桶给您带回家、
5: 哎、
6: 我们是一谷益膳品牌的黑芝麻核桃黑米黑豆桑葚粉，所以说您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我们的，
5: 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吧，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嗯，
5: 199元，8大桶，我给大家算一下啊。
6: 嗯，
5: 哎呦，这将近10斤呐、啊。
6: 嗯，将近10斤了，而且关键什么、
5: 嗯？
6: 拿回家之后，您直接开罐，然后热水冲泡，非常非常的方便。直接您开罐之后，每天早上直接来一杯，非常方便，而且还营养。
5: 哎、
6: 你像咱这里边黑米、
5: 嗯、
6: 黑豆、黑芝麻，然后核桃和桑葚，除此之外没有添加了。实打实的咱们这种东北黑土地的这种营养的这种农作物来给大家添加磨成这种很精细的粉质、
5: 嗯、
6: 而且关键是我特别推荐的什么，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5: 哎、
6: 为什么说这种东西要建议大家去买这种大品牌的、
5: 嗯、
6: 就是很多朋友说那你像我可能我自己去磨一个黑豆粉啊，或我自己去磨一个什么粉都可以，但是我告诉您为什么去买一谷益膳这个品牌的、
5: 啊、为什么呢？
6: 人家多年的研究发现经过上千次的这种调配的这种实验、
5: 嗯、
6: 来告诉大家说这几样放在一起它的搭配是科学的合理的、
5: 哦嗯、
6: 我们说吃东西吃得好是一方向、
5: 嗯、
6: 还有就是您得会吃，您得知道怎么吃、
5: 哎、
6: 对不
5: 对
6: 那么多好东西放在一起那也有相斥的相排斥的对不 对、
5: 嗯、对， 对， 对
6: 这几样放在一起它是可以做到的，就是1+1=2的一个效果、
5: 哦、
6: 所以说为什么说让大家不是说您随便去哪儿哪您就能买得到的，选择大品牌就在这里了啊！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
5: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6: 长期熬夜它是会影响到我们身体的各项机能的这样的一个衰退的、
5: 哦嗯、
6: 而且很多朋友说为什么感觉这两年的这个眼角的皱纹呢、
5: 嗯、
6: 是吧，包括这种法令纹啊都是特别特别的明显加重了呢、
5: 嗯、
6: 我告诉您不只是因为我们年龄的增加、
5: 嗯、
6: 其实跟熬夜是有很大的明显影响的、
5: 哦、
6: 容易感冒、
5: 嗯、
6: 容易发烧容易过敏、
5: 嗯、
6: 第二点来讲熬夜会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哦、那我跟大家说啊，今天我们的这个一谷益膳 善的这个五谷粉来讲的话，它的首先里面有黑米、
5: 嗯、
6: 我刚才说了高蛋白是米中之王，除此之外还有黑豆，它有大量的不饱和脂肪酸、
5: 嗯、
6: 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这种清理血管垃圾，促进我们的代谢，对吧、
5: 嗯嗯、
6: 还有就是黑芝麻，还有就是核桃，健脑益智的、
5: 嗯、
6: 还有就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桑葚，这几样给您打成粉，您想想口感我就不需要多说了。
5: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 4001669984 4001669984。
1: 你比如说像我刚才说的，你最近觉得说总是掉发比较严重的、
2: 嗯、
1: 是吧？正常来讲，我们人的话基本上能掉到50到100根每天差不多啊、
2: 嗯。
1: 但你像你大把大把
2: 的
1: 掉
2: 太多，它就
1: 不
2: 正常了，
1: 对不对？包括像是这种黑发变少、白发变多，
2: 哎、
1: 发际线越来越高，是吧？秃顶、
2: 嗯，
1: 浑身没有劲儿啊，上楼特别愿意气喘吁吁的，是本身肾脏这种纳气的功能就有影响了。
2: 哎，我觉得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可以对对号啊，
1: 嗯、真的是要对对号，
2: 中了几样。
1: 还有就是睡觉愿意磨牙的，黑眼圈比较重。
2: 嗯
1: 的、
2: 嗯
1: 哦，我真的是建议大家啊，就是有这种以上刚才我说的一条两条的，
2: 嗯、
1: 您就进行及时的补充了。而且咱们今天这个价格，我必须要再跟大家说一下，199块钱，您拿回家的是792的价值的8大桶粉。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这机会啊！
2: 嗯，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嗯，
2: 哎，对，
1: 因为其实很多人都知道说黑色东西逢黑必补这四个字儿、
2: 嗯、
1: 太熟了。
2: 我这两天我还盯着黑芝麻在吃呢，
1: 是不是、
2: 啊、
1: 黑芝麻呀，黑豆啊，黑米啊、
2: 嗯、
1: 是不是、啊、我们今天还有核桃仁，还有这个桑葚，给您都打成粉直接来吃。关键是什么东西吃到身体里的，咱们都要额外的小心一点，对吧、
2: 嗯、
1: 咱们今天跟大家推荐里边全都是食品，它首先吃起来很方便、
2: 嗯、
1: 就不需要您自己磨，不需要您自己煮、
2: 哎、
1: 不需要您自己熬、
2: 嗯、
1: 直接打开罐之后，您家里有勺是不是、
2: 嗯、
1: 拿勺玩上2-3勺之后放到杯子里，拿热水一冲泡就可以了，很方便。
2: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2: 我们是配送货上门啊，货到满意您再付款啊、
1: 嗯、
2: 让您无忧购物。
0: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4: 师傅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5: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4: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力作祟。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6: 师傅，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7: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8: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9: 第65集。黄昏时分，双方的生意大致已经做完，商队就地宿营，因意外地在草原深处买到了上好的货品而兴高采烈的牧民们并没有马上散去，他们就地支起一顶顶蒙古包，用最隆重的礼节表达对商队和智庸的敬意。智庸喝了不少马奶子酒，头都昏了，长栓也喝得晕乎乎的，一个劲儿地说，
10: 这哪是酒啊，这就是水。
9: 这时牧民们又拉起马头琴，跳起舞，唱起了激昂慷慨的蒙古长调。智庸一边和卡鲁茂才喝酒，一边问卡鲁，
11: 他们这唱什么呢，这么好听啊。
9: 卡鲁说，
11: 小东家，他们是在唱你们是长生天的使者，是长生天派你们来到草原深处，给他们送来了这么好的礼物。
9: 智庸感动了，猛地被酒噎了一下，说，
11: 哎呀，快去谢谢他们，告诉他们我们不是长生天派来的，我们是山西的商人，我们在包头的字号叫富字号，在山西叫大德星。
9: 卡鲁笑道，
11: 乔东家，蒙古大草原地广人稀，牧民们自古逐水草而居，要买日用品得大老远赶着自家的全部牛马羊群，带着一家老小到库伦、乌里亚苏台和科布多去，道路遥远呐、啊、牛羊死伤不说，还会遇到草原匪帮，弄不好丢了全部牲口，还要丢了性命。偶尔有个小贩来这里卖货，又奇贵无比，两匹马才能换一个木碗，我们的货卖得便宜又都是好货，他们当然说你是长生天派来的使者了。
9: 智庸更为感动了，回头看马寻说，
11: 啊，马大长。

0: 这几天我们不走了，咱们的许多货，蒙古兄弟不会用，咱们得教会他们再走。还有，也得让他们学会辨识我们货品上的标志，以后他们见了标志，就会知道是乔家的货，就会购买。
1: 马寻也喝多了，一个劲儿地说
0: 好，我听东家的，我都听东家的。
1: ：“商队又在当地滞留了一日。当天黄昏，当大草原上又一次演出日落的壮丽一幕时，听到消息后，不远百里赶来换货的牧民们终于散去了。智庸的身边，50匹骆驼背上已经没有了货物，营地里却出现了3000匹好马。在铁信石的吆喝下，这个庞大的马群在巨大的落日的照耀下跑动着、旋转着、奔腾着。智庸远远望着马群，对马寻说：“
0: 马大掌柜，你的生意做得好啊！50坨货换了3000匹良马，好。
1: ”马寻笑道
0: 这都是东家英明啊，答应让他们用马匹换货，不然我这货可就不好卖了。
1: 智庸说
0: ：“自古以来，只有不懂经营的商人，没有卖不掉的货物。只要我们懂经营，一切都替蒙古兄弟想在前头。这蒙古大草原上，可遍地都是银子呀。
1: ”马寻说
0: ：“东家，我现在就想和你们分开，带人在草原多走些地方，和更多的牧民交些朋友，问一问地理远近，主要的牧场都在哪里，怎么走。另外，再具体打听打听，除了这次带来的货，他们还需要什么货，大致要多少，什么价钱能够接受，这样，回去就能照他们的需要组织货源，安排更多的人进草原做生意。
1: 智庸说
0: ：“行，明天我们就在这儿分手，我让卡鲁武士跟你一起走。
1: ”马寻说
0: ：“啊，不不，东家，还是让卡鲁武士跟着你们吧。
1: ”智庸却说：“
0: 不不不不，你们以后要在蒙古大草原上卖货，肯定要经常请卡鲁武士他们帮你们出标。你们要熟悉地理远近，他也要熟悉。好在前面离恰克图已经不远了，我这里还有铁信石呢。
1: ”马寻不再坚持。
0: 啊，好。只是还有一个难处，这3000多匹马我可不能带着走啊。
1: 智庸看一眼茂才，茂才一笑：“
0: 呵呵，马大掌柜，这件事情，东家已经替你想好了。他让高瑞领着几个人带马群回去。”
1: 马寻一惊：“
0: 高瑞！”
1: 智庸还没说话，常栓已经着急地插进来说
2: ：“二爷，你让高瑞这小子带着这么大一个马群回去啊，他能行吗？”
1: 智庸看看他说：“
0: 对呀，我就是想让高瑞带这么大一个马群回去。高瑞，你敢接这趟差吗？”
1: 高瑞道
2: ：“东家，这有什么不敢接的？敢接。”
1: 常栓说
2: ：“哼，你还真胆大，万一你办砸了呢？”
1: 高瑞不等他说完，就抢着说
2: ：“办砸了又怎么着？东家，我知道，你这是想历练我，就是高瑞把马群赶散了，赶丢了，东家也不会怪罪高瑞，是不是？”
1: 智庸道：“
0: 胡说，你要是有胆量，就接这个差事。顺顺溜溜的把这群马给我赶回包头，真把这群马给我赶散了，看我收拾你！说吧，敢还是不敢？”
1: 高瑞笑道：“
2: 东家认为高瑞敢，高瑞就敢，这有什么呀？不就是赶一群马回包头吗？”
1: 智庸认真看了看他，说：“
0: 好，今天晚上准备准备，明天你就启程。”
1: 常栓大叫：“
2: 东家！”你真要让高瑞这小子带马群回去啊？”
1: 智庸说：“
0: 怎么，你想跟他换换差事？”
1: 常栓被吓了一跳：“
0: 我知道自个儿不是那块料，我可不去揽这个差事。”
1: 智庸说：“
0: 那不就得了，自个儿干不了，还不想让别人干呢？”
1: 他不再理常栓，朝马群走去。常栓愣了一下，自言自语：“
3: 他又糊涂了，3000匹马，万一……”
1: 想了想，他又追上去：“
0: 哎，二爷，我给你出个主意， 你让铁信石和高人一起回去。
1: 智庸说，
0: 不行，铁信石还要和我们一起去恰克图呢。
1: 长栓又说，
0: 那就让孙老仙带马群回去。
1: 智庸说，
0: 他不能回去，他也要和我一起去恰克图。
1: 智庸继续朝前走，长栓一个人留在后面，恨恨地哼一声，
0: 高瑞有什么能耐呢？二爷就这么高看他呀？要是遇上了草原匪帮，看他怎么办。
1: 智庸听了这话，对高瑞说，
0: 高瑞，长栓说了，万一路上遇到草原匪帮，看你怎么办。
1: 高瑞笑了，
2: 那还不好办，一看见蒙古草原匪帮，我把马群一扔，自个儿撒丫子便跑。
1: 长栓又急了，
0: 你那马呢？这可是乔家父子号的财产。
1: 高瑞回头对他说，
2: 你放心，真遇上了草原匪帮，高瑞一定拨马便跑，不过我有办法让马群跟着我跑。
1: 他看了看智庸，智庸点头，高瑞转身上马，手指在嘴里打一声呼哨，刚刚安静下来的马群马上随着他涌动起来。智庸和茂才高兴地看着高瑞带领马群远去。长栓纳闷，自语道，
3: 这小子什么时候学了这一手啊？
1: 智庸回头说，
0: 人家在雁门关的野店里当伙计以前，跟着马贩子贩过两年马，你干过吗？
1: 长栓愣在那里，心里想，
0: 我哪知道这小子还有这些底细啊。
1: 第二天清晨，商队一分为三，众人皆上马。高瑞在马上向智庸等人施礼，大声地喊，
2: 东家，孙先生，马大掌柜，高瑞走了。
1: 他手指放在嘴里打一个呼哨，马群立即随他涌动起来，向包头方向奔腾而去。智庸高兴地望着离去的高瑞，称赞道，
0: 好小子，我还真没有白疼他。
1: 长栓哼了一声，回头朝北看，不看南去的高瑞。智庸这时回头对马寻拱手，
0: 马大掌柜，咱们也就此分手了。
1: 马寻也一拱手，
0: 东家，咱们不一定能在路上遇见了，就包头见吧。
1: 智庸说，
0: 好，包头见。
1: 两支队伍随即分开，马寻带卡鲁等人向西走向蒙古大草原深处，智庸带着驼队继续向北，继续奔向恰克图。十几天后的一个黄昏，当巨大的夕阳再一次半落在西方的地平线之上时，这一支走在草原驿道上的长长的驼队终于停下来。长栓向前望去，大叫起来，
2: 二爷，恰克图，恰克图到了。
1: 智庸大喜，望着出现在前方的恰克图，对茂才说，
0: 茂才兄，你瞧，我们真的走到了恰克图。
1: 茂才的心也处在巨大的感动中，
0: 东家，这就叫有志者事竟成啊。
1: 一时间每个人的眼中都闪现着泪光。当天晚上，查获就在恰克图的公共货场卸了下来。智庸带着水家、袁家、达胜昌、邱家分号的掌柜穿行在查获和人从之间，指挥卸货交货。
0: 这是水家的查获，这里有货单，刘掌柜你好好验验货啊。这边是袁家的货，这边是达胜昌的货，这是货单，两位大掌柜也都验验货。
1: 水家分号的刘掌柜接过货单说，
0: 没错没错，不会错的。
1: 智庸道，
0: 那不行，一定得验货。
1: 刘掌柜说，
0: 哎呀，乔东家，自从茶路断绝，我们都盼了四年了，大包大包的茶叶闻着是什么味道都快记不清了。乔东家今天不但带着商队来了，还一下子就带来了武夷山四年的茶货，保住了我们晋商货通天下的信誉。更多的话我也不多说了，哎，走走走，我们几个今天要代表前辈晋商和我们这一辈晋商，在山西馆子里为你和孙先生接风，敬你一杯酒，谢谢你 为我们晋商立了如此

0: 功啊。
1: 智庸笑道：“
0: 感谢各位的美意，刘掌柜刚才的话过了，智庸当不起啊。不过，大家请我和孙先生喝酒，我一定从命。正好借光和诸位乡与认识认识，这次我来了，也想再恰个图，为我们大德兴设一个分号，以后啊，常和诸位乡与做生意。”
1: 刘掌柜说：“
0: 哎呀，这件事，方才孙先生和我们大伙说了，乔东家开分号的事，还有乔东家自个儿的货，你是第一次来到恰克图，许多地方啊还不会很熟，我们大伙商议过了，铺面我们帮你找，俄罗斯那边的主顾我们也去帮你物色，中国不产茶，俄罗斯那边就得闹茶荒，你这批货呀，我们一定帮你卖个好价钱。”
1: 智庸灵机一动，
0: 啊不。生意还是我自个儿学着做，铺面就请大家帮我找一处。
1: 刘掌柜说：“
0: 也好，也好。”
1: 回头对袁家和达胜昌、邱家两位大掌柜说：“
0: 我看这货也不用验了吧？乔东家带来的货，你们真的还要验吗？”
1: 两位掌柜道：“
0: 哎呀，算了，孙子，我们不验了。”
1: 智庸笑道：“
0: 哎呦，诸位，这不合规矩吧？”
1: 刘掌柜说：“
0: 乔东家走到哪里，哪里就是规矩，我们信得过你。”
1: 众人一时哈哈大笑。这时，水家一个伙计跑过来，对刘掌柜说：“
0: 大掌柜，山西酒家的李掌柜说，为乔东家接风的事儿，他们那边都准备好了。”
1: 只用一惊，笑道：“
0: 哎呀，刘掌柜，这里还真有山西酒家呀！”
1: 刘掌柜笑着说：“
0: 乔东家有所不知啊，恰克图乃是边塞苦寒之地，除了我们山西商人，愿意来此经商的人不多。我们这些人呐，常年守在这里，思乡心切呀，共同出资办了这个酒家，请的掌柜和伙计全是清一色的山西人。你到了这里呀，绝对能吃上正宗的山西风味。”
1: 智庸抽抽鼻子说：“
0: 哎呀，太好了，我说怎么到了这里就有一种到了家的感觉呢？原来我闻出了山西馆子的味道来了。”
1: 达胜昌分号掌柜的问：“
2: 乔东家闻到了什么味道啊？”
1: 智庸笑道：“
0: 面汤的味道。进了别处的馆子，人家给客人上茶，只有我们山西馆子，客人到了才会先上一碗面汤。”
1: 众人大笑，一起说：“
0: 乔东家，你是想家了。”
1: 刘掌柜说：“
0: 乔东家，请吧。”
1: 十几天过后，在中俄边贸城恰克图的大街上，一家新的乔家大德兴分号开张了。鞭炮声中，智庸亲手将一块招牌钉上去，水家、袁家、达胜昌恰克图分号的掌柜都赶来贺喜，一起拱手道：“
0: 恭喜乔东家，恭喜大德兴的新号财源广进，日进斗金呐！”
1: 智庸笑着还礼：“
0: 诸位乡与同喜，今日小店开张，等会儿请诸位去咱们的山西酒家小坐，一来是要还席，二来是有事要求大家关照。”
1: 刘掌柜代表大家说：“
0: 乔东家请我们喝酒，我们就叨扰了，这个求字就不用说了。诸位，你们说对不对呀？”
1: 大家哈哈笑道：“
0: 不错。”
1: 智庸这时回头将新聘的大掌柜推到众人面前：“
0: 啊，忘了给大家介绍了，这位就是我新请的高掌柜。高大掌柜，将来你再下个图，要和这几位好好做相与。”
1: 高掌柜拱手道：“
0: 东家说的对，今后还要请诸位相与多多关照。”
1: 刘掌柜说：“
0: 哎呀，这就客气了，放心，以后啊，我们同在天涯，一定会相互照应的。”
1: 当日酒席散后，回到新开张的号内，高掌柜对智庸和茂才说：“
0: 东家，孙先生，我刚刚才听说水家、袁家、达胜昌的货都出了手，他们有俄罗斯大茶商做多年的乡与，另外水家、袁家在俄罗斯和法兰西还有铺子，眼下茶货又紧俏，听说都卖了好价钱。”

0: 智庸看茂才一眼，哈哈大笑。茂才看着高掌柜说
1: 可我和东家也听说，往年这些俄罗斯茶商买完了茶就会走的，现在茶他们也买到了，怎么没走啊？
0: 智庸接过话头，对高掌柜说
1: ”孙先生说得好，他们嘴上不说，心里都还惦记着咱们这一批货呢。他们不来上我们的门，还放出风来说他们的货买够了，打算只有一个，就是想让我们着急。主动的去找他们，说到最后啊，是想狠狠的压我们的价。
0: 茂才说，
1: 东家说的不错。
0: 高掌柜仍在发愁。
1: 东家，我也找水家的刘掌柜、袁家的马掌柜聊过，据他们讲，都说恰克图是天下最大的茶市，可要说主顾，也就只有俄罗斯人，他们联起手来压谁的价，那没有不成功的。查获从万里之外的武夷山运来，好歹你总得脱手啊，赚不赚钱的都不能再运回去了。所以，
0: 智庸回看茂才，目光沉沉地说
1: 茂才兄，我们该想个办法了。
0: ：“茂才点头，看高掌柜。
1: 你问过刘掌柜和马掌柜没有？俄罗斯茶商往年有没有对水家、袁家耍过这种手段呢？”
0: 高掌柜说。
1: 那倒没有，
0: 智庸问。
1: 那为什么呢？东家，俄罗斯茶商所以不敢这么对付水家袁家，是因为水家袁家在恰克图贩茶已经有上百年了，在俄商甚至在俄国上层极有信誉。这个俄商不要，还有另一个俄商，都争着要他们的货，所以他们形不成目前对付我们的这种局面。
0: 茂才看看智庸，
1: 东家，我觉得，
0: 智庸抬手制止他。
1: 茂才兄，你等一等，让我想想。我们的茶货所以无人问津，是因为我们是新来的。哼，原来这俄罗斯人也欺生啊！好，我知道该怎么办了。高掌柜，你上次说我不在的时候，有一个俄罗斯商人来过，是吗？
0: 高掌柜想起来了，
1: 是来过一个，叫什么拉斯普汀，据说是沙皇御前一位大臣的远方侄子，原先是贵族，后来父亲出了事，被沙皇褫夺了贵族称号，自己就跑到恰克图做起买卖来了。不过有根基的这些俄罗斯茶商都排斥他，连房子都不好好租给他住，水家袁家也不大愿意跟他做生意。
0: 只用截住他的话头说
1: ”你就因为这些也没有注意他吗？是不是？
0: ：“高掌柜说，
1: 东家，一个连俄罗斯人都瞧不起的人，
0: 只用想了想。
1: 这样吧，你派人去把他请来，就说上次他来我不在家，十分失礼。现在我想请他吃饭。
0: 高掌柜吃惊地看智庸，又看茂才。茂才一下明白了智庸的心思。
1: 高掌柜，什么也甭说，马上照着东家的话去办。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一部，感谢您的收听。
3: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4: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3: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4: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开
3: 开卷
4: 卷
3: 有
4: 有声。
3: 声。
5: 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他踢出你的世界。消耗你的人，只会让你不断的怀疑和内耗。第二，世间什么都是假的，唯有你的健康才是真的。健康一旦没了，就什么都没有了。第三，管不了的人，就不要。

再去管了，控制不了的事就不要再去控制了，一切顺其自然就好。第四，这世间万物都是有定数的，得到未必是福，失去未必是祸。你不必是一朵花，而是一颗种子，你只需要向下扎根，然后长成你喜欢的样子。40岁以后，如果还想多活几年，就牢牢记住这几句话。今天分享的是，你不必是一朵花。第一，任何消耗你情绪的人，就把它踢出你的世界。

4000001085，4000001085。如意牌气血双补王是由惠民堂连锁大药房全国统一配送，为您免费送货上门。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吧。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要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穗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背缘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姐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肥壮紧实，味道鲜美。小姐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洄游，仅做短途适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姐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姐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姐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得，有小姐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巴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量鱼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类的双重名或者多重名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县海域的八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上百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自己的天敌，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强光的照射而莫名其妙的死亡。因为它经常作死翻车，海岛人认为这就是翻车鱼名字的由来。其实不然，之所以叫做翻车鱼，实际上是它的英文名字所带来的。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讲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1: 1960年6月30日，是改变张淑英等五个渔家女命运的日子。这一天，女炮班在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领后生产大队张家楼生产队成立。长海县海洋乡养殖场民兵连38女炮班是几十年后的名称，标志着女炮班在养殖场组建，而与张家楼没有任何关系。张淑英当班长的时候，没想过女炮班会延续多少代，更没想过在女炮班三个字的前面会有长长的不容易记住的定语。他从大连回海洋岛，翻过青龙山，走到张家楼，就看到摆在自家房后平地上那门昂首冲天的大炮。哇，他的目光被深深吸引，此生注定与炮结缘了吗？枪他并不陌生，他深知大炮比步枪、机枪的威力不知要大出多少倍。炮兵被称为战争之神。1948年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千门大炮齐射，炮火连天，锐不可当，为解放锦州铺平道路。往远里说，1931年918事变，日军就是用两门重炮击败了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的守军。大炮是重兵器，学会操炮就多了一样保卫祖国的重要本领。张淑英在看到大炮的第一眼，心情就不平静了，就有了学习打炮的冲动。那门八面威风的85毫米口径加农炮，在张淑英家房后没待多久，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哨所下面人工修筑的坑道。大炮有时隐藏在石砌的坑道里，有时推到阵地前沿，炮口直冲海天。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某守备连张家楼哨所的标配。海洋岛52.5公里长的海岸线，配置各种远程火炮，像一柄柄带出鞘的利剑，忠诚守卫着18平方公里的陆地和一望无垠的海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朝鲜半岛停战后，半岛南部仍有美军驻扎，对中国虎视眈眈。由美国撑腰的台湾当局也不断骚扰大陆沿海，甚至叫嚣反攻大陆。黄海深处的海洋岛是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为不留防御死角和盲区，驻扎南扎什的守备区某营某连在张家楼设立哨所，编制5人，正是一门85加农炮的最少人员编制。张家楼哨所的设立，等于在海洋岛东北海岸新增一柄防御利剑，要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哨所减员时火炮还能正常发射，就需要预备人员在驻地培养一个军事素质过硬的地方炮班，是当务之急。可是人选呢？当时全国上下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海洋公社建立了民兵团，辖10个民兵连，民兵总数1400余人， 其中配枪的基干民兵700余人，男女各半。岛上青壮年男性大都编入捕捞组织的民兵序列，是海上民兵。男人出海，陆地有需要，女人就要冲上去，承担生产队春播夏锄秋收任务的半边天，是岛上民兵的主体。成立五人制炮班，也只能从哨所驻地张家楼生产队有基干民兵身份的渔家姑娘和少妇中选拔，女炮班就这样成立了。五个人分别是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女炮班成立时，后来被誉为渔村第九户的张家楼哨所才成立不到半年。女炮班宣告成立并未引起轰动，一颗石子抛入大海还能掀起一朵小小的浪花。由张家楼生产队五名妇女组建的女炮班，就像山坡上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很少有人投来特别关注的目光。但是女炮班成立了，就意味着繁重的军事训练的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掌握操炮技术，以与女炮班的称谓相匹配。
0: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1: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0: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1: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0: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2: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3: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墙，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2: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3: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啊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对，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

0: 今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1: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0: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1: 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0: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到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1: 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0: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的有抖音呐、携程，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1: 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0: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都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1: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2: 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3: OK，Let's go。
1: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这喧嚣尘世，我们总渴望一场出逃，而海岛呢，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那梦幻的诗与远方。想象一下啊，日光毫无保留的倾洒，给沙滩勾勒出金边，海浪呢带着大海的温柔一次次亲吻着海岸，树叶在海风的轻拂下沙沙作响，似在低语着不为人知的浪漫。这里没有996的疲惫，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只有纯粹的蓝天、无垠的大海和肆意的自由。咱就说，还有啥比这更能治愈咱那被生活毒打的心灵呢？此刻就让我们心随生动，一起去邂逅那藏在海风里、躲在浪花中的美好吧。提到海岛游，人们总以为美景在远方，斐济、帕劳、仙本那、马尔代夫、塞舌尔、南澳、平潭、涠洲岛、海南三亚、鼓浪屿。就问你啊，人在大连，去以上我说的哪个地方你不得舟车劳顿，汽车、飞机、轮船，那是一样也少不了啊。可是你知道吗，提到感受海岛的浪漫，有一个大连人专属的后花园，那就是大连长海。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广陆岛归来的田孝陶夫妇他们的经历分享。说到出去玩，总是绕不开吃穿住行玩这几方面，首先来说说旅行中的大交通吧。
4: 从大连过去的话，最近的港口叫做杏树屯。如果你从北边来的吉林黑龙江，
5: 可以去皮口。
4: 坐船的时间只有50分钟，
5: 然后在船上可以看看海景啊，喂喂海鸥啊，
4: 是一个小小的体验的站。
5: 然后船票是55块钱一个人，
4: 小孩打半价
5: 30。然后这里要提醒一点，就是返程的时候要提前去码头去买票。
1: 好的，那再来说说小交通，在岛上的出行怎么样呢？
4: 在岛上的行可以说
6: 寸步难行。
4: 因为他没有公交车，也打不到车，所有的民宿和饭店他们都是会安排车接车送的行为。
5: 如果想自己出行的话，他可以租那
4: 电摩托
5: 简单的溜一溜。
4: 对，
1: 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来说说住的方面。
4: 广陆岛上的住有非常多的选择，首先是非常卷

0: 民宿，还有很多酒店。然后我们这次选择呢，就是广为流传叫奥特不奥特，
1: 一层就能上到 number one。
0: 我们住的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叫福佳白，是1599啊。优点是自带全岛唯一的非常有品位的一个酒吧，有非常出片的无边泳池，前面有一片自有的海滩，还是一片赶海的非常好的地方。
2: 这一站就能满足
0: 这么多选项。
2: 对对对，
0: 前面有一个院子，
2: 非常适合遛娃。
0: 大人可以在旁边喝咖啡啊，或者喝酒，孩子就可以放在院子里
1: 撒欢玩的。
0: 比如说树屋啊、秋千呢，还有一片安全区让他自己玩。其次，如果你不想的话，它有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短暂的带娃服务，说父母可以比较解放。奥特不奥特是需要入场费的，所以如果不是住店客人，要单付费入场。这样的话，它控制人流量，
1: 相对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
0: 第二点呢，就是它的整体房间的装修也好，或者是配置也好，在岛上算是比较好的了。第三点是它只包早餐，不包午餐和晚餐，早餐还挺好的。缺点就是隔音比较差。
2: 对，因为它是自建的那种木屋，
1: 对，有人早起啊，有人聊天，对，
0: 就听得很清楚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它很难订，
0: 比如说我们本来要去两宿，想两宿都要住这个奥特的，但是都订到了一宿，
2: 特别是暑假期间，真的
0: 很
2: 紧张。
0: 老板的朋友圈里就是说，应该还会有一些临时不来的，所以有个漏的。第二天我们就订了另一个民宿，叫做海岛日记。在网上预订的时候，因为网上我们看的都是图嘛，它网图还可以，然后说它对面就是海，不能说有奥特那么好，但也还可以。而且它赠送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标配的包三餐，甚至送桨板教学呀，还有自建的游泳池啊，什么赶海的小孩玩的工具。二楼的玻璃板房只有那里有电视，其他的房间是没有电视。对于这点，小朋友们再次控诉上视频。
3: 哪个好？
4: 我觉得奥特好，
5: 就是房间里面有电视。
0: 第三点就是它是包三餐的，这就是它的缺点，因为它第一段是海鲜大餐，我们11点多一点到的，餐就已经放在桌上了，在空调下面吹，所以饭已经是凉了的。
2: 而且因为早上我们9点多钟刚吃完早餐，然后11点到这里，你
0: 吃
2: 也得吃，不吃
0: 也得
2: 就浪费掉了。
1: 到点就放
2: 了，那个海鲜凉了之后会有点
0: 反腥，就不是很好吃。晚餐也是海鲜烧烤自助嘛，但是它一共就有两种肉，海鲜有3到4种。
2: 而且说到自助呢，它是全自助，这么热的暑假天，烤串的位置也没有鼓风机，一边看孩子要一边自己烤串。
6: 那你们后面订的这个民宿就没有什么优点吗？
0: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老板是非常积极、非常努力、非常热情。老板亲自上阵去教小朋友，他是东面海，所以是外海，所以海浪很大。
2: 我理解他这个桨板教学，他只是在门口的陆地上
1: 大概告诉你怎么骑上去，
2: 该占了2分钟的时间，
1: 是你自己拿着板自己下水哦。
0: 对，
2: 如果是初学者就不要考虑他这个。
0: 那个浪大到什么程度？爸爸的眼镜丢了，
7: 他又换成圆式眼镜了。
0: 同行者的爸爸的 GoPro 丢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吧，过了马路就是非常有名的月亮湾的那个海滩，孩子很喜欢那个沙滩，在那沙滩玩得很开心。
6: 所以啊，看来这个桨板赠送的确实要求有点高，必须大人得会游泳，水性还得是非常不错的那种才能够应付得了，才能够陪孩子去玩，对吧？确实啊，海上桨板还是在比较平静的海面更适合一些。那说到了海上游玩，来说说你们玩的怎么样呢？
0: 首先要降低期待，它只是广陆岛，它不是国外，
7: 不要拉标准拉到哪来。
0: 大人主打一个轻松自在，小孩主打一个海边暴杀。如果你要玩桨板，就去奥特那边，在奥特那里找桨板的教练，那个教练非常的专业，然后就在奥特那边，浪还小。如果是赶海，也建议在奥特那边，因为那边本来就是渔业的产区，会产扇贝啊、鲍鱼的地方，
2: 对，螃蟹超级多，
0: 而且那边是可以用毛笔钓泸沽虾、小螃蟹，但是请注意那里的蛇非常锋利，不要用手
1: 搬石头。
0: 好，第三个就是看夕阳，建议的地点还是在奥特那边，有一个绝美夕阳，
2: 而且建议
1: 7点之前点点串啊，弄点啤酒啊，
0: 又不耽误吃吃喝喝玩，然后又能感受到那个落日的氛围。说完夕阳，就来到了一个叫做海上烟花。这个岛上的人可太爱放烟花了，
2: 就是每天晚上都像过年一样。
0: 对，而且是我建议在月亮湾那边，为什么？一那边放的人更多，
2: 第二他们更集中，
0: 都在那儿放，所以你不花钱你也能看到很多，从8点一直放到10点。
2: 对，
0: 那边因为是非常缓的泥滩，所以烟花会倒映在水面上，很美，
2: 拍照非常漂亮，
0: 拍背影非常好看。玩水建议的是在月亮湾这边玩水，就是很平的一个滩涂，
2: 沙子更细一点，
0: 而且在这边的水稍微清一点，没有异味，导致他们从7点一直玩到11点。
6: 玩桨板、赶海、看夕阳、海上焰火，还在沙滩玩水，听起来是玩得很过瘾，很不错啊，大人小孩都挺尽兴的。那都说民以食为天，出去玩呢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吃。我们知道海岛住宿啊，有包餐的，有不包餐的。那么你这趟行程当中关于海岛美食这块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0: 如果你不包餐，然后你想去吃点好吃的，有没有选择？哎，这就说到我们机缘巧合遇到的一家烧烤店。这家烧烤店呢叫做滋味。我为什么就很喜欢这家店呢？因为我当天给他打电话，然后错过了。那个小伙后来回来给我回电话，非常的热情友善。
1: 加上我们第二天在海岛日记吃的非常不开心。
0: 那小伙前一天晚上2点刚收工，但是听说我们吃的不开心，想要吃的开心，给我来了一句：
1: 高低给你们安排上，把店员给我薅起来。第二天早上12点你来，我就给你整上安排，就为了你开门。
0: 尤其我们两个大连土著去带我们的朋友是从杭州来的，
8: 前面一天非常的丧面子，
0: 所以就必须急需一单好吃的给我搂回来，所以我们觉得活该他赚钱，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给我们车接去到饭店，车送到码头，
8: 给我安排的零零宝宝。
2: 主要是他家的吃的真的是
0: 很好吃，
2: 对，我们在岛上吃的这
0: 两天
2: 溜达。
6: 确实是不错的体验，老板敞亮哈。从他们的做法呢，我们也可以改善。

0: 受到海岛人呢淳朴和热情好客的镜头。都说旅行注重体验，但拍照打卡留念也是必不可少。出行前整理行李，一定要考虑到拍照出片，要兼顾到防晒和舒适度。另外带小朋友出行，在给他们准备东西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 女的非常推荐白色套装加草帽，一个是防晒，一个是它非常出片，或者是你稍微带一点点彩色也可以，很好看很跳。然后第二个男的就是建议速干，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透了。孩子就俩字，多带，
2: 一定要多带，每天大概至少3到4套。
1: 吃饭会弄脏，碰水会弄脏，弄泥会弄脏，然后带一些袋子方便装湿掉的衣服，全员带上泳衣泳镜速吸鞋。
0: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都是大实话哈，经验满满。有了这些经验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听友再去广鹿岛游玩的话就更有经验了。那经验有了，但是关于海岛的美好还是需要您亲自去体验。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多关于海岛旅行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快乐购，我是梁晨。那今天节目中啊，有请到的是购物达人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5: 嗯，陈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啊。开始之前呢，其实我想问一下陈哥，就小的时候课本里就写说，哎呀，这个新疆的水果特别的好吃。
4: 哎，没错哈，
5: 新疆什么葡萄干啊、
4: 葡萄干啊、
5: 哈密瓜呀、
4: 啊，对对对对
5: 对,
4: 对,
5: 对。然后呢，还说呢，新疆的姑娘都特别的美，是吧？
4: 哎呦，真
5: 是、
4: 啊，
5: 就
4: 是
5: 跟水果一样又甜又美哈、
4: 嗯。
5: 然后我就想说，那个时候我就有疑问，说你说为什么新疆那个地方的水果哎就那么甜就那么好吃呢？
4: 哎，真是个问题啊！
5: 其实我后来才知道，是因为它的水土的原因、
4: 嗯、哦。
5: 我们说一方水土
4: 养
5: 育
4: 一方
5: 人，哎，这句话真的是没说错、
4: 嗯。
5: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新疆，因为新疆本身它是属于一个温带大陆性的一个气候。那这样的一个气候其实有个什么样的特点呢？首先干燥少雨、
4: 嗯、
5: 啊、
4: 哎，
5: 它很干，然后呢雨又少。这样的话呢，你会发现，哎，在这儿长的这个水果为啥都这么甜？
4: 嗯、
5: 就是因为它能有效的锁住这个水果里边的糖分，
4: 哦、
5: 而且啊。新疆这两年来讲对外输出的，除了说我们比较熟知的一些水果以外，其实还有一样东西特别特别的火。
4: 嗯，
5: 基本上啊，我们就说现在吃它就得吃新疆的、
4: 啊、
5: 是啥呢？大枣、
4: 啊、大枣，
5: 哎，对、
4: 啊、
5: 就跟说咱吃木耳就得吃东北的，然后吃大枣就得是吃新疆的，是一样的道理啊、
4: 嗯、
5: 整个在新疆生长的大枣，它的经过的这个日照时间是非常长的。
4: 哦，
5: 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日照时间越长，那么这个水果或者说大枣的话，它的营养价值就会越高高，因为你想想，充分经过日照生长的、
4: 哎，
5: 对不对？
4: 对，
5: 那跟我们这种一天可能不到10个小时的日照是完全不一样的，
4: 嗯、
5: 对不对？照着日光浴长大的、
4: 嗯，
5: 我是这么形容它的、啊
4: 哎。是的。
5: 而且你会发现，哎，新疆的大枣长得都很有特点呢、啊
4: 嗯。
5: 它长得个头，它的形状就是跟咱们日常心目中的大枣是不太一样的。
4: 哦，不一样的、啊。
5: 对，我们新疆的大枣呢，它的这个个头是还有这个形状是有一点水滴的形状。
4: 哦，就是有点椭圆形，下面尖尖的那种感觉。
5: 啊，对，它是上面尖，
4: 啊、
5: 下边大，就是上面。
4: 啊
5: 然后下边粗，它是一个水滴的形状、
4: 啊啊啊啊、
5: 为什么是这个形状呢？就是因为本身新疆那个地方早晚温差大啊、
4: 嗯、
5: 再加上来说我们刚才说它的整个的一个经过天山雪水的灌溉之后，它的营养价值已经非常充分了，香甜软糯呢、
4: 哎、
5: 对吧、
4: 嗯、
5: 但是所以说啊，今天如果你要是喜欢吃大枣的朋友，或者说我建议大家啊，咱们这个大枣嘛本身营养价值很高、
4: 嗯、
5: 全家男女老少都可以来吃的一个小零食，一个小水果了，那今天给您带过来了，而且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上挑，不需要您自己去市面去选、
4: 哎、
5: 而且还不需要您拿回家之后自己再清洗，直接开袋即食、
4: 哎、
5: 而且对，而且给大家带过来的是我们的大品牌百枣汇品牌的新疆玉枣，玉枣啊、
4: 哎呦
5: 嗯、首先百枣汇品牌我觉得首先真的是不需要跟大家来多介绍了，他家的门市可以说遍布各大的大街小巷啊，您、
4: 哎、
5: 都可以看得到的。
4: 对，
5: 价格也是官方透明的。百枣汇品牌，首先所有的我们的玉枣都是经过了机器的严格筛选的、
4: 嗯，
5: 个头、重量基本上达到一个标准才能被留下，而且没有任何的什么防腐剂啊、添加剂啊、农药催化剂啊，让大家吃到的是纯绿色的健康食品。而且每一颗大枣给您做到的是5次的清洗、5次的杀菌，您直接打开袋就吃啊。那 那说实话，我们百草汇品牌的新疆枣的话来讲，市面上价格也不便宜啊。
4: 哎、
5: 这一袋的话呢是68块钱的一个价格。如果是让我去选择68正宗的新疆大枣，我肯定会去买。为什么？
4: 哎、
5: 品质摆在这里，对不对？
4: 口感好。
5: 但是今天不需要您说用这么贵的价格了。今天咱们来团购的话，5袋一个套组啊。正常来讲，5袋一个套组的话，您需要花的多少钱？得将近400块钱了。但是我们。

0: 今天五袋五斤只需要您花到199块钱，而且还没完。如果说您手快的话，是我们前50位打进电话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的话，我再免费的加送给大家，不是一袋，不
1: 是
0: 两
1: 袋，那是几袋？
0: 我再送给您一个套组，也就是说199块钱买五袋送五袋，一共是10袋10斤。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再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好多朋友可能现在拨电话的时候有点没听清啊。确实，今天前五十位的听众朋友的话，我们是199块钱买五斤送五斤，一共是10大袋10大斤的百藻汇品牌的我们的新疆玉藻给您送到家里边去啊！您听听这个价格，合上这一斤才19.9的价格，19.9，您别说您去买新疆大枣了，您就说您现在去超市里随便拿一袋啊，而且是那种已经是可能是腌制过的那种，我不知道你吃过那种吗？就糖泡过的那种，已经可以抠过糊的那种
1: 啊，
0: 你
1: 吃过
0: 的那样的可能都要30多块钱一袋，现在而且还一袋不可能是一斤装，而且那样的大枣，我跟大家说，我为什么不建议大家去选择？因为它是糖泡过的或糖腌制过的，还有就是它原型你是看不到的，也就是这个大枣之前好坏您不知道，
1: 表面上你吃的挺甜，但是里边实际上的东西它不令我们会放心，
0: 没错，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咱们吃大枣咱就吃点这种实打实的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非常好吃，肉的乎的鲜的乎的，而且是那种有回弹性的，您可以像撕面包一样撕着吃的咱们的这个新疆玉枣啊，拿回家之后您先咱们通过可视这个窗口看一下，满意之后您再留下啊，想要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我在这里都一一为大家体验过了，确实
0: 是
1: 这个回弹效果非常好，而且一捏胖乎的那种感觉。
0: 对对，我跟你讲，就是没让你吃，为啥呢？因为我就知道你要吃了的话，这节目就得我自己一个人做了。因为这一批的话，就是百藻汇刚刚到货之后，直接就给咱们节目拿过来了。因为是想，一个是说回馈一下大家，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想吃大枣的人特别多。因为你会发现大枣这个东西，它的吃法也很多。很多人说空嘴吃呗，对吧？看看这个球赛呀，或者说看看这个电视剧啊，是吧？你就停不下来一小零食，而且关键什么呢？你吃这个东西它又营养，对吧？它还没有负担，还好吃。
1: 没有任何负担，
0: 关键还不需要你手洗，对不对？
1: 对。
0: 还有就是什么呢？其实我可以告诉大家，大枣的吃法很多。你比如说咱们平时的时候啊，这个尤其像一些男士朋友来讲，可能平时水果吃的少，那您喝茶喝水的时候，完全就可以拿上咱们2-3颗大枣，把它撕开啊，撕成。因为我说这个大枣它是能经得住，它是可以撕得开的那种，你知道吗？撕下来之后，撕成几瓣之后，扔到咱们的茶水里面啊。大枣泡水或煮饭的时候，您可以放在里边2颗。然后您揭开电饭锅锅盖的时候，哇塞，真的啊，我试过，就不用多放，就放个3-4颗哦，枣香扑鼻啊，那个整个的屋子里边全都是这个新鲜大枣的那种香甜的味道。关键是什么呢？能让大家吃的正宗，这个很重要。因为我们说吃什么东西，现在大家不是说差这个价格，我差的是什么？差的是我们能不能买到好的品质。
1: 差的是品质。
0: 对，差的是品质。所以说想订购的话把握这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朋友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给老爸老妈带上2袋是吧？给同事朋友带上2袋。现在这东西大家都认，一个是说，哎，看百藻汇的大品牌，还有是什么呢？是正宗的新疆大枣，都喜欢吃啊，吃的营养，吃的好吃。
1: 想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我们为什么说新疆大枣营养价值高？因为它有超长的日照，它有早晚很大的温差，它有这种干燥少雨的气候，有这样的天时地利人和，才能够说培育出这么高的营养价值。所以我建议大家，咱们中老年朋友是吧？如果说您要平时有些牙口不太好的，您说您吃不了这个硬的水果，苹果呀、梨呀，是吧？您吃不了的话，那这回您就可以吃点大枣，软软的，是吧？糯糯的，而且很香甜。哎呦，我跟您说，这真的是吃起来就像是那种吃撕面包一样那个感觉。拿回家之后，我们可以放到粥里边，放在米饭里啊。想要吃到这么好吃的大枣，想要吃到不需要您清洗的直接开袋即食的大枣，想要您吃到正宗的来自于新疆的玉大枣，那么今天还有就是您想吃到百藻汇品牌的大枣的话，一定要把握住机会了。我们今天的话，因为是有50组的备货，
1: 想要订购的朋友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

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终极。上回书我们说到，陈勇碰海回来，在窝棚里没看到弟弟陈猛，他放开嗓子喊了几声，没有动静。陈勇心里咯噔一下，慌了神儿，手搭眉头往海里撒嘛，不由得惊叫一声：“哎呀，好大的一条鲨鱼啊！”眼前蓝蓝的海面上掀起了波涛，一条四丈多长的大白鲨正在嬉戏。这种鲨鱼会毫不迟疑地把落水的人一口吞掉，有人就曾经亲眼看过它吞一窝海狗，比南海中的虎鲨还凶恶。眼见的弟弟是被大白鲨吞了，陈勇的眼泪涌了出来，他冲着大海哭着说：“苦命的弟弟，想不到你竟被这恶鲨所害，大白鲨，俺今天和你拼了！”只见他大步流星赶回海草窝棚，拿起新买的鱼刀，夹着那批青布就往海边跑。下水之前，他把这批青布紧紧地裹在了身上，深吸了一口气，手持鱼刀向大白鲨游去。大白鲨体内没有鱼鳔，为免遭灭顶之灾，他总是一刻不停地游弋。陈勇游到了大白鲨一丈远的地方，清楚地看到他老皮粗糙，上万片凸起的盾鳞镶嵌在鱼皮上，就像一大面错板。鲨鱼的嘴也怪，长在头部的下方，它是嘴向下吞吃鱼虾，血盆大口里的牙齿有好几排，都像那个大米粒似的细牙，咬嚼着鱼类就像那个利刃。此时大白鲨正在吞吃鱼虾，大嘴紧巴搭着。陈勇两眼冒火，游到大白鲨的脑后，举刀向恶鲨的脑门刺去，把他的鼻子左侧豁开了一道大口子，顿时冒出了一大片的污血。大白鲨受到了突然一击，暴怒地张开了血盆大口，摇头摆尾地向陈勇扑了过来。陈勇侧身一躲，双脚踩水游上了水面，举刀又和鲨鱼拼斗了起来。大白鲨灵巧地把身躯翻转过来，嘴朝上吞水，追捕海面这黑色的对手，恨不能一下子把那陈勇就吞进肚里做他美餐。陈勇更是机灵，趁他吞水的功夫，又一刀向大白鲨嘴里插进去。恶鲨在嘴唇又是一道血口，牙齿也给捅掉了好几颗。鲨鱼暴怒地猛扑过来，陈勇又是一个猛子潜到了海底。就这样斗了几个回合，大白鲨身上又挨了两刀，毕竟他身大力不亏，四处伤口流血，一点也不在乎，追扑是越来越凶。陈勇呢却有些支持不住了，打算游回岸上歇一会儿再战。大白鲨紧追不放，把陈勇吞吸到嘴里，蠕动几排细牙准备咬陈勇，却怎么也咬不烂陈勇的皮肉。原来啊，陈勇身上裹的青布顶了用，大米粒大的鲨鱼牙咬不动这层布，加上陈勇用鱼刀在大白鲨的嘴里四处乱捅乱扎，这鲨鱼又疼又恼，连翻了好几个跟头，一用劲儿把陈勇囫囵个的吞进了肚子里。被大白鲨吞进肚子里的陈勇命运如何呢？请听鲨鱼为啥怕橙红色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1: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 IP 时光机将带您感受金时尚的千年古韵和现代传承，领略一门独特而古老的艺术——鸟虫篆刻。鸟虫篆刻这门艺术啊，就好像是一颗穿越千年历史长河的明珠，散发着神秘而又迷人的光芒。它的起源呢，是在周朝，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时候啊，达到了非常兴盛的一个程度，到现在呢，已经是有2700多年的悠久历史。鸟虫篆作为篆体字的一种独特的表现形式，将天地万物的圣灵形象巧妙地和篆字相融合。不管是遨游天际的飞鸟，奔跑在大地的走兽，还是畅游在水中的鱼儿，它们的形态啊，都被艺术家们用抽象的手法完美地融入到篆字的笔画当中，创造出了一种既优美高雅又极具装饰性，而且充满神秘色彩的篆书美术体。这不仅仅是一种文字艺术，更是农耕文明以及天人合一的思想在艺术审美领域的生动体现。遥想当年，越王勾践剑上那精美的铭文所采用的便是鸟虫篆，而传说中秦始皇的传国玉玺选用的字体也是鸟虫篆，由此可见啊，鸟虫篆在历史上的尊崇地位。在金浦新区，有这样一群致力于鸟虫篆刻传承和发展的艺术家们，金州鸟虫篆刻非遗传承人郭佳老师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郭佳老师非常积极地投身在金浦新区的各类文化活动，他不辞辛劳地向广大居民和学生们详细地介绍金州鸟虫篆刻的来龙去脉、文化意义、历史演变以及独特的艺术特点这些知识。在他的讲解和指导下，许多人有机会第一次近距离地接触这门古老的艺术，并且亲身地体验篆刻的技法和常用的刻法。通过他的努力，鸟虫篆刻这颗古老的种子在金浦新区这片土地上播撒开来，生根发芽，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它的独特魅力，为传承这传统艺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金州2000多年的悠久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金州鸟虫篆刻就是其中优秀的代表。金州鸟虫篆刻是以鸟虫篆书为印文的印章，是一种在汉字篆书中加入装饰性的鸟形、虫形等具象的动物纹饰，或将篆书笔划盘曲缠绕，使之如抽象的动物形象而形成的一种美术化的篆书字体。春秋战国时期，群雄并起。

0: 荆州鸟兽篆刻得益于古城荆州悠久的历史文明，吸取了传统的文化精华，具有浓郁的历史性、时代性和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具有多种文化价值，对于传承荆州篆刻文化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传播美学知识、保留传承篆刻艺术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社会价值。
1: 还有严俊居士，同样作为非遗传承人，他在鸟虫篆刻的艺术探索路上不断前行。严俊居士的作品呢，可谓是独具匠心，既忠实地继承了传统的鸟虫篆刻艺术的优秀技艺，又能够大胆地进行创新，为鸟虫篆的内涵注入了新的活力。他的作品《众庙之门》别出心裁地将人物造型融入到印章当中，打破了传统鸟虫篆的创作边界，给人全新的视觉冲击和艺术感受。在国际文化交流的舞台上，严俊居士也让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大放异彩。比如毛里求斯开展国际传统文化交流活动的时候，应毛里求斯大使馆的邀请，他精心创作了一方中毛有意长存的鸟虫篆作品。这方印章用他非常精湛的技艺和深刻的寓意，受到了中毛两国艺术家们的高度赞扬和一致认同，成为了两国文化交流的一座艺术桥梁，把金浦新区鸟虫篆刻的美名可以说是传播到了海外。鸟虫篆刻当中的动物形象不仅仅是为了装饰而存在，它们背后呢，往往蕴含着深刻的寓意和丰富的象征意义。这些寓意和中国传统文化紧密相连，源远流长。比如龙与凤这两种神兽，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啊，一直象征着吉祥、权威、富贵。在鸟虫篆刻作品当中，它们的形象常常被用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祈愿，对高尚品德的敬仰，以及对尊贵地位的尊崇。鹤与鹿呢，分别代表着长寿、幸福和安康。当这些动物形象和篆字组合到一块儿的时候，能够传达出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美好祝愿和深刻的思想情感。所以，鸟虫篆刻作品不仅仅是视觉上的艺术感受，更是一种文化内涵的深度传递。它承载着中华民族千年的文化传承和精神寄托，具有非常高的文化价值和艺术价值。那在非遗进校园活动当中呢，也为鸟虫篆刻的传承注入了新的活力和希望。在活动当中，传承人不仅展示了以龙为主题的创作精美的非遗作品，让孩子们能够近距离地感受到鸟虫篆刻的艺术魅力，而且还为学生们详细地讲解了非遗艺术的文化知识和制作工艺。孩子们啊，被这门古老而神奇的艺术深深地吸引住了，他们每个人都瞪大了眼睛，非常认真地聆听每一个讲解，也会小心翼翼地拿起篆刻工具，努力尝试着在印章上画出自己心中的图案。那通过这种活动呢，传统文化的种子可以说是在孩子们心中生根发芽，为鸟虫篆刻的未来传承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的小小爱好者和接班人。金浦新区的鸟虫篆刻，它是历史的见证者，是文化的传承者，更是艺术的创新者。它用独特的艺术魅力、深刻的文化内涵以及积极的传承创新精神，在金浦新区这片充满活力的土地上熠熠生辉。希望通过今天的节目，能够让您对金浦新区鸟虫篆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有着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份对传统文化的热爱传递出去，让更多的人感受到鸟虫篆刻的魅力。好了，今天的 IP 时光机旅程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2: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3: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4: 向海而生。

0: 扬帆远航。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这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九十一点七，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九一点七，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九十一点七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快，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
5: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6: 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9: 有趣，
10: 有料
11: 哦，正能量，
12: 一起来听小白说。
9: 准备好了吗
13: ？Ready go！
14: 不过咱也得理性说说 ，AI 固然香，能省钱省时间，但也少了一点点实拍的仪式感，不是？两个人一起奔波拍摄，偶尔搞砸的小瞬间，不经意的真实笑容，这些都是 AI 复制不了的。但说到底，影楼真的该慌的，从来不是 AI， 而是自己一成不变的套路，暗藏的消费陷阱，还有千篇一律的拍摄风格。科技从来不是打败行业的凶手，固步自封，跟不上消费者需求，才会被时代淘汰。就像当年相机取代胶卷，不是摄影没了，而是拍照的方式变了。这正是 AI 作图太疯狂，影楼套路慌一慌，省时省钱又好看，消费套路靠边站。科技迭代很正常，用心服务才久长，仪式感不分形式，真心才是最时尚。
10: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
11: 哦。
9: 你绝对想不到，今天用来骂人道德败坏的衣冠禽兽，在明朝却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荣耀。那些绣在官服上的仙鹤、狮子、犀牛曾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甚至让老百姓 羡慕不已。可为什么这些高贵的禽兽最终成了人人唾弃的标签？让我们穿越回洪武24年，朱元璋一纸诏书将飞禽走兽缝进了大明官员的衣冠，文官绣禽，武官会兽，从一品仙鹤到九品海马，每一针每一线都暗藏玄机。白鹿翩翩的六品文官，豹纹加身的四品武将，连颜色都按品级划分，红袍是前四品的特权，绿袍则是末流小官的标配。这哪里是衣服，分明是一套行走的官职密码。想象一下明朝早朝的场景，紫禁城的陈光丽，百官卜子上的禽兽随不乏若隐若现，孔雀开屏的三品大员与袖整鹌鹑的九品县令擦肩而过，无需开口，禽兽的尊卑已定乾坤。有野史记载，某位七品官因不认的二品锦鸡，竟对上司行了跪拜大礼，闹出笑话。这些禽兽可比今天的公牌管用多了。不过转变在明朝中后期逐步的呈现了出来，当宦官掌控着大权，贪官放肆的妄为了之时，那些原本代表着荣耀的卜子渐渐的在百姓心中变为了所谓的罪证。有一本地方志记载了一个引人深省的细节，一位知县卜子上的白藓图案被油渍彻底的污染了，然而他依然强迫农户卖米来缴纳赋税。愤怒的民众禁不住谴责道，这哪是官府，简直就是吃人的兽皮。金莲记中的那句台词，人人骂我做衣冠禽兽，最终将这个王朝隐藏许久的虚伪本质揭露了出来。更讽刺的是，有些禽兽自己变异了。万历年间，一位六品官偷偷在卜子上多绣了两道标纹，假装四品官强占民田。东窗事发时，刑部判决书写道，以禽兽之皮行禽兽之事。这些案件加速了成语的堕落，从身份标识变成道德审判。在我们观赏这些禽兽纹样之时，可以发现古人的创作包含着极为深远的含义。仙鹤以它那高贵典雅的形态象征着一品文官的清高孤傲，麒麟依靠其然后慈祥的外表匹配着一品武将的庄重威严与高尚品德。不过最值得人们缓缓细细的体会的，无疑是九品武官的海马，这一存在于传说中的奇异生物，也许揭示了基层官员如履薄冰艰难求生的状态。遗憾的是，无论其中的寓意多么精妙绝伦，终究还是难以抵抗人性中贪婪欲望的侵蚀。今天于故宫的展柜里，那些褪色的卜子仍然展现出丝线所释放的光芒，他们仿佛一群悄无声息的见证者，徐徐讲述着权力曾经被敬仰又被颠覆的过程。下一次当你脱口而出衣冠禽兽这个词语的时候，可以考虑一下，我们是否也在塑造某些标签，最终会被历史重新诠释出全新的含义。
11: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生活中我们会接触到各种各样的看法和评价，但要知道别人的看法反映出的是他们看待世界的视角，并不能决定你的人生。一句夸奖未必是你的全部，一句批评也不代表你很糟糕。生活在自己手里而不在别人嘴里，就像一棵树，不会因为有人说它不够高就一夜之间拼命长成另一个模样。他知道自己该向何处扎根，该如何伸展枝叶，建立稳定的内在评价体系，像守护内核一样守护自己的判断，听得进他人中肯的建议，但决策权永远在自己手里。当我们的内心足够笃定，外界的风声便只是背景音。
4: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1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传统节日成为传承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载体，在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和底蕴深厚 厚的海岛民俗中，东浦海参节、开鱼节、妈祖文化节等早已成为海岛百姓生活中一脉相承的重要节日。本期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同走进长海县，回眸独特的海岛文化印记。大雪节气来了，北方天气冷了，北黄海的海水凉了。在长海县诸岛进入大雪节气后，海洋牧场上能看到乘风破浪的捕身渔船，入海捞身的潜水勇士，在岸边养殖基地架起主身大灶，热气腾腾，共同勾勒出海岛海参收获时节的欢腾与喜悦，诠释着世代相承的海参文化。节气是中国劳动人民在源远流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长期经验的积累和智慧的结晶。长海东浦海参节如同查干湖的冰雪捕鱼，神奇神秘与神圣。野生海参为了度过这个漫长寒冬而储存了足够的养分，在水温低到15度时就开始集体出来觅食。等到大雪节气时，海参吃得饱饱的，膘肥体壮，正是营养最为饱满的时候。此时采捕的是真正熟透了的海参，在中国最适合海参生长的海域，在海参一年中最有营养的时间开始采捕，这就是长海海参品质保证。天然养护、限量采捕也是长海海参的品质保障元素。茫茫大海成为长海海域野生海参养殖与违禁药物、催生素物质的天然屏障。在采捕过程中，仅采捕达到规格标准的海参，在海参行业中形成了尊重自然、限量东捕的生态习俗。长海野生海参大雪采捕不仅收获了持续提升的市场口碑，也成为辽参核心产区渔民喜庆丰收的重要民俗文化节日，成为渔业可持续发展的生动典范。在长海县还延续着开渔节的渔猎文化，每年的9月1日，随着四个月伏季休渔期的结束，渔民们以祭海、民俗表演等祈福形式，用真诚感恩海洋，期盼着平安与丰收。在雄风锣鼓声中，渔船飘扬着各式彩旗，乘风驶出港湾，奔赴渔场作业。沉寂了四个月的渔港再次沸腾起来。举办开渔节，就是为了倡导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实现持续发展的核心理念，从而引导全民保护海洋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深化科学用海，促进蓝色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传统节日更是传承先祖文化的重要渠道。每年农历6月16，相传是马祖的生日，长海县都要举办马祖文化节，将小珠山遗址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生态旅游资源深度融合，至今已成功举办20多届。早在宋朝年间，岛上就建有马祖庙，相传南方的海神叫妈祖，是个女的，人称妈祖娘娘。而长海县广鹿岛的海神是个男的，姓马，叫马旦阳。传说他被过海的八仙点化之后就成为海神，专门在黄渤海上救苦救难，人称马祖爷。从宋朝年间到如今，沿海渔民就有开船上岛敬香的习俗，尤其是马祖庙重新修建以后，敬香的人们络绎不绝。每到这天，辽东半岛及长海诸岛的渔民及游客纷至沓来，在老铁山景区马祖庙前虔诚祭拜，祈求未来一年风调雨顺、鱼肥良丰、平平安安。如今马祖文化节叠加了旅游元素，将文艺演出、沙滩趣味运动会、马祖庙祈福、梅花鹿放归山林、生态旅游项目洽谈等项活动融入其中，让人们欣赏先人们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寻觅辽南人类的第一缕炊烟升起地方的神奇。一个民族的精神、思想、智慧都存在于该民族的文化传承中。长海县悠久的渔猎文化与底蕴深厚的海岛民俗，无疑也是社会进步、文明发展的产物。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

0: 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要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碎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背缘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姐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肥壮紧实，味道鲜美。小姐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回游，仅做短途适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姐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姐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姐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得，有小姐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末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量鱼子。
0: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线海洋物种的故事。
1: 鱼类的双重名或者多重名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线海域的扒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上百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自己的天敌，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强光的照射而莫名其妙的死亡。因为它经常作死翻车，海岛人认为这就是翻车鱼名字的 其实不然，之所以叫做翻车鱼，实际上是它的英文名字所带来的误解。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7: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9号，星期四，农历5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要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1: 丁薛祥出席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并讲话。
0: 国务院印发15五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0: 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浙江福建等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强台风工作。
1: 上半年我国 CPI 同比上涨 1.0%。
0: 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
1: 美军连续2天军事打击伊朗，伊朗军方称打击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十五五”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3: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4: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要更加普及才行。
2: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5: 我能够获得这个奖是党国家对我的器重，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

0: 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1: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我深受鼓舞，倍感振奋。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0: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2: 作为长期在深海监测一线的科研人员，我们深知再好的技术装备也是从一次次失败、一点点改进磨练出来的。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3: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4: 这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0: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5: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这样一个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6: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今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会上，丁薛祥等为陈嘉庚科学奖、陈嘉庚青年科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

0: 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今天中午举行的广西南宁防汛救灾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目前，包括南宁六兰水库溃口洪灾在内，广西共有39人死亡、9人失联。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三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在广西南宁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灾工作，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廖密、邓君阳、朱星晓报道。
2: 7月6日以来，受台风及强降雨影响，南宁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六望水库、百合水库等四个水库出现险情。南宁市水利局副局长翟建佳介绍，目前六兰水库水位已降至大坝基沿以下，水库缺口和流量已基本稳定。
3: 从8日起，我们对六兰水库上坝道路进行了修复，到今天9日上午为止，已经修通到坝顶。从今天开始，我们还将组织开展河道疏通清淤。由于云表水库的水位已基本降到了死水位，如果上游不再有较大来水，水库对下游淹没区的影响将趋于稳定。
2: 云表镇副镇长蒋忠进介绍，目前云表镇主要区域积水基本消退，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工作，各类生活保障物资也正在陆续运抵云表镇。
4: 目前云表镇13个村加一个社区都已经没有积水情况，洪水都已经退去，但是淤泥情况比较严重，预计今天能够完成镇区主干道路还有通往各村的主要道路的清淤工作。
2: 受持续强降雨影响，贵港市境内多条江河水位持续上涨，城区多处出现严重内涝。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支援队伍连日值守，全力保障安置点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安置点居民杨春丽：
5: 社区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了，在群里面发信息说，有亲戚朋友的可以去亲戚朋友家，没有的话就先暂时来县区小学这里。激动，因为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专门为我们服务。
2: 贵港市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中学及职业院校师生因内涝出行受阻， 为尽快转运受困人员，教育、应急、消防等部门联合社会救援力量共同参与救援。园区约12000名受困师生及学校职工今天已全部转移完毕。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莫明莹：
6: 非常的激动，非常的开心，也是终于能救出来了，然后很多很多都运输那些物资过来运输给我们，感谢大家的救援。
0: 超强台风巴威正携狂风暴雨逼近，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巴威将于11号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国家防总今天17点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严阵以待，全力做好防御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强度大，水气足，影响范围广，可能给浙江带来极强的风雨潮影响。浙江省防止已于今天9时启动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今天上午，浙江台州紧急组织运力，安全接回大陈岛最后一批游客。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截至今天中午，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8: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那个密封措施啊，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然后到安全水域进行一个避风抗台。
2: 福建省防止决定今天17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3级。目前福建沿海已有超过10条客渡运航线，超100个在建水工项目全部停工。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需在今天18时前全部回港上岸。宁德峡埠县三沙镇副镇长卓礼钊：
9: 提前启动大型渔船分流方案，已疏导约300艘大型渔船有序转港避风，全力保障渔船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2: 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
10: 一方面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入户开展隐患排查、防汛避险宣传引导；另一方面，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1: 台风巴威路径仍存在不确定性，一旦在浙江中北部登陆，将对江苏沿海地区造成更大影响。江苏省级督导组已赶赴南京、南通、连云港等10个市，现场指导督导台风防御工作。南通市崇川区拥有近33公里长江堤防，多处江堤位于长江拐弯处。崇川区堤防勘查管理所工作人员谢亚宝：
12: 要看这个江堤可以损坏、空洞啊，最主要内容。我们是上午一次、下午一次巡查，保证不发生内涝、江堤坍塌，保证我们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1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六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一到六月份平均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比上年同期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15: 上半年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14: 分品类来看，上半年生猪出栏保持高位，供给充裕，猪肉价格同比下降 13.4%， 交通通信类价格同比上涨 1.8%。 其中受美以伊冲突影响，上半年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 20%。 国家采取临时调控措施，上半年国内汽油价格同比仅上涨 6.6%， 明显低于国际涨幅。
15: 衣着类价格同比上涨 1.6%，主要是随着居民的服装消费需求多样化升级化发展，服装价格同比上涨 1.7%， 生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1.9%，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9%。
14: 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环比下降 0.3%。 民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温斌说，
16: 今年以来啊，物价运行走出底部区间，进入温和通胀新阶段，呈现出上游工业品价格持续修复，下游消费品价格温和抬升，整体物价中枢稳步上行的良好格局。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七大主要目标和18项量化指标。“十五五”时期，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7: 根据规划，“十五五”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城镇失业人员再就业人数2500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就业人数65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 5.5% 以内，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5000万人次，其中农民工参加培训1750万人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 95% 以上，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2.55 亿人、3.45 亿人。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
18: 我们明确了工资收入分配制度更加公平完善，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推动构建公平合理的分配格局，加强劳动关系领域的治理能力。
17: 十五五时期预计新增取得专业技术人员职业资格证书人数1400万人，每年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3.5万人，新增取得技能人员职业资格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4000万人次。预计“十五五”期末，申领电子社保卡人口覆盖率达到90%。
18: 针对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探索开展企业年金创新的试点，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优化全国统一的社保共同平台。
1: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双超700万辆，呈现稳定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9: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运行总体平稳，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均实现增长。其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至 67% 左右。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0: 新能源汽车稳定增长，六月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分别增长了 26% 和 23.6%。 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为 58.5%。
19: 在出口方面，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6月单月汽车出口量首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 75.1%， 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展望下半年，两新政策将继续有序实施，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迎来新的增量机遇。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刘峰表示，
21: 新能源车的一个产品力呢，也会进一步的跃升啊。下半年将会有更多搭载了新技术的高品质的车型进入到15到20万的一个主流的区间，也会有望激发一波置换的需求。
0: 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数据，截至五月底，我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较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0万人，参保率稳定在9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国家医保局数据显示，2026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稳中有升，全国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同比增加469万人，预计全年基本医保参保人数将稳定在13.3亿人左右。在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方面，2025年灵活就业人员及其他人员参加职工医保6982万人，比“十四五”初期增长超2000万人。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透露，
22: 便捷参便捷用，推动个人账户的跨省共进，主要是支持这个配偶、子女、父母、近亲属共享账户的资金，用于就医购药、居民医保的缴费等场景，持续完善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的建设应用。
17: 现行基本医保药品目录今年1月1日起正式执行，其中新增谈判药品已经在全国31万家定点医药机构配备。
3: 国家医保局医药服务管理司司长黄新宇透露，
4: 一到五月，医保基金已经支出26.4亿元，拉动药品销售39.5亿元，全国有

0: 千多起，关停违法违规账号2.3万多个。
1: 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今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演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捷兰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军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9号发布声明称，伊朗军方使用无人机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美军对伊朗的侵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8号深夜到9号凌晨，美国连续第二晚对伊朗发动空袭。本轮冲突中，美方军事打击范围和目标升级，不再局限于针对海上控制的军事设施，也涵盖铁路桥、机场等基础设施，打击范围开始向内陆延伸。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度表示，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当天晚些时候，特朗普又称，伊朗方面不久前打来电话，他们非常渴望达成协议。面对美国升级行动，伊朗迅速作出回应，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的美军基地和设施实施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伊朗革命卫队进一步警告，如果美国再次发动攻击，伊方报复范围将扩大至地区其他美军基地。此前，美方希望推动船只驶由霍尔木兹海峡靠近阿曼一侧的航线，并通过军事力量保障通行。伊朗则坚持海峡安全管理必须按照伊朗提出的安排进行，不允许建立绕开伊朗的平行航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9号的船舶追踪数据显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活动几乎完全停止。该海峡当前主要的航运动向集中在位于海峡北部附近的伊朗指定航线。针对海湾地区再次出现军事对抗，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号通过发言人迪亚里克对此表示震惊，警告美伊局势若重新滑向全面敌对，将给地区人民、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全球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8号宣布禁止石油公司从俄罗斯出口柴油，禁令有效期至7月31号。
0: 德国联邦总理默茨9号表示，美国政府已批准向德国出售远程战斧巡航导弹。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明浩、刘家荣，主播陈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 三二一，野火！
3: 怒放野火，天域再奏，烽火无限战，永远值得。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

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春天的清晨，妈妈给我念小鸟的故事，我明白了一天之计在于晨。秋天的黄昏，妈妈给我讲小狐狸的故事，说对待朋友要诚实善良。雪花纷飞的晚上，我和妈妈躲在暖暖的被窝里看丑小鸭的故事，我觉得我就是只丑小鸭，终有一天会成为一只白天鹅，展翅高飞。阅读让我充实而幸福，让我的脚步更加自信和坚实。
1: 让我们一起开始阅读吧。
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3: 我想去寻找海滩桃子味的日落，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4: 还要有漫画里的那种蓝。
5: 我想去一个能把时光慢放的地方，
4: 陪爸妈一起静静聆听海风山雨，这里满足你对海的各种浪漫想象。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3: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
6: 心随生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想象一下，当你去到一个海岛的时候，什么最重要？除了我们的大小交通一些必备的攻略之外，我相信在海岛游玩的时候，拍照打卡应该是每个人必做的功课。那提到拍照打卡，有一家酒店啊，我们不得不提，那就是海岸山居。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海岸山居的李红林李总来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你好，李总。
7: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旅游呢，本身就是一种心情消费，随着这些年呢，经营的时间长了，渐渐的有所体会，这个时代的进步，大家对吃海鲜、住海景房的要求逐步在降低，对这个游乐项目，包括旅游体验，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地方能留下一些海岛美丽的这种纪念，啊，现在越来越注重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度假村也在逐步迎合这个市场的需求，开始推出一些有针对性的一些服务项目，比如拍照的打卡地啊，基本上都是咱们较大的硬性设施啊，我们有三个室外的露天泳池，啊，有观海的整个全面的阳台，海景阳台，还有主要是地中海风情的这个石头墙，还有一些标志性的，今年还要做一个标志性的灯塔，融合海岛的这些元素。
6: 所以说这样的综合起来的话，就是在酒店里你不出酒店就可以感受到这个拍照打卡网红发照片可以满足这样的愿望，是吧？
7: 对对，是的，因为现在来海岛游玩的游客体验越来越着重于这些留下一些纪念的东西，所以我们着重要做一些这些设施。因为我们的地理位置很优越，靠着山，而且面对的是月亮湾，所以名字叫海岸山居嘛，这个风景也是很壮观的。海岛这边我们要第二类要体现出海岛这边田园的特色。我们里边种了很多绿植啊，包括今年种了很多果树啊，樱桃花花蕊啊，草本都是我们的心血，这样能保持一年四季连绵不绝。所以来这里的话，也是因为他们来这里拍照打卡，也是因为这些有这些花草树木。还有就是我们整体远景的话会有很多游乐设施。原来会有一些秋千桨板，今年还加了一些台球啊等等一些游乐设施，包括今年新建了一些咖啡厅水吧啊，都是海景的一些咖啡厅水吧，大家来休闲旅游度假的时候能有一个地方放松。
6: 其实从你的介绍来看呢，我们看很适合年轻人，也很适合带孩子去玩哈。那尤其是小年轻的大学生啊、情侣呀、刚工作的这个年轻人哈，他们更喜欢这种自己走到哪儿打卡到哪里，把自己的生活印记好好的留下，美好的瞬间把它定格住啊，更适合这样的偏年轻一点的人群。当然我们觉得老年人的话带爸妈银发一族也是可以在那里留下我们和爸妈美好的瞬间哈。那想问，讲了这么多，那我们预定大概需要多久呢？
7: 预定的话分时期，因为像我们海岛游的话它季节性很强，在七八月份的话是过来玩的游客是最多的，所以在旺季的时候需要提前一周到半个月吧，尤其是周末的话房间还是比较紧张的。
6: 就是半个月比较保险，对吧？15天左右的时间。
7: 基本上也就一个星期左右就可以。到周末的话就是最好，比如说最旺季的时候，月末和八月初的周末的话，最好是提前半个月吧。
6: 那在什么样的平台上能够找到我们家呢？
7: 我们线上的话也做，比如说做推广的有抖音呐、携程啊，还有那个大众点评，但是主要联系的话还是靠线下微信联系比较准一些，因为很多情况像游客的话他有很多房型要求，包括因为我们这边还有游客下船接送的服务，所以说最好是能直接联系比较方便一些。很多游客来岛上他可能船次了解不当会误了自己行程。
6: 明白，还会有很多个性化的服务，那这样的话很贴心的细节的服务呢，就需要这个点对点的来联系了哈。那想问一下我们的价位怎么样呢？
7: 价位的话，因为我们从2014年价位就没有变过，就是平日580，周五周六是680一位，包含住宿、33码头接送，因为这个价格也是从那个时期做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变过。
6: 好的，感谢您做客节目，希望有更多的人到海岸山居去拍照打卡，谢谢您，我们再会。
7: 再会。
8: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3: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
8: 跟着声音去旅行，
3: 打开耳
8: 朵，
3: 畅
8: 游
3: 海
8: 岛。
3: OK，Let's go。
9: OK，Let's go。
6: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在这喧嚣尘世，我们总渴望一场出逃，而海岛呢，对于我们而言无疑是那梦幻的诗与远方。想象一下啊，日光毫无保留的倾洒，给沙滩勾勒出金边，海浪呢带着大海的温柔一次次亲吻着海岸，树叶在海风的轻拂下沙沙作响，似在低语着不为人知的浪漫。这里没有996的疲惫，没有车水马龙的嘈杂，只有纯粹的蓝天、无垠的大海和肆意的自由。咱就说还有啥比这更能治愈咱那被生活毒打的心灵呢？此刻就让我们心随声动，一起去邂逅那藏在海风里、躲在浪花中的美好吧。提到海岛游，人们总以为美景在远方，斐济、帕劳、仙本那、马尔代夫、塞舌尔、南澳、平潭、涠洲岛、海南、三亚、鼓浪屿。就问你啊，人在大连，去以上我说的哪个地方你不得舟车劳顿，汽车、飞机、轮船，那是一样也少不了啊。可是你知道吗，提到感受海岛的浪漫，有一个大连人专属的后花园，那就是大连长海。今天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一起来听听广鹿岛归来的田孝桃夫妇他们的经历分享。说到出去玩，总是绕不开吃穿住行玩这几方面。首先来说说旅行中的大交通吧。
10: 从大连过去的话，最近的港口叫做杏树屯。如果你从北边来的吉林黑龙江，
11: 可以去皮口。
10: 坐船的时间只有50分钟，
11: 然后在船上可以看看海景啊，喂喂海鸥啊，
10: 是一个小小的体验的站。
11: 然后船票是55块钱一个人，
10: 小孩打半价
11: 30。然后这里要提醒一点，就是返程的时候要提前去码头去买票。
6: 好的，那再来说说小交通，在岛上的出行怎么样呢？
10: 在岛上的行可以说
12: 寸步难行。
10: 因为他没有公交车，也打不到车，去所有的民宿和饭店，他们都是会安排车接车送的行为。
11: 如果想自己出行的话，他可以租那小
10: 电摩托
11: 啊，再简单的溜一溜。
10: 对。
6: 说完了出行，我们再来说说住的方面。
10: 广鹿岛上的住有非常多的选择，首先是非常卷的民宿，还有很多酒店。然后我们这次选择呢，就是广为流传叫奥特不奥特，
13: 一搜就能搜着 number one。
10: 我们住的稍微大一点的那个叫福佳白，是1599啊。优点是自带全岛唯一的非常有品位的一个酒吧，有非常出片的无边泳池，前面有一段自由的海滩，还是一片赶海的非常好的地方。
11: 这一站就能满足
10: 这么多选项。
11: 对，
10: 前面有一个院子，
11: 非常适合遛娃。
10: 大人可以在旁边喝咖啡啊，或者喝酒，孩子就可以放在院子里撒欢玩的。比如说树屋啊、秋千呢，还有一片安全区让他自己玩。其次，如果你不想的话，他有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短暂的带娃服务，说父母可以比较解放。奥特不奥特是需要入场费的，所以如果不是住店客人，要单付费入场。这样的话，他控制人流量，
14: 相对比较私密的一个空间。
10: 第二点呢，就是他的整体房间的装修也好，或者是配置也好，在岛上算是比较好的了。第三点是他只包早餐，不包午餐和晚餐。早餐还挺好的，缺点就是音比较差。
11: 对，因为它是自建的那种木屋。
9: 有人早起啊，有人聊天，
10: 就听得很清楚。
12: 还有一个就是它很难订。
10: 比如说我们本来要去两宿，想两宿都要住这个奥特的，但是都订到了一宿。
11: 特别是暑假期间，真的
10: 很紧张。老板的朋友圈里就是说，应该还会有一些临时不来的，所以有个漏的。第二天我们就订了另一个民宿，叫做海岛日记。在网上预订的时候，因为网上我们看的都是图嘛，它网图还可以，然后说它对面就是海，不能说有奥特那么好，但也还可以。而且它赠送的东西非常多，比如说标配的包三餐，甚至送桨板教学呀，还有自建的游泳池啊，什么赶海的小孩玩的工具。二楼的玻璃板房只有那里有电视，其他的房间是没有电视。对于这点，小朋友们再次控诉上视频。
13: 哪个好？
15: 我觉得奥特好，就是房间里面有电视。
10: 第三点就是它是包三餐的，这就是它的缺点，因为它第一段是海鲜大餐，我们11点多一点到的，餐就已经放在桌上了，在空调下面吹，所以饭已经是凉了的。
11: 而且因为早上我们9点多钟刚吃完早餐，然后11点到这里，你
10: 吃
11: 也得吃，不吃
10: 也得
11: 就浪费掉了。
12: 到点放在
11: 那，海鲜凉了之后会有点
10: 反腥，就不是很好吃。晚餐也是海鲜烧烤自助嘛，但是它一共就有两种肉，海鲜有3到4种。
11: 而且说到自助呢，它是全自助。这么热的暑假天，烤串的位置也没有鼓风机，一边看孩子要一边自己烤串。
6: 那你们后面订的这个民宿就没有什么优点吗？
10: 我们能感受到这个老板是非常积极、非常努力、非常热情。老板亲自上阵去教小朋友，他是东面海，所以是外海，所以海浪很大。
11: 我理解他这个桨板教学，他只是在门口的陆地上
9: 大概告诉你怎么骑上去，
11: 该占了2分钟的时间，
9: 是你自己拿着板自己下水哦。
10: 对，
11: 如果是初学者就不要考虑他这个。
10: 那个浪大到什么程度？爸爸的眼镜丢了，
16: 他一换上原始眼镜了。
10: 同行者的爸爸的 GoPro 丢了。他还有一个优点吧，过了马路就是非常有名的月亮湾的那个海滩，孩子很喜欢那个沙滩，在那沙滩玩得很开心。
6: 所以啊，看来这个桨板赠送的确实要求有点高，必须大人得会游泳，水性还得是非常不错的那种才能够应付得了，才能够陪孩子去玩，对吧？确实啊，海上桨板还是在比较平静的海面更适合一些。那说到了海上游玩，来说说你们玩的怎么样呢？
10: 首先要降低期待，它只是广陆岛，它不是国外，
16: 不要拉标准拉到北来。
10: 大人主打一个轻松自在，小孩主打一个海边爆炸。如果你要玩桨板，就去奥特那边，在奥特那里找桨板的教练，那个教练非常的专业，然后就在奥特那边，浪还小。如果是赶海，也建议在奥特那边，因为那边本来就是渔业的产区，会产扇贝啊、鲍鱼的地方。
11: 对，螃蟹超级多，
10: 而且那边是可以用毛笔钓泸沽虾、小螃蟹。但是请注意，那里的蛇非常锋利，不要用手
12: 单石套。
10: 好，第三个就是看夕阳，建议的地点还是在奥特那边，有一个绝美夕阳。
11: 而且建议你
9: 7点之前点点串啊，弄点啤酒啊，
10: 又不耽误吃吃喝喝玩，然后又能感受到那个落日的氛围。说完夕阳，就来到了一个叫做海上烟花。这个岛上的人可太爱放烟花了，
11: 就是每天晚上都像过年一样。
10: 对，而且是我建议在月亮湾那边，为什么？一，那边放的人更多；
11: 第二，他们更集中，
10: 都在那儿放，所以你不花钱你也能看到很多。从8点一直放到10点，
11: 对，
10: 那边因为是非常缓的泥滩，所以烟花会倒映在水面上，很美，
11: 拍照非常漂亮，
10: 拍背影非常好看。玩水建议的是在月亮湾这边玩水，就是很平的一个滩涂，
11: 沙子更细一点，
10: 而且在这边的水稍微清一点，没有异味，桃子他们从7点一直玩到11点。
6: 玩桨板、赶海、看夕阳、海上焰火，还在沙滩玩水，听起来是玩得很过瘾，很不错啊，大人小孩都挺尽兴的。那都说民以食为天，出去玩呢还有很重要的一项就是吃。我们知道海岛住宿啊，有包餐的，有不包餐的。那么你这趟行程当中关于海岛美食这块有没有想和大家分享的呢？
10: 如果你不包餐，然后你想去吃点好吃的，有没有选择？哎，这就说到我们机缘巧合遇到的一家烧烤店。这家烧烤店呢叫做滋味。我为什么就很喜欢这家店呢？因为我当天给他打电话，然后错过了。那个小伙后来回来给我回电话，非常的热情友善。
12: 加上我们第二天在海岛日记吃的非常不开心。
10: 那小伙前一天晚上2点刚收工，但是听说我们吃的不开心，想要吃的开心，给我来了一句
12: 高低给你们安排上，把店员给我薅起来。第二天早上12点来，我就给你整上安排，就为了你开门。
10: 尤其我们两个大连土著去带我们的朋友是从杭州来的，
17: 前面一天非常的丧面子，
10: 所以就必须急需一单好吃的给我搂回来，所以我们觉得活该他赚钱，因为我们走的时候他给我们车接去到饭店，车送送到码头，
17: 给我安排的零零宝
11: 宝。主要是他家的吃的真的是
10: 很好吃，
11: 对，我们在岛上吃的这
10: 两天溜达，
6: 确实是不错的体验。老板敞亮哈，从他们的做法呢，我们也可以感受到海岛人呢淳朴和热情好客的劲头。都说旅行注重体验，但拍照打卡留念也是必不可少。出行前整理行李，一定要考虑到拍照出片，也要兼顾到防晒和舒适度。另外带小朋友出行，在给他们准备东西的时候，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呢？
10: 女的非常推荐白色套装加草帽，一个是防晒，一个是非常出片，或者是你稍微带一点点彩色也可以，很好看，很跳。然后第二个男的就是建议速干，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就透了。孩子就俩字，
12: 多带，
11: 一定要多带，每天大概至少3到4套。
10: 吃饭会弄脏，碰水会弄脏，弄泥会弄脏，然后带一些袋子方便装湿掉的衣服。全员带上泳衣、泳镜、速吸鞋。
6: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的分享，都是大实话哈，经验满满。 有了这些经验的分享，相信我们的听友再去广陆导游玩的话就更有经验了。那经验有了，但是关于海岛的美好还是需要您亲自去体验。未来我们的节目当中还有更多关于海岛旅行的精彩内容，敬请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海娘娘显圣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说到，长海县发大水，赵立兴救了一个老太太。当大水退了之后，赵立兴往家走，看到海神娘娘庙里供奉的海神娘娘穿着打扮跟他救的老太太一个模样，赵立兴一眼就认出来，娘娘身上披的青冠大褂和脚上套的鞋正是他自己给老太太穿的。他恍然大悟，原来那天救的老人呐，就是海娘娘，是海娘娘显圣才把他家的大船给保下来。赵立兴感动得泪流满面，跪在地上一个劲儿的叩头，嘴里说，圣母大人保住我家大船，小人世代不忘，大恩大德。赵立兴回到家什么也没顾，先领人把娘娘庙内破墙残壁修理一番，又把娘娘神像擦得那是干干净净，一切修整完毕，又领船跑南边去做买卖去了。不到一年挣了大钱了，他和伙计们都过上了好日子。有一年，赵立兴的船从南邦往回走，驶到一个孤岛之外，天已经黑了，风高浪大，突然间一个巨浪打过来，把大船掀到了暗礁上，巨浪哗的往回一撤，大船咔的一声被暗礁拦腰割成两截，又一个巨浪打来，把船头那截打入海里不见了，船上这十多个人全部落了水。一个月后，家里人算计着大船该回来了，就天天到海边去望船。这一天，远远望见从西南的海面上来了一只大船，有经验的人一下子就认出了那是赵立兴的船，亲人们乐得心里跟开花了似的。一会儿大船就来到了眼前，大伙看清，原来是一只大船的后半截，哎，这前半截哪儿去了？大家上船一看，半截船的船底儿在水面上飘着，船上连一滴水珠都没有，船上空荡荡的，没有一个人，成堆的米面货物原封未动。一看到这情形，不用说，人们心里一下就明白了，大家趴在地上哇的一声哭成了一片。正在这当，一条小船来到大伙面前，船上人呼喊着，哎，别哭了，俺回来了。大伙一看，自己的亲人都在这船上。赵立兴和伙计们看见自己遭遇的大船后半截也回来了，当时啊，哎呦，这两下是又惊又喜，但是又都闹懵了。原来啊，赵立兴他们落水之后，不知道从哪儿来了一艘小船，把他们一个个全给救了上来，而且一直把他们送到岛里。人们都拥进了大船的后舱，只见娘娘端端正正地坐在神楼里，慈祥地望着人们，像是和大家说话一样。人们一下子全明白了，这又是海神娘娘显圣。大伙一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对着娘娘跪了下来。赵立兴哭着说，圣母娘娘在上，您老人家两次显圣保我大船，救俺穷人，俺们永世难忘，小人定要重修庙宇，再塑金身，报您老人家的大

德。海娘娘险胜的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我们就讲到这儿。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0: 1960年6月30日，是改变张淑英等五个渔家女命运的日子。这一天，女炮班在长海县海洋人民公社领后生产大队张家楼生产队成立。长海县海洋乡养殖场民兵连38女炮班是几十年后的名称，标志着女炮班在养殖场组建，而与张家楼没有任何关系。张淑英当班长的时候，没想过女炮班会延续多少代，更没想过在女炮班三个字的前面会有长长的不容易记住的定语。他从大连回海洋岛，翻过青龙山，走到张家楼，就看到摆在自家房后平地上那门昂首冲天的大炮。哇，他的目光被深深吸引，此生注定与炮结缘了吗？枪他并不陌生，他深知大炮比步枪、机枪的威力不知要大出多少倍。炮兵被称为战争之神。1948年辽沈战役时，解放军千门大炮齐射，炮火连天，锐不可当，为解放锦州铺平道路。往远里说，1931年918事变，日军就是用两门重炮击败了东北军在沈阳北大营的守军。大炮是重兵器，学会操炮就多了一样保卫祖国的重要本领。张淑英在看到大炮的第一眼，心情就不平静了，就有了学习打炮的冲动。那门八面威风的85毫米口径加农炮，在张淑英家房后没待多久，就有了安身立命之处，哨所下面人工修筑的坑道。大炮有时隐藏在石砌的坑道里，有时推到阵地前沿，炮口直冲海天。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部队某守备连张家楼哨所的标配。海洋岛52.5公里长的海岸线，配置各种远程火炮，像一柄柄带出鞘的利剑，忠诚守卫着18平方公里的陆地和一望无垠的海洋。当时国际国内形势复杂，朝鲜半岛停战后，半岛南部仍有美军驻扎，对中国虎视眈眈。由美国撑腰的台湾当局也不断骚扰大陆沿海，甚至叫嚣反攻大陆。黄海深处的海洋岛是战略防御的前沿阵地，为不留防御死角和盲区，驻扎南扎实的守备区某营某连在张家楼设立哨所，编制五人，正是一门85加农炮的最少人员编制。张家楼哨所的设立，等于在海洋岛东北海岸新增一柄防御利剑，要保证一旦发生战争，哨所减员时，火炮还能正常发射，就需要预备人员在驻地培养一个军事素质过硬的地方炮班，是当务之急。可是人选呢？当时全国上下响应毛主席大办民兵师的号召，海洋公社建立了民兵团，辖10个民兵连，民兵总数1400余人，其中配枪的机干民兵700余人，男女各半。岛上青壮年男性大都编入捕捞组织的民兵序列，是海上民兵。男人出海，陆地有需要，女人就要冲上去，承担生产队春播夏锄秋收任务的半边天，是岛上民兵的主体。 成立五人制炮班，也只能从哨所驻地张家楼生产队有基干民兵身份的余家姑娘和少妇中选拔。女炮班就这样成立了，五个人分别是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炮长王淑琴，炮手杨金荣，装填手魏传琴，引信手徐福英。女炮班成立时，后来被誉为渔村第九户的张家楼哨所才成立不到半年。女炮班宣告成立并未引起轰动，一颗石子抛入大海还能掀起一朵小小的浪花。由张家楼生产队五名妇女组建的女炮班，就像山坡上一株不起眼的小草，很少有人投来特别关注的目光。但是女炮班成立了，就意味着繁重的军事训练的开始，他们必须尽快掌握操炮技术，以与女炮班的称谓相匹配。
1: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的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风力较大，局部雷雨时阵风较强，气温小幅回升。9日20时到10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0日2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7度。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到阵风7到8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陆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0日2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2到27度。小长山气温22到27度。广陆气温22到28度。獐子、海洋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0日2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獐子气温22到27度。海洋气温22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0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0，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分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2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

0: 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聂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长海县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扇贝精深加工季正当时，长海县迎来虾夷扇贝一零贝收获时节；长海县从严整治规范港口出租车运营秩序。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经会商研判，长海县防台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自7月9号12时30分起启动全县防汛四级应急响应。据大连市气象台7月9号11时发布暴雨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7月9号11时至10号8时，长海县有中到大雨，可能伴有短时40至60毫米的强降雨量，以及最大8至10级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海县防总要求做好防汛抢险救灾准备工作，认真做好重点部位的巡查值守和危险地区人员转移和海上防风工作，落实旅游景区、民宿、养老院、海边山根底养殖场所等外来流动人员集中地区人员转移避险，并根据雨情、汛情发展提及扩面转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本台消息，长海县海洋牧场迎来虾夷扇贝一零贝收获季节，养殖业户每天迎着晨光出海到浮筏养殖区打捞起一笼笼一零虾夷扇贝，运到岸上，渔船在海洋牧场上来回往返，一派繁忙的丰收景象。为了规避夏季高温，每年的6月到8月成为虾夷扇贝一零贝的收获季节。此时在长海县各养殖海域，一笼笼筏养扇贝从海里采捕上岸，送往不同区域的加工厂，精深加工的鲜贝或贝丁产品成为大连休渔期的尝鲜首选。而且经过精深加工的扇贝柱产品，冻煮裙边贝肉也成为出口的主要品种。近日，记者在獐子岛贝类中心永祥分公司看到，为减少人工搬运环节，当天收获的鲜活一零贝通过料斗与传送装置自动进料，有效降低贝类机械损伤以及人为污染风险。原料按统一固定温控标准蒸煮，精准把控熟制程度，锁住食材原有鲜味，熟制后实施壳肉自动分离，大幅节约人工剥壳成本。而且标准化加工的贝肉经低温锁鲜速冻、规格分选及金属检测后入库，全流程层层把关，留存新鲜口感。目前长海县域内的智慧渔业、鱼大叔海洋食品等规模以上企业以及各养殖业户的标准化加工生产体系全面投入运转，原料输送、高温标准化蒸煮、壳肉自动分离、速冻包装等工序紧密衔接，形成从原料入场到成品出库的一站式闭环加工流程，在显著提升生产产能与加工效率的同时，确保扇贝不同产品的规格统一、鲜度锁存、品质稳定，提升了市场竞争力。记者李婉婷报道。今夏长海县小水口森林公园新增的主题文创、引流打卡点位、彩绘步道等一批新进打卡点集中亮相，以全新面貌迎接八方来客，为景区夏日增添了别样的浪漫。走进位于小长山岛镇的小水口森林公园，感觉之一就是园区服务项目增多，解暑饮品、景区引导、防暑药品储备等等，满足游客多元化的休闲、健康及文化需求。而且多处新增的特色打卡点让游客惊喜不断。全新装饰原木风格的小屋内集中展示融合海岛元素的粘贴、玩偶、手绘明信片、贝雕摆件等20余种原创文创产品。游客们徜徉在青山碧海之间，既饱览自然风光，又感受着全新的服务与互动体验。目前小水口森林公园单日最高入园量达到1500余人次。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记者曲云妮报道。 港口是海岛的迎客厅，出租车是流动的风景线。然而多年来在港口枢纽运营的出租车强行拼客，未经乘客同意擅自拼客的违法行为，不仅侵害乘客权益，扰乱了正常运营秩序，也严重损害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整体形象。鸳鸯港作为长海线水陆联运核心枢纽，航班到港时段客流集中，也是出租车违规经营高发区域。特别是出租车强行拼客，未经乘客同意擅自拼客的违法行为频发，严重违背了乘客的意愿，损害了乘客的利益。此行为频频遭到岛内外乘客的投诉，并希望运营部门将强行拼客、未经乘客同意擅自拼客列为当地重点查处的违规行为，纳入出租车专项整治清单。为此，长海县运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驻守鸳鸯港码头，对港区出租车实行航班联动监管，特别是对拼客同乘、收取多份费用、谋取暴利的运营出租车严厉打击。执法部门还采取定点值守与随航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港口出租车开展全覆盖检查，重拳整治载客，全力营造规范有序的港口客运环境。长海县交通运输和口岸管理部门表示，将常态化开展执法整治，打击各港口出租车各类违规经营行为，保障旅客的出行权益，让文明载客成为码头新风尚。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内容。规划明确，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近日，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超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圆满完成海上首次飞行试验，挂载能力、航程航时、抗风能力等核心指标均达预期，适宜跨海物资运输、海岛应急保障、海域生态巡护、海上全域监管等多类场景，从而推进低空产业规模化落地。该项目已与大连海事局等多家单位达成合作意向。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

0: 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有着独特名字的鱼类。万事万物的取名一般都有一定的理据，鱼类亦不例外。做一条鱼也要有一个独特的名字。在黄海北部长海县海域，有一种鱼叫做鲻鱼，其体型与黄鱼相似，它的学名叫做碎尾鱼，海岛人则叫它小姐鱼。之所以叫它小姐鱼，是因为它的体色艳丽，有橙黄色、橘红色、浅棕色等色，腹部色较浅，体色有褐色云状横斑，背缘和背鳍有黑褐色横纹，臀鳍则有几条黑褐色斑，尾鳍也有不规则横纹。小姐鱼是一种肉质鲜美的近海鱼类，其肉厚刺少，肥壮紧实，味道鲜美。小姐鱼系冷温性近海底层鱼类，栖息水深10到60米之间。它不做长距离洄游，仅做短途室温性迁徙游动，在黄海近岸浅水区栖息觅食。岩石海岸及海床上沟壑裂隙是小姐鱼栖息觅食的洞天福地，海底缆绳及海藻下隐蔽区也是它的聚集地，长满贝类及海藻的海底沉船也是小姐鱼经常光顾的去处。小姐鱼不是网捕的鱼类，而在垂钓时偶尔钓得，有小姐鱼也就必然有先生鱼。黄海北部的海岛人把狮子鱼，也就是蛤蟆鱼或芥巴鱼，称为先生鱼。先生鱼是无鳞鱼，头大肚小，虽然长相吓人，颜色灰暗，皮肤粗糙，形态丑陋，但它直立坚挺的背鳍和宽大如蒲扇般的两只胸鳍，真的是展示了先生鱼所有的光辉。我们能吃到的先生鱼应该是秋季时节雌性先生鱼聚集在近岸暗礁产卵时被捕捉到的，所以吃到的先生鱼大多数都带有大量鱼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鱼类的双重名或者多重名大多事出有因，往往能够体现其主要特征。像长海县海域的八皮鱼，它的侧面非常像马的背部，因此也叫它马面鱼，而海马身躯前部更像神似马的头部和颈部，简直与国际象棋中的马惟妙惟肖。在长海县海域曾经出现过一种鱼，叫做翻车鱼，它的身体近似半圆形，身体的背面呈灰褐色，两侧呈银灰色，腹面为白色。成鱼最大体长可达3到5米，常浮在海面侧卧晒太阳，或背及体背侧露出水面，能潜入上百米左右的深水中。这种鱼是海洋中一种极为常见的肉食性鱼类，但翻车鱼经常会突然失去理智，做一些奇怪的动作，让人觉得十分不解。有时候它会突然游向自己的天敌，而有时候甚至会因为强光的照射而莫名其妙的死亡。因为它经常作死翻车，海岛人认为这就是翻车鱼名字的由来。其实不然，之所以叫做翻车鱼，实际上是它的英文名字所带来的误解。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径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 同发展。

0: 5倍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其实早在2014年7月1号，历时3年建设的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全长3.45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的长山大桥仅需5分钟时间。
1: 事实上，在大海上架设一座桥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长山大桥工程建设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3年的建设困难程度不言而喻。长山大桥的主桥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利用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辽宁省内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也是大连市公路建设史上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50%的陆地面积，使全县60%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了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现如今，长海县又开启了交通动脉叠加经济动脉和民生动脉的跨海大桥项目建设，它不仅破解了海岛陆岛交通瓶颈，实现了长海至大陆间的交通一体化，而且跨海大桥将展现出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更加突出长山群岛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旅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啊，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他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却

0: 是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这个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呢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上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 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稿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你看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2: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

0: 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苏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苏。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要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你。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 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的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大漠飞沙，看得见的风景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遍尝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啊。所以说袁枚啊，这个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杨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至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教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 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易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解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七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京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 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那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那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2: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1: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

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树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富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四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
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他不是这个样子，因为实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是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心。

0: 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接着聊。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一起消磨宇宙吧，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与我无关。以前我说我爱你与你无关，现在我说我曾爱过你，从此你的未来与我无关。相信这段留言的背后一定有一段让人感动或很凄美的爱情故事，一起来听吧，与我无关。

嘉怡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若月亮还没来。人民日报有这样一段精辟的话说，无人问津也好，技不如人也罢，你都要试着安静下来，去做自己该做的事儿，而不是让自己烦躁焦虑，毁掉你本就不多的热情和定力。昨日之深渊，今日之浅谈，路虽远，行则将至，事虽难，做则可成。我们都是自己生命里的一束光，不要因为别人一点光亮影响自己发光，加油。好的，这段话特别有哲理，也很励志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一起来听若月亮还没来。

Yeah， 他的蓝牙音响几十块喜欢播放这道台，靠在走廊的窗台正吃着微凉的外卖，一个一心留在上海来自小镇的女孩。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芍药之母红糖粥具有祛风除湿止痛的作用，适用于四肢关节疼痛、脚肿、头晕短气等病症。用到的材料有芍药、桂心、防风、知母、麻黄、白米、炙附子、红糖。做法很简单，芍药、桂心、防风各十克，知母、麻黄各六克，炙附子八克，甘草三克，白米150克，红糖适量，水煮。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血管健康与否是影响人寿命的重要因素，所以我们常听说生命与血管同寿，要想健康长寿，必须把血管保养好了。推荐给您一款红枣山楂汤，对于血管健康很有益处。原料是红枣七枚，山楂50克，花生红衣适量，共同熬汤，连汤共食。红枣补血，激活人体造血，山楂扩张血管，散瘀血，花生衣双重补益，双向调节，可以养护血管。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餐后饱胀，没吃几口饭就感觉胃里装不下东西了，上腹部老有灼烧感。

这些消化不良的问题是不是也正在折磨着您呢？消化不良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器质性消化不良，有明确的病因，一种是功能性消化不良，老年人消化动力整体功能下降，容易出现功能性消化不良。很多人一听说没有器质性的问题，警惕性马上降低，没有足够意识到功能性消化不良的危害。实际上，功能性消化不良非常影响生活质量和长期健康，还容易诱发其他疾病，需要积极面对。

0: 汪小白。在我们今天的时光唱片这个环节当中呢，将和大家共同通过旋律一起来追忆似水年华。好了，话不多说，快来听歌。
1: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在经典咏流传的节目当中，传唱人王俊凯用朝气蓬勃的歌声既诠释了经典，更诠释了自己。在一派挥斥风球的少年意气中，看古老和年轻握手，听先贤和青年对话，将传承进行到底。他演唱的这首《明日歌》号召大家珍惜当下，要把人生蓝图变为现实，必须不驰于空想，不误于虚声，一步一个脚印。

《沁园春·长沙》这首歌由传唱人平安演唱，他的唱功深厚，音色优美，气息悠长，演绎出伟人诗词的思想内涵，蓬勃向上，听得荡气回肠，鼓舞人心，大气情深，平安的唱功和声线也意外的契合词意。

歌曲《岳阳楼记》以诵读加演唱的形式，将难记的古诗文化为旋律，帮助孩子们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从而在背诵中领略经典的魅力，爱上经典。只有真正在经典的意境中遨游时，方能像朱广权所说的那样，你学了这么多的诗词之后，你就会感觉到你曾经和庄子一起坐大鹏之背扶摇九天，和司马迁看过江山无常繁华落尽人世间，和曹操横过槊，和李白醉过酒，和陶渊明采过菊，和白居易折过柳，这样的文字才真正是不朽，以后它会让你受益很久。

汪苏泷根据苏轼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作曲，创作出了《少年狂》。歌声古典，配合琴声，加之汪苏泷的演唱，让人感受到了苏东坡的壮志豪情以及胸怀抱负。《少年狂》是不关乎年纪的，只要有一颗赤子之心，就永远年轻。读诗成曲，传唱经典，这首歌通过另外一种方式传承了经典。

0: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0: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0: 游。
1: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2: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3: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星，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古诗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皆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大概就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情依旧在人的精神当中熠熠生辉。现如今的社会当中，很多歌手都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听众在歌唱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一下，当我们熟悉的诗词以音乐的形式呈现，它们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歌曲《墨梅》中谭维维的唱腔加上旋律，配上墨梅的诗词，仿佛带人穿越了时空，直击灵魂，听的人是泪流满面，不禁让人感叹一世入中华，百世终不悔。在这首歌中，谭维维的声音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像雾一样朦胧，很散，但尾音通过掺杂京剧的唱法，显得特别纤细但迂回有力，最后反而声音聚集成一缕而不散，袅袅绕梁。

长歌行，汉乐府，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这首长歌行呢，堪称是最经典的劝谕诗，劝诫世人惜时奋进，从汉代流传至今，横亘千年时光。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俨然已经成为了家喻户晓的名言。长歌行全诗寄情于景，将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的人生哲理寄寓于朝露一干秋来叶落百川东去之景中，而演唱者王源更是以其清澈又坚定的嗓音将这首歌的情绪推向了高潮，歌声娓娓道来，阐释了他的追梦历程，也给无数青年人带来了前行的力量。

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下独酌是穿越千年的时空对话，李白和毛不易用诗与歌告诉我们，孤独是一种力量，逐梦前行，人生可期。而廖俊涛的作曲将这首诗赋予了灵魂，让听众们好像就在和古代时醉酒的李白对话一样。这首歌的曲子旋律很好记，也很舒服，毛不易和廖俊涛的声音非常有特色，和声部分一点也不突兀，却又不失个性。

0: 明儿约森林公园跑个十公里。
1: 哎，好啊好啊，
0: 过去约饭，现在约练。
2: 哥们儿，再来一局啊。
3: 出来吧，打场羽毛球。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挑战。
4: 哎，好球！
5: 嘿，加把劲儿就登顶了。以前呢，没事就上牌桌，现在经常爬山，身体越来越好了。
6: 快乐运动，激活人生。
7: 如果你拥有一台时光机，你最想回到哪个年代？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古诗词是咱们中华民族文化艺术宝库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一首诗就是一篇文章，甚至它可以是一本书。诗词散发出一种让人难以抗拒的魅力，人们的情感借由诗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抒发，吊古怀今，社会风貌，自然山水，伤情别离，朝堂政治，都成了诗词描摹的对象。诗词的魅力在于任凭时光流逝，岁月更迭，浓厚的诗词情意依旧在人的精神中熠熠生辉。那现如今在流行乐坛有很多歌手啊，将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让大家在歌唱当中领略诗词之美，让经典诗词能够得以流传。本期时光唱片，我们就和您一起来说说那些根据古诗改编的歌。戏腔和琵琶声的结合让人很容易就记住的词，好多人感慨，哎呦，我考试那会儿为啥没有这歌呢？那么这首歌就是《琵琶行》。《琵琶行》是唐代诗人白居易创作的长篇叙事诗。那这首诗通过对歌妓琵琶女弹奏技艺和不幸人生经历的描述，

0: 揭露了当时封建社会的官僚腐败、民生凋敝、人才埋没等等这一系列不合理的现象，也表达了诗人对琵琶女的深切同情，抒发了诗人对自己无辜被贬的愤懑之情。那如今一首轻快的歌曲《琵琶行》在网络上走红，人们惊奇地会发现这首歌曲的作词竟然是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原来歌曲主创是将白居易的名篇《琵琶行》谱成了流行歌曲，在音乐的神奇作用下，这首616个字的长诗居然成了引人纷纷翻唱的爆款。《琵琶行》突然火了，也让我们有些意外哈。这首歌的主创齐然、沈逸人、涂有琴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道，这首歌突然火了，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我们创作的初衷是为了让背诵变得更加简单。而这几个主创是一群大学毕业没几年的90后，念中学的时候呢，常常因为背不下来琵琶行而苦恼，为了能够背下来，齐然就套用一些歌曲的曲调唱着背，于是他萌生了把难背的古诗文改编成歌曲的想法。大学毕业后，他把想法和朋友们一说，大家一拍即合，所以就有了大家熟知的这首爆红网络的《琵琶行》。
1: 青阳江头月，松柯枫叶荻花秋，瑟瑟骤然下马客在船，去酒与

下面我们要说到的这首歌《知否知否》是电视剧《知否知否》英式绿肥红瘦的主题曲。歌曲由胡夏、郁可唯演唱，刘玄斗作曲，李清照、张静怡作词。这首歌曲在2018年12月22号发行。知否知否的歌词由张静怡改编自李清照《如梦令》《昨夜雨疏风骤》，是胡夏和郁可唯第一次合作录音的音乐作品。当他们俩拿到这首词的时候，胡夏就觉得说它特别的美，但如何用男女对唱的形式来诠释李清照的诗词，他们两个人几经斟酌。因为如果唱得太柔了，就会少了一些对比，唱得太用力了，就会失去李清照这首词原有的韵味。那最后呢，歌曲当中唱出了李清照柔情悠长的浪漫情怀，胡夏和郁可唯的声线也勾勒还原了词人李清照往昔之景，富于伤情的演唱将听者的情绪缓缓引入。知否知否几字的吐露更是声声沁入人心，无论是整体婉约的曲风，还是情感表达方面的拿捏，都在让人感叹时光变迁、青春易逝的同时，感受到了那份柔情陪伴的温暖。

《将进酒》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名篇，在中央电视台《经典咏流传》第三期和第十一期当中，由凤凰传奇演唱这首歌。这首诗是李白的得意之作，歌曲的旋律是中科院教授的即兴弹唱。从盛唐时代的诗仙到今日的教授，因为都生活在中华民族最繁盛的时代，所以迸发出同样的豪迈气魄。而经典传唱人凤凰传奇的演绎，更是使得这首千古流传的古诗荡气回肠。

0: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1: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2: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3: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4: 点我，点我，
1: 点我，点我。
4: 番茄牛腩，
1: 香酥鸭，
5: 留下人，
2: 蒜蓉菜心。
1: 哎呦，你别压着我。
0: 吃吃吃，别停啊！
6: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1: 那打包吧。
0: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现在当我们点开各大音乐软件，页面上面各类某某古风国风榜单可以说是让人应接不暇。随便点开一份，里面就有数十上百首的中国风歌曲供听众们选择。中国风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能够受到这么多听众的喜欢，在音乐市场上占据着一席之地，这无疑是一件好事。但也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当一个圈子越来越大的时候，在这么多的作品当中，无疑也会涌进很多滥竽充数的作品。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究竟是什么，哪些中国风的音乐是耐听的国风歌曲呢？我们提到中国风音乐，往往脑海当中都会呈现出这样几个特点：歌词具有古典意境，旋律五声升阶，配器呢用中国民乐进行编配。除了构成音，中国风音乐在旋律上面的另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有非常婉转的富有中国韵味的转音。跟众所周知的五声音阶相比，转音这一点其实很少有人提及。我们都知道周杰伦有很多的中国风元素的歌曲，他的作品当中就有这样标志性的小转音，比如《东风破》副歌《谁在用琵琶弹奏》，弹字的处理，还有《荒烟蔓草的年头》中年字的处理，虽然只是一两处的转音，但有了这微妙的小细节，就使得原本非常悦耳的旋律，那种婉转柔美的感觉一下子就出来了。而如果不是这里加转音，就那么平着唱，就仅仅是好听而已，没有什么国风特点而言。

提到国风音乐，周杰伦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可以说他彻底将中国风流行歌曲发扬光大。论传承语言，周杰伦创作了《发如雪》《菊花台》《千里之外》《青花瓷》《兰亭序》《烟花易冷》《红尘客栈》等等歌曲。论探索与创新呢，周杰伦也有《双截棍》《龙泉》《霍元甲》《黄金甲》等等歌曲，将其他音乐元素与传统中国风元素相结合的作品，也几乎是同一时期其他的音乐人也开始发力，对中国风音乐进行了或多或少的探索。比如许嵩，他的《清明雨上》《断桥残雪》《三潭印月》《如果当时》《泸州月》等等作品，也是让人们感受到了流行音乐与中国风韵律的独特魅力。那为什么大家都喜欢中国风元素的歌曲呢？原因其实很简单，作为我们中国人，看到中国字，听到中国语言，我们都会倍感亲切。歌曲也一样，当我们听到了属于本民族的笛子、琵琶、古筝、二胡、唢呐等等乐器的音色，本能的就有一种亲切感。

说完了中国风音乐的特点，我们来简单的说一下中国风音乐的发展历程。广义上来讲，中国风音乐其实就是富有中国韵味的音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多的中国风音乐，具有地方特色的传统民歌和小调，尽管它们和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相隔久远，但是其中很多的民族元素却一直沿用至今。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候，我国出现了很多经典的音乐作品，比如王洛宾老先生创作的《在那遥远的地方》。这些作曲家们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又将旋律谱写得更加的通俗亲民，听众接受起来也更加的容易了。而这些经典的作品，因为他们优质的品质以及自身的中国风色彩，也深受大家喜爱，被改编成了无数的版本，传唱至今。可以说，这类作品就是我们如今常说的中国风流行歌曲的雏形。

0: 嘿，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中国风歌曲从当年的一个小众的音乐圈，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聊中国风音乐。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时候，随着我们流行音乐开始发展，更多具有中国风品质的流行音乐开始涌现了出来。比如1980年的时候，林子祥发布了一张名叫《一个人》的专辑，其中有一首作品叫做《在水中央》，他的歌词、风格、旋律的谱写、器乐的编配都极其的富有中国韵味。值得一提的是，歌曲整体的编配方式在当时看来是让人耳目一新的，甚至在今天听起来这首歌也不老旧。而此后这首歌也成为了林子祥的代表作。

同样在80年代，一位宗师级的音乐大师发布了一张可以载入流行音乐史册的专辑，他就是罗大佑的第一张专辑《知乎者也》。这张专辑当中有很多校园民歌，同时也有很多歌曲对中国风进行了探索和运用，比如《乡愁四韵》，它就是以传统的五声为主体谱写的旋律。此后各个地方的各路音乐人也从未间断过对中国风音乐的探索。

依旧还是80年代86版的《西游记》的主题曲《云宫炫音》，大胆地运用了中国风元素和电子音乐的融合，而《女儿情》呢，更是传唱至今，堪称经典中的经典。其实不光是四大名著这些经典的电视剧，在那个年代，很多的历史题材、古装题材的影视作品的配乐，往往都会有中国风元素的加入。而这些影视作品以及他们的配乐和主题曲，后来都成为了经典。

0: 绿茶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最近几年掀起的国潮热可以说是一路蔓延到了音乐圈，而当年特别小众的中国风歌曲如今渐渐发展成为了主流，受到了众多听众的喜欢。那么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中国风音乐。所谓中国风音乐，并不是添加了一些中国乐器的元素，编写了一些押韵的词曲就可以了，它是要切合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中国魂，音调婉转回环，有一种传统东方的美感。它与符号国别时尚无关，却与中国人的精神源流与现实苦乐密切相关，唯美雅致清幽舒缓，歌词中流淌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旋律中散发着清新的时代气息。

近年来，从线上到线下，国风音乐渐渐走红，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其实作为很多影视作品中的配乐，配合着中国古典武侠传奇的故事，也让很多人将故事和歌曲不自觉地会联系到一起。现如今，我们发现传统文化有了新的打开方式。所谓国风音乐，是指由现代与古典曲风融合而成的新音乐类型。他们呢，在作词、编曲、旋律、配器等方面，都带有浓郁的中国传统文化气息。

我们刚刚说到，很多音乐喜欢用古诗词来做歌词，即使新创作的歌词也大都喜欢使用富含古典的典故意象，歌词的虚词多用兮、之、乎等等，风格半文半白，意境蕴藉典雅。以电视剧《甄嬛传》的音乐为例，采莲的歌词呢，大量使用了乐府诗江南的诗句，而惊鸿舞的歌词大部分来自于曹植的词赋名篇《洛神赋》，刘欢作词的《凤凰于飞》灵感来自《诗经·大雅》《凤凰于飞》《会会其羽》，使用了中国神话传说中的两种鸟凤与凰来指代现实中的人，委婉而含蓄。

国风音乐的旋律都十分好听，有的如泣如诉，带给人以行云流水千回百转之感，有的婉转悠扬，韵味十足，声音犹如天籁。之所以如此动听，是因为国风音乐的旋律多以宫商角徵羽五音阶为基础而谱成。银铃的《锦鲤抄》，河图的《清净天下》，李玉刚的《清明上河图》皆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还有一些国风音乐的旋律吸收了京腔元素，比如说李玉刚演唱的《新贵妃醉酒》就借鉴了京剧的音乐特点，散发着浓浓的传统文化韵味。

0: 我是燕尾隼，环环相扣中有一环是我，我平凡但重要。
1: 我是赞子，百万下正确的交集，成就100%的完美。我平凡但重要。
2: 我是手术刀，在血肉之间移动，努力寻求愈合的可能。我平凡但重要。
3: 我是焊枪，坚硬如铁，炙热融化，严丝合缝，内外隔绝。我平凡但重要。
4: 择一世，终一生，匠者匠心。
5: 北方群岛，魅力边陲，天上蓬莱，人间长海。
6: 它不只是一首歌，也是穿越生命的记忆碎片，是时光荏苒酿出的味道。繁华绽放的瞬间，光影流转，时光清浅。

0: 嘿、hey, 你的限定版时光唱片已送达，请注意查收。
1: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总有一些歌呀，只要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呢，我们来听到的这几首歌，如果您仔细听，在这其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同期声。这是央媒改编的 MV 的主题曲，在这里我们可以听到志愿军战士铁人王进喜的铮铮誓言，听到钱学森回国去的坚定声音，听到张桂梅校长的愿望。首先我们要来说的这首歌叫做《星辰大海》，正如我们在奔赴未来的路上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坎坷和困难，但是我们仍然会披荆斩棘向前奔赴。歌词中，我向你奔赴而来，你就是星辰大海，字里行间都是满满的感动。再搭配鼓舞人心的旋律，整首歌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让人为之震撼和感动。整首歌曲调悠扬柔和，歌词温暖且富有诗意，整体的编曲呢是激昂澎湃恢宏大气，伴随着旋律洋溢出的真挚情感耐人寻味。而歌手黄霄云将他那天籁般的高音和这首歌曲的意境完美的融合，也正因为如此，黄霄云的这首《星辰大海》2021年一经发布就迅速火遍全网，事后这首歌也被央媒填词改编，作为献礼建党百年 MV 的主题曲，热度更上一层。20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百年征程穿越山海从不懈怠。2021年5月30号，人民日报新媒体推出主题 MV 星辰大海，一起热血澎湃跨越星辰大海，跟随旋律歌词同期声，我们的头脑中不自觉地会浮现出百年奋斗历程的点点滴滴。

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终将在一代代青年的接力奋斗中

接下来要说的这首歌叫做《错位时空》，艾辰的这首歌发布于2021年的元旦，歌曲一经上线便火爆各大平台。这首歌的专辑介绍是这样写的：有一些人与我们擦肩而过，来不及相遇，遇见了却来不及相识，相识了却来不及熟悉，最后还是要说再见。那么擦肩而过到底是错过还是侥幸呢？由于这首歌的旋律、节奏以及它主题的寓意都很好，于是这首歌被共青团中央拿来填词，排骨教主演唱《错位时空54特别版》。当流行歌曲填了爱国词，整首歌都上升了一个档次。同时这首歌采用了《觉醒年代》作为 MV 来进行传播，让人们牢记历史，砥砺前行。那一年清澈的他们誓死报效祖国，将一生都奉献给了这片土地。百年之前，他们幻想中的锦绣如花、繁华安定、国泰民安，如果先烈们看到的话，隔着两个不同的时空，应该也会感到非常欣慰吧。

0: 天地，我愿意为了这个国家和民众而献身。
1: 我看见千万个可爱的你，不回头，享受
2: 一百年以后的中国，他必会证明我今天的观点。

0: 下面要说的这首歌《少年》，想必很多人都很熟悉。这首歌由孟然作词、作曲并演唱。该曲于2019年11月14号以单曲的形式发布。歌曲《少年》励志的词曲打动着不少为生活拼搏努力的平凡人。这首歌极具共鸣感的歌词，正能量满满的旋律，给听众的内心带来无限的触动，激发所有听歌的人内心的热血。少年的好，好在纯粹。这首歌的曲调轻快，歌词向上，歌手孟然用这首歌激励自己，也激励着在生活中奋斗的每一个人。在全民战役期间，少年这首歌成为了不少正能量视频的 BGM，更是为这首歌增添了丰富的内涵。人民日报推出了建党百年版少年，将百岁的中国共产党比喻为少年，对党百年奋斗的成就进行了刻画。细细回味建党百年版少年这首歌，人们的心中感慨万千。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十四五开局，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在京召开的重要时刻。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我们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一步步实现。
1: 愿你们永葆这份朝气，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全世界共产党。

0: 回过去，回过去，祖国建设需要你。
1: 外国人能搞的，难道中国人不能搞？

0: 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难，不惧牺牲，用肩膀扛起如山的责任，展现出青春激昂的风采，展现出中华民族的希望，让我们一起为他们点赞。我开
1: 始从前，什么叫祖国？当我们靠过杨子健看到战后的时候，河北就是祖国。
2: 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誓死不退。
3: 我们走出去了。

总有一些歌呢，在我们的生活中，只要它旋律一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曲，当然要上交国家。今天的时光唱片就和您一起来听听那些上交给国家的歌。首先我们要来收到的是漠河舞厅，想必大家对这首歌都不陌生吧，那背后凄美的爱情故事令很多人为之动容。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旋律还是那个旋律，但是歌词的格局一下子就从小情小爱提升为家国大爱。整首歌传递的就是12个字的精神，致敬先辈，传承精神，守卫和平。这首歌的 MV 看弹幕，那是满满的正能量。有人留言说，前半段看得饱含热泪，后半段看得热血沸腾。还有人评价说，改编就改编嘛，干嘛要超越，看哭了呢。还有一位网友这样留言，我是女生，而且我的职业都是属于大后方的，但是需要我的时候我不会退缩。还有呢，在这首歌的最后部分有一部分童音的和声，听到人破防了。而这首歌就是火箭军版漠河舞厅。

我们有许多人已经看不到那个幸福的场景，不能和亲人们团聚了。但是，祖国会激动我们，亲人会感激我们，是我们让他们过上了和平幸福的日子，是我们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国家无比强大，不容侵。

好了，刚刚我们领略了火箭军版漠河舞厅的风采，接下来呢要听听海军版的踏山河。原版踏山河由祝和作词作曲，是七叔呢演唱。直到后来一首海军版踏山河震撼来袭，这首歌既展现了海军不惧艰辛刻苦训练的风采，又表达了广大海军战士闻令而动保家卫国的决心，向英雄海军致敬。

好啦，那么火箭军、海军的歌我们听完了，接下来要听听陆军了。来，左边跟我一起画个龙，在你右边画一道彩虹。你是不是曾经被这首歌洗脑过呢？接下来你要听到的人民陆军硬核野狼 Disco 强势来袭，震撼炫酷的演习同期声，魔性的旋律配合令人振奋的歌词，着实给人带来另外一种全新的体验。

抗日军人，我宣誓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服从命令，忠于职守，严守纪律，保守秘密，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苦练杀敌本领，时刻准备战斗，绝不叛离军队，誓死保。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让人热血沸腾。今天的时光唱片，我们就一起来说说那些上交国家的歌。首先要来说到的这首歌叫《你的答案》，阿荣的这首《你的答案》发行于2019年11月，歌曲上线之后迅速火遍全网，激昂的旋律鼓舞人心。疫情期间，这首歌也被很多人用作视频的 BGM。 这首歌当中阿荣热血的演唱和激昂人心的歌词戳中了无数人的心，而这首歌恰好切中了时代的声音。它广泛传唱的背后，是一个热爱生活的音乐人所爆发出来的能量，给予无数人前行的力量。特别是在疫情爆发的大背景下，这首歌极具能量的歌词和演唱，在冲击大家耳朵的同时，也带给人一种积极的力量。

刚刚我们听到的你的答案是鼓舞人心的歌，那接下来这首歌呢将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让人听到有一种想哭的冲动，这就是张杰的《只要平凡》。歌曲表达的情感深刻触动人们的心弦，传达的故事情感能与人们共情，只要平凡表达了很多人在追求不平凡，但是却忘记了平凡其实才是生活最可贵的。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原唱是张杰和张碧晨。当时听这首歌的时候就感觉心里很温暖，后来张杰在个人的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演唱的《只要平凡》。那张杰唱这首歌除了是致敬各行各业平凡岗位的工作人员之外，更多的是向奋战在一线的白衣天使以及社区工作人员致敬，希望大家都可以健康平安。

在天。

如果说歌曲《你的答案》带给大家的是鼓舞人心，歌曲《只要平凡》带给大家的是温暖和感动，那么《孤勇者》带给大家的则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勇气。《孤勇者》的寓意就是孤独的勇者，正如陈奕迅所唱的那样，当你有疑问的时候，你就出去闯一闯，当你定不下决心的时候，不如勇敢地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不完美的才有缺陷，人非圣贤，不完美的才是敢于在泥泞中对抗命运的王者。孤勇者这首歌是英雄联盟动画《英雄联盟双城之战》中文主题曲，由唐田作词，钱雷作曲，陈奕迅演唱。在《孤勇者》这首歌里，我们没有听到声嘶力竭的呐喊，只有深情厚重。这首歌也打动了不少人的心。

时光唱片，跟随旋律一起追忆美好。各位好，我是张小白。这世间呢，总有一些歌，只要它的旋律响起，就能够让人热血沸腾。而这种让人热血沸腾、充满正能量的歌，当然要上交国家。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说的就是这些上交国家的歌。当然，今天的歌曲都和少年有关。面对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这一百年经典，张杰和经典咏流传节目组都始终抱有敬畏之心。这首歌历时两个月打磨出四个版本，最终呢由许嵩作曲的版本几经锤炼，才得以呈现出令人满意的效果。在歌曲当中，张杰热血激昂的歌声配以少年们铿锵有力的呐喊，与百年前的梁启超隔空对话。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这一曲《少年中国说》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也唱出了当代中国少年发愤图强的精神风骨。

对话，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首歌更是唱出了当今时代少年的那股骄傲劲儿。那这首歌就是《骄傲的少年》，唱的是追梦青春，信念坚强。这首由南征北战创作的歌曲，因其传递的不怕困难、努力拼搏的精神，之后呢也成为了爱国主义网络动画的主题曲。做一个骄傲的少年，去世界闯荡，一路奔跑，不负少年时代，全力以赴的青春值得拥有，不悔青春，不悔年少。一个人无所畏惧地奔赴前方，疯过，努力过，拼搏过，我们都是少年人，不惧失败，全力以赴，这就够了。为了梦想，一次又一次的努力，真是太酷了。愿每个努力拼搏的少年都可以唱出胜利的歌，少年时代，做个骄傲的少年，一路顺风。

的歌呢？我们一起来听《有我》。《有我》这首歌是庆祝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立100周年的主题宣传片《共青春》的主题曲，由周深演唱，发行于2022年4月27号，收录于同名专辑《有我》当中。

是想说的话，让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彩虹的尽头是你啊，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播一首我是一颗跳跳糖。他说，大张伟真是一个奇妙的人，沉沉浮浮20年，活出了他最可爱的模样。所有人都在想如何做高级的音乐，只有他愿意用他的音乐拥抱我们。

你

0: 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4: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3: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7月10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8: 新闻聚焦，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昨天进入海上演练阶段。
7: 重点关注，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在广西南宁贵港展开抢险救灾行动，全力筑牢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防线。
8: 环球军情，伊朗革命卫队称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基地，并警告称如果美军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
7: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8: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7月上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陈曦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总台军事记者山森淼发来的报道。
7: 在国防部例行新闻发布中，有记者提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请问军队将如何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习主席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全面回顾总结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走过的光辉历程，创造的伟大成就，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

0: 研督指导学同向发力，深入学习领会习主席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和实践要求，学思见悟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上，统一到党中央和习主席重大决策部署上，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使命。全军官兵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践行初心使命，深入推进斗争、备战、建设，有效履行人民军队新时代使命任务，真正把学习成果转化为筑牢政治忠诚、强固组织优势、攻坚建军百年的强大意志力量。
1: 近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在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全力开展抢险救援工作。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进一步介绍了有关情况。
0: 近日，广西、湖北、甘肃等地因降雨大风天气，接连发生水库溃坝、山体滑坡等灾情。习主席对防汛救灾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军队各级闻令而动，迅即投入抢险救灾工作。截至目前，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共出动2400余人，舟艇70余艘，车辆和工程器械260余台，组织民兵5500余人，协助地方担负转移群众、加固堤坝、转运物资和清淤排涝等任务。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任务部队全体官兵正奋战在防汛救灾一线，在风雨中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有记者提问，近期运20飞机最新宣传片引发广泛关注，中国空军战略投送力量转型升级成为热议话题。阿拉伯防务网刊文称，中国空军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空军的全球第二大空中作战力量，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0: 近年来，中国空军进入空天一体、攻防兼备战略转型关键期，从歼20、歼16、歼10系列等新型战机奋飞战备，到运20系列飞机拓展航迹，再到轰炸机、预警机等体系支撑，不断锤炼提升空天战略打击能力、战略预警能力、空天防御能力、战略投送能力。中国空军牢记初心使命，传承红色血脉，面向未来构建力量体系，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始终做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蓝天长城，永当祖国空天安全和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守护者。
1: 据报道，日本参议院近日通过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将航空自卫队更名为航空宇宙自卫队，并配套组建宇宙作战集团。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严正指出，
0: 近年来，日本明目张胆将太空作为作战领域，把军事扩张野心伸向太空，相关领域军事投入5年内增长10倍，作战兵力扩张30余倍。这些举动加速推动太空武器化、战场化，刺激太空军备竞赛，也再次证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成为赤裸裸的现实威胁。太空的持久和平与安全关乎各国的安全、发展和繁荣，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日方在太空领域的危险动向，坚决遏阻日本右翼势力加速再军事化，维护好全人类的共同家园。
1: 有记者提问，日本防卫省近期连续发布多则公告，显示中国海军派出约10艘舰艇在日本周边海域密集活动。有分析认为，中国海军舰艇经日本周边航道进出西太平洋，向外界展示作战能力，也是对近期美日等国多场海上联演的回应。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强调，
0: 中国海军舰艇编队赴相关海域开展远海训练活动。

0: 是年度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和目标，旨在持续提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能力。
1: 据报道，赖清德在出席台军校毕业典礼时称，台湾将持续加强对外军购和防卫自主。近期，台海军还调整组建滨海作战指挥部。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0: 赖清德鼓噪以武谋独、以外谋独，再次暴露其和平破坏者、战争煽动者的真实面目。无论赖清德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两岸军力对比态势，更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台独是绝路，统一是正道。希望广大台湾同胞看清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路线的极端危险性、危害性，与我们一道坚决打击台独分裂势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稳定。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中俄海上联合2026联合演习港岸筹划阶段圆满完成，昨天正式进入海上演练阶段。双方参加演习的舰艇从青岛某军港截缆起航，前往预定海域开展海上实兵实弹演练。港岸筹划阶段演习，联合导演部、联合指挥部组织了多轮指挥推演和战术协同，双方商定了作战行动要点、演练规则，细化了海上协同流程和应急处置预案。根据计划，海上演练阶段在青岛附近海空域进行，设置联合侦察、防空反导、对海打击、联合援潜救生等科目。
1: 记者孙鲁明、邢阳报道。第四届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昨天在云南昆明开幕，来自中国和东盟11国的防务官员、智库学者等约150人参加。这届活动以践行亚洲安全模式、中国东盟携手应对世界变局为主题，旨在汇聚中国与东盟国家防务领域的智慧力量，深化战略沟通，增进安全互信，为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提供智力支持。举办中国东盟防务智库交流活动是中方落实中国东盟防长非正式会晤成果的具体举措。2019年首届交流活动在北京举办，2025年防务智库机制化交流被写入中国东盟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动计划2026至2030。
2: 记者刘明、张庆强、张志潘报道，昨天，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组织官兵和民兵持续在广西、湖北多地展开防汛抢险救灾任务。这两天，受持续强降雨影响，广西宾阳县甘棠镇辖区出现大面积淤泥堆积，排水受阻，存在次生灾害风险。武警广西总队机动支队紧急出动400多名官兵、车辆20台，携带各类装备器材300多件套，在甘棠镇执行清淤疏通、排涝除险任务。武警广西总队调度南宁支队160多名兵力，训练基地500多名兵力，采取划区分片、机械加人工同步作业的方式，对位于衡州市云表镇内的209国道相关路段进行清淤清障，保障群众出行与救灾物资运输。截至昨天发稿时，共转移被困群众1500余人，搬运救援物资48200件，开拓道路2000米，清理淤泥3800多立方米。武警广西总队梧州支队从7号下午开始，在广西梧州市万秀区西江一路展开加固堤坝作业。官兵们昼夜连续奋战，顺利完成3000多米防洪堤的整体加高加固。昨天，广西军区共出动5000多名民兵积极支援地方，展开转移受灾群众、装填防汛沙袋、修补加固堤坝、疏通道路等抢险救援行动，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近日， 湖北省黄冈市黄州区遭遇强对流天气，突发龙卷风灾害，造成辖区多名群众受伤，驻地医院急救用血紧缺，血库告急。危急关头，武警湖北总队黄冈支队100多名官兵主动请缨，参与无偿献血活动，补充地方血库库存，用实际行动为受灾地区平稳有序开展救援重建工作筑牢坚实后盾。
1: 连日来，广西南宁、贵港、防城港等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灾害。灾情就是命令，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紧急奔赴一线，冲锋抢险，昼夜奋战，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录音特写《向险而行，同舟共济，子弟兵在行动》。
3: 连续强降雨导致广西贵港多地内涝，一所教育园区的道路完全被洪水淹没，上万名师生被困。险情传来，南部战区陆军某旅迅速组织多支党员突击队前往救援。冲锋舟在浑浊的洪水中穿行，各类杂物、漂流物给救援带来重重阻碍。作为党员冲锋舟第一艇操舟手的梁彬彬，入伍26年，党龄22年，先后参与过数十次应急救灾任务，每一次他都冲在最前面。记者在现场看到，他的双手已经红肿，却依然驾驶着冲锋舟，争分夺秒地转移受困师生。
4: 我这手是在操舟的过程中，那个软桨缠到水草，就去摸水草的时候有蚂蚁，刚好咬在手上了。这现在这蚂蚁是红火蚁，比较毒，南方这边的蚂蚁就肿了。作为一名22年的老党员，完成抢险救灾任务是我的责任和义务。
3: 一艘艘冲锋舟往返穿梭，一边运送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进入学校，一边分批转移被困师生。风雨中，任务部队各级党组织靠前指挥，广大官兵尤其是党员骨干不畏艰险，勇挑重担，构筑起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固防线，让鲜红的党旗在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南部战区陆军某旅吴志昂：
4: 灾情就是命令，有险情就是党员的身影，我们尽可能争分夺秒地把学生能够运输出去、救出去。
3: 洪水无情，官兵有爱。7月7号上午，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某中队指导员的手机上收到一条求救信息，两个小孩，一个9岁，一个11个月，一天没吃东西了，一直在那哭。发信人是孩子的外婆苏汉生，她的女儿谢金玉一家被困家中，屋内停水停电，手机信号时断时续。谢金玉被救出后告诉记者，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她心急如焚。
5: 这时候都已经淹到2/3了，然后手机慢慢的就开始没有信号，然后呢慢慢的就没有电了。
3: 接到求助后，武警广西总队南宁支队迅速响应，官兵们驾驶着冲锋舟冒着大雨逆流进村。由于水势太大，绕了2-3圈都没能找到目标楼栋，大家不放弃，在湍急的洪水中反复穿行，逐户排查，一个多小时后终于找到目标的房屋。官兵们小心翼翼地用救生衣将11个月大的婴儿包裹好，稳稳地抱在怀中，将一家人安全转移到冲锋舟上。当冲锋舟平安驶回集结点，早已等候多时的苏汉生看到女儿一家安然无恙，瞬间热泪盈眶。
5: 救援队为了拯救我的女儿跟他们一家人也很辛苦，找了很多地方，但是他们依然没有放弃，非常感谢，感谢他们。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架次高强度对地攻击训练，锤炼低空突防和精准打击能力，请听报道。
7: 西南某机场战鹰列阵，引擎轰鸣，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多架战机满载实弹依次升空，飞赴预定空域，展开对地攻击训练。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林谦介绍，这次训练全程构设复杂战场环境，飞行员抵达任务区域后才会从预设的几组相似目标中随机抽取一组进行火力打击，
8: 需要我在升空之后再去抽签，之前我不知道打什么目标，所有的目标都一模一样。
9: 打得好，精准命中，目标摧毁。
7: 训练中，面对无预设脚本、无固定靶位、靶标外形高度一致等复杂条件，飞行员自主研判战场态势，快速筛选目标，修正飞行姿态，在高速机动中完成瞄准锁定、精准打击。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杨凯说：“制空对抗、地防压制、情报支援。”

0: 地面引导等多单元的全要素协同配合，是顺利完成这次对地攻击任务的关键所在。
1: 我们作为进攻方，一个是制空兵力跟它的对空飞机进行抗衡，同时也要对它有地防系统的地导进行打击，需要我们进行反复的压制，将对手的制空兵力以及地防系统进行压制或摧毁之后，我们的突击兵力才能安全地抵达目标上空。
2: 完成灵活打击任务。训练中，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部地面指挥、空中突击、后勤保障密切协同，在完成考核任务后，指挥所快速评估打击效果，并对训练展开复盘总结，为部队遂行多样化实战任务夯实基础。特约记者贾思雨、张楠、吴迪报道。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 当地时间7月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伊朗使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两个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基地和两个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声明称，伊朗此次打击旨在回应美方违背其承诺，并警告称，如果美国侵略行径重演，将扩大回击范围至中东地区其他美军基地。声明说，此次打击行动是回应的第一阶段。 伊朗军方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说，伊朗军方使用大量多种类型的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另据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仍然没有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经不再是零成本的事。 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写道：“你敢打，我就还击，别再徒劳挥舞拳头，否则只会陷得更深。”央视记者许涛报道。
4: 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8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已经对伊朗完成又一轮打击，打击范围涉及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伊朗沿海地区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等。
3: 另据报道，伊朗卫生部发表声明称，美军8号、9号两天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总台记者朱希利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北约峰会发表宣言，重申坚持集体防御原则，强调将进一步提升防务投入，加强军工产能建设，并继续向乌克兰提供长期军事支持。 这次峰会宣布新增超过500亿美元军备采购，并承诺扩大联合军工生产能力，加快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在乌克兰问题上，宣言表示，各盟国承诺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700亿欧元军事支持，并表示将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的支持。宣言还强调，
5: 北约将继续应对战略竞争、混合威胁等安全挑战，重申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6: 央视记者许涛报道，当地时间7月8号，在参加北约峰会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面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发放许可，允许在海外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供乌克兰使用。特朗普还称，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会达成协议，俄乌双方都希望结束冲突。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
7: 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8: 王兵你好。
7: 我们首先关注美国和伊朗的局势。美国和伊朗日前签署的停火谅解备忘录，默契未干，双方却再度兵戎相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称，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伊朗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谴责美军对伊朗南部沿海多个监控中心发动军事侵略，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伊战火重燃，您认为接下来局势会怎么发展？
0: 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控制权的较量正在进一步升级，局势正在恶化，但还没有到崩盘的地步。伊朗坚持要求所有通过海峡的商船都得向伊朗报备，这个要求缺乏法理依据，而美国以轰炸来作为回应也显得过于霸道。其实双方都不想大打，但又都要展示强硬姿态，都表示自己不会被对方要挟和拿捏，但如果谈判真破裂了，双方都会坠入深渊。
4: 连日来，俄罗斯与乌克兰陷入报复螺旋，对抗烈度持续攀升。在前线，俄方宣布控制顿涅茨克重镇康斯坦丁诺夫卡，但乌方很快予以否认，并声称仍在防御。同时，双方不断加大对对方纵深目标的打击。乌方频繁对俄境内能源设施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俄方则以大规模空袭基辅等地作为回应。俄乌为什么近期同步加大了攻势？
0: 美国正要对俄乌冲突展开新一轮斡旋，俄乌双方都想以更强的优势地位参加谈判，所以战事反而更加残酷激烈。乌军利用大量简易无人机对俄方纵深目标进行渗透轰炸，有效破坏了俄罗斯的炼油能力。乌克兰如果能扭转战场态势，就可以要求美国重新提出一个更有利于乌克兰的停战斡旋方案。无论如何，无人机已经成为陆战的主战兵器，如何用无人机组织进攻，如何对敌方无人机进行有效的识别、跟踪、干扰和拦截，已经成为各大军事强国的必修课。
4: 7月8号，为期两天的北约峰会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落下帷幕。在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制裁，并就土耳其回归 F-35 战斗机项目做出决定。我们知道，多年来土耳其一直在极力游说美方，希望重新加入 F-35 战斗机项目。现在美国的态度为什么松动了？
0: 当年特朗普宣布把土耳其踢出 F-35 战斗机供应链，是因为土耳其同时还与俄罗斯开展军事合作，这坏了北约的规矩，必须处罚。今天特朗普又要解除禁令，他有三层考虑。首先，土耳其的战略位置太重要了，美土盟友关系必须维护好。其次，特朗普要借此敲打以色列，因为以色列在中东问题上不听指挥，我行我素，严重影响了美国利益。所以美国把 F-35 卖给以色列的对手土耳其，也是借机制衡以色列，让他摆正自己的位置。第三，当然就是为了经济利益。土耳其希望采购100架 F-35 战斗机，这可是一大笔钱啊，美国他怎么会跟钱过不去呢？
4: 加拿大7月6号宣布了该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国防采购计划。按照计划，加拿大将采购大约12艘潜艇。德国蒂森克鲁伯海洋系统公司被选定为该项目的首选供应商。双方预计最迟于2027年底前完成合同签订。首批4艘潜艇预计于2034年交付。在您看来，加拿大与德国方面的这项防务合作能顺利推进吗？
0: 德国的常规动力潜艇在国际市场上口碑确实不错，但是到了加拿大很可能会水土不服。德国海军的主要活动范围是北海和波罗的海，海域面积小，所以潜艇的排水量不大，携带的油料弹药都有限，但这种小吨位潜艇在潜水区闪转腾挪的能力很强。而加拿大的情况完全不一样，它的东西两侧分别面临浩瀚的大西洋和太平洋，北边还要兼顾北冰洋的防务，潜艇的吨位要足够大，一旦出海不依赖补给也要能完成长航时的任务，另外还要能在高纬度寒区海域活动。所以德国要想做成这单生意，它的潜艇型号恐怕要经历一番大改。
4: 在防务合作领域取得新进展的同样还有印度。7月7号，印度与印度尼西亚签订防务合作协议。根据协议，印度将为印尼提供布拉穆斯超音速巡航导弹、阿斯特拉空对空导弹等装备。您认为印度和印尼在防务领域相互靠近，双方各有什么考量？
0: 从越南、菲律宾到印度尼西亚，印度在南海周边国家到处兜售布拉穆斯反舰导弹，一是因为它确实没几样能拿得出手的产品，二呢，也是因为它确实没安好心。印尼则是要通过多元化军事采购， 深化和平衡与各大国的关系，印度只是他要平衡的对象之一。另外呢，印尼还有一层考虑，就是他一直在对印度的贸易中享有巨额的顺差，所以他采购这批导弹也是为了平衡对印贸易，而并不意味着印尼与印度的双边关系有了新的突破性的进展。
4: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0: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来自南美国家秘鲁。最近根据秘鲁国会授权，美国军事人员开始分批抵达秘鲁，他们要在这里驻扎到至少今年底，与当地军队开展联合训练。这个事件媒体关注的很少，但是对地区局势影响很大。最近秘鲁大选结果出炉，亲美的右翼政党取代左翼政党上台执政，这使美国和秘鲁的军事合作迅速升温。随着秘鲁政权更迭，新政府会不会在军事、经贸等领域更多的倒向美国，我们还需要密切观察。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0号星期五，农历5月26，北京终于转大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会见纳米比亚总统。
1: 丁薛祥在两院院士大会第2次全体会议上强调，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2: 国务院印发155碳达峰行动方案。
1: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
2: 上半年我国物价温和回升，总体平稳。
1: 六月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比接近70%。
2: 广西贵港遭遇洪峰过境，党员先锋队全力转移受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让党旗在基层防汛救灾一线高高飘扬。
1: 美军袭击伊朗布什尔核电站等地，伊朗称发射弹道导弹打击美方设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昨天12时许，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美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的重大成就，深刻分析了科技发展面临的新形势，就进一步增强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15、15时期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提出了明确要求。广大与会科技工作者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科技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进一步增强做好科技工作的决心和信心，向着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科技创新摆在现代化建设突出位置，系统擘画科技强国建设蓝图，深入推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推动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
4: 我国正从全球科技参与者、贡献者向开拓者、引领者加速转变， 成为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陈立全院士表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对我国锂电池行业的支持和鼓舞。
5: 国家呢一直对科学技术都是支持的，我认为呢这个奖实际上是给我们团队，给我们整个国家锂电池行业很大的一个支持，很大的一个鼓舞吧。做科研的话一定是要敢于做冷板凳，敢于克服困难，我们现在是世界上最大的电需求的国家，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发展我们的电动化。
3: 202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14研究所奔德院士表示，能够获奖很荣幸也很激动，这个奖属于所有科技工作者。
6: 我觉得这个奖不仅仅是属于我个人，也应该属于科研战线上所有的科技工作者，是一代一代人奋斗的结果。我要更加努力在科技领域不断地开拓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我的一份力量。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和世界发展格局，我们要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切实解决我国科技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国家科技进步奖获奖代表、中国地质科学院研究员吕庆田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他深切感受到新时代科技工作者肩负的使命和责任。
7: 我们将把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转化为攻坚克难的强大动力，坚持国家需求牵引和问题导向，带领团队扎根深地探测一线，以十年磨一剑的定力和担当，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全部力量。
3: 国家技术发明奖获奖代表、中国海洋大学教授贾永刚：
8: 这些年正是依托国家重大项目的持续支持，使我国在深海工程地质环境原位观测领域有了自己的核心技术。下一步我们只想踏踏实实把技术更好地为一线解决真问题，对得起国家的信任，对得起这片蓝色国土。
3: 习近平总书记对广大科技工作者提出殷切希望。
4: 两院院士是党和人民的骄傲，希望大家珍视荣誉，不懈奋斗，在开拓科技前沿担纲重大任务、培育青年人才、践行科学家精神方面发挥示范引领作用。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力量，希望大家发扬服务国家、造福人民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科技强国多立新功。
3: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北京大学物理学院王恩戈院士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对广大科技工作者的巨大鼓励。

0: 既是一份崇高的荣誉，又是一种鞭策和激励。我觉得中国的科技工作者应该提高发现问题和选择问题的品位，不断地树立远大的理想，挑战世界知识的边界。我们也会沿着这个方向呢，培养更多的人才，出更多的原创成果。
1: 国家自然科学奖获奖代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涛。
2: 我们中国的科技已经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但是我们在一些领域仍然还有一些薄弱的环节。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只要能够认准一个目标，坚持不懈，一定能够取得比较大的成果，为国家经济发展、为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我们自己的贡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李强表示，纳米比亚是中国在非洲的重要伙伴，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统女士举行会谈，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与合作做出新的战略规划。中方愿同纳方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基建、矿业、油气、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实现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联合国等机制下的协调配合，推动各方一道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恩代特瓦表示，纳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矿业、基建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纳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吴正龙参加会见。
4: 本台消息，两院院士大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昨天下午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会议并讲话。丁薛祥指出，新时代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全力抓好党中央关于科技事业各项部署的落实，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丁薛祥强调，要以加强基础研究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持续产出重大原创性颠覆性科技成果，以新型举国体制保障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以融合发展增强科技创新活力和动力，突出科技创新供给和产业需求牵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以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引领科研范式变革，加速科学发现和技术突破。丁薛祥表示，党中央高度重视院士队伍建设，两院院士在人民群众心中享有崇高声誉，要进一步完善院士制度，提高院士遴选质量，服务和管理好院士，更好发挥院士作用。希望两院院士带头弘扬科学家精神，潜心破解科研难题，不辜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学奖、光华工程科技奖获得者代表颁奖。丁仲礼、武维华和王志珍出席。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行动方案强调，发挥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牵引作用，更好统筹保障能源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稳步实现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培育更多绿色经济增长点，厚植高质量发展绿色底色。行动方案部署了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等五方面重点任务，安排了省间电力互济、煤炭消费清洁替代、重点行业节能降碳、低碳零碳供热制冷和绿色照明、零碳运输走廊建设、碳达峰碳中和基础能力提升等重点工程。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全力做好防汛抗旱工作的通知》，对全力做好防汛抗旱、抢险救灾各项工作作出部署。通知要求，各地区各有

0: 有关部门和单位要深入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要求，深刻认识洪涝干旱灾害的极端性和复杂性，立足防大汛、抗大旱、防强台风，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压实政治责任，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夯实地方党委和政府主体责任、行业部门监管责任，压实有关企事业单位主要负责人防洪保安全第一责任人责任。各级防汛抗旱指挥机构要强化统筹协调和指挥调度，各有关部门和单位要履职尽责、高效协同。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充分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和先锋模范作用，在防汛抗旱、抢险救灾一线勇挑重担、冲锋在前，有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本台消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与世界国际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本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迈向现代化之路，中国减贫理论和实践的启示。50多个国家的120多名外国政党领导人、部分驻华使节、智库学者和媒体代表等与会。与会外宾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坚强领导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中国取得彻底消除绝对贫困的历史性胜利，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里程碑式的成就。中国的实践证明，贫穷并非不可改变的宿命，中国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值得学习借鉴的丰富经验。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1.5%， 物价运行呈现温和回升、总体平稳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受季节性因素和国际市场价格波动等因素影响，6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3%，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1%。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认为，居民消费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3: 上半年 CPI 同比上涨 1%，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1.1 个百分点，核心 CPI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0.8 个百分点。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
2: 六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4.1%， 环比下降 0.3%， PPI 自今年三月份连续四个月同比上涨。在国内部分行业供需关系改善和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传导之下，上半年 PPI 同比上涨 1.5%， 涨幅比去年同期扩大 4.3 个百分点。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昨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于明天晚上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今天起，华东、华中、华北、东北地区将有大范围强风雨过程。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各地各部门全力做好防汛防台风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截至昨天17点，浙江温州15座大中型水库有8座开闸泄洪，苍南县预计转移安置人员15万人。截至目前，温州市共有避灾安置点2801个。台州海事局椒江海事处海门海巡执法大队大队长叶如斌介绍，海事部门利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线等重点水域开展近距离精细化巡查。台州全市33个沿海涉水工程已全部停工，18条客渡运航线停航。
5: 主机、副机、锚机跟舵机啊，还有我们那个船上的缆绳啊，做好避风措施，我们做好自身的安全的防护。
4: 根据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部署，全省所有渔船渔排人员已全部回港上岸。连日来，福建加强对大中小型水库全覆盖拉网式隐患排查。福清市伊都镇党委副书记林德亮介绍，伊都镇红底坑水库总库容 10.4 万立方米已完成预排，提升调蓄缓冲能力。
6: 提前备足备齐各类防汛应急物资，组织干部下沉一线，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
1: 国家防总昨晚9点针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今天北京多趟市郊铁路列车临时停运，降雨区段地铁线路采取降速运行和人工驾驶措施。
4: 针对广西南宁、贵港等地严重洪涝灾害，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昨天将国家救灾响应级别提升至3级。连日来，各方救援力量投入100多艘小型舟艇，对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受困学生进行转移。中国安能医局应急救援事业部部长边防介绍，目前投用的多台套动力舟桥为转移工作按下加速键。
7: 此次使用的舟桥2节1组，我们组成3组，利用机动快、展开快点这么个优势，2节3组每次可以运上1000名学生，实现了高效、有序、安全的转移。转移群众啊，共计6359名。
4: 贵港市教育局副局长杨兵表示，学生安全转移后，有跨市返乡需求的将送往车站，需要安置的则安置在贵港市合成初级中学临时安置点。
8: 安置点非常大，我们现在把募集到的那些物资都提前已经运送到那边了，学生在那边安置，我们有物资保障。
4: 截至昨天11点，南宁共转移安置6.45万人，衡州、宾阳已有6.3万户群众恢复供电。
0: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贵港市近日遭遇持续强降雨，多地出现严重内涝。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和县西小学党总支部闻讯而动，党员先锋队迅速集结，全力转移被困群众，筑牢坚实安全防线。总台记者夏宝仪、袁鹏、邢雅文报道。
2: 7月7日晚上7点半，玉江贵港水文站洪峰水位高达46.88米，超出警戒线5.68米。洪峰逼近，港北区贵城街道办事处党工委加上从其他街道赶来的党员干部和志愿者，近80人的队伍很快集结完毕，争分夺秒组织被困群众转移。风雨交加，受困群众中有老人、有孩子，还有急需救治的病人。在紧要关头，贵城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梁长成和队员们咬紧牙关，把行动不便的病人托举到救生艇上，一步步趟着深水把人护送到安全地带，再迅速转往医院。
9: 有一名居民，他是常年的一个尿毒症患者，他当时有一个做噱头的这个需求。我们到的时候呢，他的床是水是淹到了一半，我们就几个志愿者一起把他运送到外面的主干道上，提前联系了120。
2: 县西小学的教室被临时改成了安置点，群众刚刚安顿下来，党员先锋队却顾不上喘口气，一趟趟往返运送生活物资和医疗用品。车灯穿透密密的雨幕，拉来一箱箱方便面，一件件矿泉水，还有冒着热气的盒饭。安置点居民杨海波：
10: 真的挺谢谢他们，他们经常来问我们吃的怎么样。像这种灾难面前，大家都是一条心，我们都深切感受到的。
2: 为妥善安置受灾群众，贵港全市共设立24个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点，党员志愿者们日夜轮班，保障物资供应和群众基本生活。县西小学党总支书记马庆：
11: 我们要及时保证有饭吃有水喝，大灾面前哪有什么辛苦，都觉得是应该做的，共同就努力把这个灾情尽快过去。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新能源乘用车国内销量占乘用车国内销量的比例逐月增长，六月达到 67.2%， 新能源汽车正加速成为市场主流。
1: 商务部等9部门日前印发关于加快零售业创新发展的意见，围绕系统规划新布局、引领零售新供给、创造消费新需求等方向，出台20条具体举措，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日印发《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15-5规划》，要求15-5时期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保持相当规模，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保持在95%以上，企业职业年金基金规模超9万亿元。
1: 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昨天公布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从此前的685种药品更新调整到794种。新版目录结构更优，覆盖病种更广，将从9月1号起施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第三次会议6号到9号在泰国首都曼谷举行，来自21个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的官员、工商咨询理事会代表、专家等200多人参会。会议期间，亚太工商界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可持续发展、数字创新和互联互通四大重点领域深入交流。会议通过了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领导人的信函和报告，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致各经济体、财政、能源、中小企业、数字、粮食、交通部长的信函等十份核心成果文件，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积累了高质量工商界成果。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9号报道说，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当天遭美军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同一天发表声明说，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及位于约旦的空军基地。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过去48小时对伊朗发动袭击，称袭击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表示，美方已正式认可乌克兰具备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资质与能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俄罗斯将不再相信西方真心希望通过谈判解决乌克兰问题。
1: 德国总理默茨9号说，德国将从美国采购战斧巡航导弹，并部署在德国境内。
0: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针对近期日本执政党内部出现要求修改无核三原则的动向，日本长崎县议会9号通过相关意见书，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意见书说，作为世界上唯一受过核武器打击的国家，日本有责任向世界告知核武器的威胁。无核三原则是构建地区稳定的基础，应得到切实遵守。另一核爆受害地广岛县议会已于去年12月通过了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的意见书。
1: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当天说，他已自荐成为工党党首。如果伯纳姆是唯一候选人且达到提名门槛，工党将于17号召开特别大会，宣布伯纳姆担任新任党首，他也将直接获任英国首相。
0: 俄罗斯体育部部长9号透露，国际现代五项联盟已解除对俄罗斯运动员的所有制裁。
1: 2026美加墨世界杯首场四分之一决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打响，法国队2-0战胜摩洛哥队晋级四强。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2: 文昌航天管理中心消息，今天我国首款轨道级可回收火箭长征10号乙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完成首飞。今天关于规范电视剧网络剧演员署名的通知开始施行，将引导行业回归艺术创作本位，构建风清气正的文艺生态。2026第25届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今天在西宁市开幕，22支车队参赛，总里程约1627公里。今天中国摩托品牌张雪机车将亮相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英国站，全力冲刺排位成绩，为周末的两回合正赛奠定基础。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葛少奇、陶玉洲，主播程亚、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5: 3、2、1，点火！
16: 怒放严嵩，坚决奋斗，中国攻坚战永远值得期待。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 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乖，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
3: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有，拿捏了。
1: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1: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错了，
1: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1: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
4: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5: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发布未来两天天气预报和大风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两天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风力较大，局部雷雨时阵风较强，气温小幅回升。9日20时到10日20时，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0日2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气温22到27度。10日20时到11日20时，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增强到阵风7到8级，气温23到27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0日2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大长山，气温22到27度，小长山，气温22到27度，广路，气温22到28度，张子、海洋，阴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可达中雨，局部有雾，偏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0日2时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到8级，8时前后减弱到5到6级，阵风7级。张子，气温22到27度，海洋，气温22到28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10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1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7点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点40，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点分执行。

0: 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25，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陆岛港将执行波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3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1: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大自然的宽广无边为鱼跃鸟飞提供了宽广的空间，而海洋的辽阔，海洋物种的多样性，成为鱼儿无忧无虑的远游繁衍栖息地的条件。近年来，长海县加大现代海洋牧场建设，使得这里成为拥有大型海兽、代表性鱼类群和底栖动物群落等。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了解因贪恋这里的天蓝水软重新出现在长海的特殊经历。斑海豹被称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也是唯一能在中国海域繁殖的鳍足类动物。中国斑海豹种群的数量目前只有2000头左右，它们天生就是伟大的旅行家。每年的12月至次年4月，长海会迎来从远洋而来的斑海豹，它们集中在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哈仙岛和瓜皮岛的海洋牧场养殖区，或趴在网箱上寻觅食物，或趴在冰面上休息，时而露头，时而潜水，形态可掬。每年5月，斑海豹逐渐离开长海诸岛，顺着洋流进入更广阔的太平洋闯荡，而每年总有几只斑海豹因为贪恋长海县的天蓝水软，改变了千万年形成的洄游习性，待在了长海县。近年来，随着国家一系列保护渔业资源政策的实施，长海县积极实施生态优先发展战略，持续加大海洋生态系统保护和修复力度，持续降低海洋渔业捕捞强度，鼓励渔民减船转产，开展禁用渔具等专项整治行动，控制养殖规模，调整养殖结构，共创建了7个批次、16个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涉及海域面积近20万亩。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数量占大连市64%，占辽宁省47%，占全国的10.4%，位居全国沿海县区首位。大连市最大的獐子岛海洋牧场，通过与国内水产界著名院校建立的战略合作关系，按照国家海洋环境调查规范，对所辖的2000平方公里海域的海洋环境、动力、微生物、细菌、重金属等指标进行全面监测，确保海域环境。盛夏时节，獐子岛海域时常出现虎鲸和小温鲸，一些海上生产的渔民也时常能听到远处鲸鱼的换气声。许多当地渔民和海钓人及游客还多次看到小温鲸露出水面换气、喷出水柱的场景。提到长海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得不说长海县海域有一群特殊的水中精灵——海洋江豚。优越的海洋环境和丰富的渔业资源，让上千只江豚选择在长海生活、繁衍后代。在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哈仙岛之间，乘船出海的人们经常能看到3-5成群的江豚在海中嬉戏。据海洋生物专家介绍，斑海豹、江豚、小温鲸等对繁衍环境极为挑剔，不但要求海水干净，周围还要有丰富的鱼虾贝藻以及良好的生态环境。从2021年以来，长海县渔民出海时经常能捕捞到多年不见的大对虾、渤海弯刀鱼等，这与长海县采取伏季休渔、控制捕捞强度、推进生态型立体化海洋牧场建设等措施是分不开的。特别是一度消失的带鱼产卵的景象，又重新出现在了獐子岛海域。近海40米水深下，带鱼和玉金鱼群交错穿插，纵横海底。

他表示，带鱼群的出现说明了这里的海洋生态环境得到了有效恢复，独特的地理环境、最优的水质、充足的食物链，吸引着越来越多被戏称为海兽的哺乳动物选择洄游到长海海域，也让更多的人爱上了这些精灵和他们赖以生存的海洋。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海岛风情，再会。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装爱武装。

抬头就见海，出门即爬坡。张家楼的女人们以前在家里推磨做饭，缝补浆洗，连轴转，走出家门不是上山种地，就是下海赶海。现在女民兵们又多了一个去处，炮阵地。民兵们老武结合，劳在前。张家楼只有十四五个劳动力，多为半百老人和病残人员。女炮班的五个人是生产队里的主要劳动力，但他们已婚四人，有孩子的三人，有的甚至有两个孩子。他们的公婆也才四五十岁，都参加集体劳动，腾不出手照看孩子。军事训练和农业生产是一对矛盾，军训生产和家务是三角矛盾，孩子又成了矛盾的焦点。张家楼加上川体沟，经过多年开垦，耕地由二十多亩增加到四十亩，大小四百多块，像拼图一样挂在山坡上。一亩以上的大块地只有四处，其余都是被戏称为鸡爪地、巴掌田的零星小块地，有的地块只能种几颗玉米或几吨地瓜。四百多块只是个概数，没有谁能数得一块不差，想不重复和遗漏几乎不可能。四十亩同样是未经仔细测量和计算的数据，形状不规则，高低错落，大块小块掺杂，像挂在山坡上大小不一、连不成片的补丁。再高明的数学家用怎样精密的测量仪器和复杂的计算公式，也不可能测量和计算准确。这些难缠的地更是不好打理，有车也用不上，全靠人工。冬天其他地区的农民猫冬了，张家楼的社员们挑起担子，扛着镢头走出家门，男女老少上山开荒，在坡地上垒石坝、修梯田、筛土造田，天寒地冻，鞋都冻到脚上了。张家楼的地都挂在坡上，雨季冲刷，水土河流入海，冲刷过的土地露出岩石，重建的好途径就是修成水平梯田。没有机械化工具，全靠镐头、铁锹和人工挑抬。开春往地里

0: 前人用麻袋装粉，一袋几十斤，爬着40度的陡坡，一步一步往山上扛。女民兵们两人搭档用筐抬，一根扁担抬着像盾子一样的筐。粪在筐里堆成小山，上坡时绳子往扁担低处滑，沉重的粪筐直磕后面人的膝盖，几乎寸步难行。不咬牙坚持还能怎样？没有坚强的意志和练就的体魄，上几次山爬几次坡就累趴下了。粪源不足，生产队组织人力到海上找，碎粒壳、马牙子、各种海藻都是沤粪的好原料。从退潮的礁石上往坡上的屯子里挑海粪，女民兵们依旧是主力。他们唱着歌，一路小跑，扁担在肩上颤颤悠悠。繁重的劳动是高山陡坡赐予张家楼人的福利，每人都练就了铁肩膀、铁手掌、铁脚板，使他们更能吃苦耐劳。立足小山坳，在泥土的芳香和海洋的鲜腥里做出大文章。战备的弦即使在劳动时也绷得紧紧，女民兵们无论挑台、武装带都扎在身上，几支步枪呈伞形立在地头，互相倚靠着。在准
1: 靠港时段客流集中，也是出租车违规经营高发区域，特别是出租车强行拼客、未经乘客同意擅自拼客的违法行为频发，严重违背了乘客的意愿，损害了乘客的利益。此行为频频遭到岛内外乘客的投诉，并希望运营部门将强行拼客、未经乘客同意擅自拼客列为当地重点查处的违规行为，纳入出租车专项整治清单。为此，长海县运管部门的执法人员驻守鸳鸯港码头，对港区出租车实行航班联动监管，特别是对拼客同乘、收取多份费用谋取暴利的运营出租车严厉打击。执法部门还采取定点值守与随航巡查相结合的方式，对港口出租车开展全覆盖检查，重拳整治载客，全力营造规范有序的港口客运环境。长海县交通运输和口岸管理部门表示，将常态化开展执法整治，打击各港口出租车各类违规经营行为，保障旅客的出行权益，让文明载客成为码头新风尚。下面播发一组简讯。日前，国务院印发《美丽中国建设155规划》，规划部署了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统筹推进生态系统优化，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等七方面重点内容。规划明确，到2030年，生态环境质量全面改善，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到2035年，生态环境根本好转，美丽中国目标基本实现。近日，大连理工大学自主研发的大连一号低空跨海超长航时复合翼无人机圆满完成海上首次飞行试验，挂载能力、航程航时、抗风能力等核心指标均达预期，适宜跨海物资运输、海岛应急保障、海域生态巡护、海上全域监管等多类场景，从而推进低空产业规模化落地。该项目已与大连海事局等多家单位达成合作意向。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叶

0: 寒。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莲。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将结束长海县对外的水陆依赖，实现陆岛之间24小时的全天候快速通行，极大改善交通状况。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我国在大海上架桥的那些海岛的陆路交通状况。长海县是我国唯一的海岛边境县，受潮汐、大风、大雾等自然因素影响，海上运输每年有60多天无法通航，就算是通航期间也无法实现24小时全天候通航。长海县的地域情况在我国并不罕见，就全国12个海岛县来说，无论是分布在南方的南澳县、平潭县、胜寺县、东山县，或是北方的长岛县等等，其特殊的地域特点就是由众多岛屿组成，居民出行依赖的主要就是海上交通。
1: 像中国最大的群岛舟山群岛，由1390个岛屿组成，舟山跨海大桥连接了舟山本岛周边的岛屿，极大地改善了群岛之间的交通状况。像位于上海市东北部的中国第三大岛崇明岛，通过上海长江大桥、重启大桥等多座大桥，实现了与上海市区相连，极大地便利了岛上居民的出行和物资运输。像福建省内的平潭岛，通过平潭海峡大桥与大陆相连，东山岛则通过东山大桥与大陆相连，极大地缩短了陆岛交通的距离，在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发展的同时，带动了文旅产业的拓展与繁荣。
2: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陆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全国这些海岛县交通状况的改善，不仅解决了居民出行难题，还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开发。长海跨海大桥项目也是如此，畅通的长海跨海大桥将彻底改变海岛人的出行方式，实现出行多样化，私家车、更多的公交线路，甚至可能引入的共享单车等便捷的观光短途交通工具，居民的出行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灵活安排。特别重要的是，长海大桥的开通将优化岛屿间海上交通的良性循环。长海县海洋岛、獐子岛等镇级岛屿以及所属的村级岛屿，海上运输可缩短一半海上航行时间，抵达长海县镇大长山岛、小长山岛则可直接上桥。长山大桥将成为长山群岛新的交通大动脉。长虹飞架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莲。长海跨海大桥，脉动之路，它不仅是交通动脉，更是民生动脉、经济动脉。长海县将以路为笔，擘画更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新蓝图。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的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有关长海大桥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天一。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边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海蚯蚓。海蚯蚓属环节动物门多毛纲，是一种营养价值极高的底栖无脊椎海洋生物。它的身体呈圆柱形，壁薄柔软，前端粗后端细，身体的形状好似陆地上的蚯蚓，体长一般在15厘米到25厘米之间，全身暗绿色，并且有棕褐色横纹，喜欢栖息于淡水流入的沿海滩涂、潮间带和潮下带的泥沙中。海蚯蚓是鱼、虾、蟹人工育苗和养殖的优质活体天然饵料，也是极好的钓饵，在潮间带退潮后往往在石板下或礁石缝隙能捕捉到，而扇贝分笼筛选苗种时，在扇贝群体中容易找到海蚯蚓。另外，在采挖花蛤时，由于泥沙混杂，往往有不少海蚯蚓混杂其中，再是海水落潮后，往往有礁石露出水面，礁石上长满了海蛎子，这些海蛎子中寄生着很多海蚯蚓，且多是那种泥蚯蚓，钓鱼人称它是万能钓饵。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在长海县有一种与海蚯蚓一样生活在海洋里，而不同的是它还可以在岸边堤坝上流窜的海洋生物，海岛人家叫它为海货狼。其实它的学名叫海蟑螂，是一种常见的岸栖甲壳类，它是水陆两栖类物种，但它很少在海中活动，但遭遇危险会逃入海中。海蟑螂反应灵敏，爬行十分迅速，它的七对步足每秒能跑16步，它长有一双复眼，因体型好似蟑螂而得名。它的头上有一对大眼、一对触须和嘴，在水中或陆地靠着保持湿湿的尾部腹面薄膜进行呼吸。海蟑螂是生活在高潮带的生物，冬天常躲在岩石缝里，喜欢生长在肮脏的地方。由于海蟑螂的主食为海藻类，所以沿海居民并不将其与肮脏做连结，也常常将海蟑螂作为诱饵使用。与海蟑螂相似，也是爬行迅速的海洋物种，要算斗蟹了。它是生活在浅海的一类小型螃蟹，大小只有1到2厘米，称得上是螃蟹中的侏儒了。海岛人也叫它是蟹溜子，它一般喜欢躲在浅海区的石缝中或者石头下，在海岛上随便翻开一块礁石，都能看到几只落荒而逃的蟹溜子。蟹溜子的外形跟螃蟹几乎一样，生活方式多是在潮间带的海湾、礁石下，可有的则常与水母、海葵、贝类和麂皮动物共栖或寄生，相互配合、相互利用。像寄生在养殖的贝类笼中的蟹溜子，常损害贝类的鳃、消化腺等，使贝类消瘦，影响产量和贝的质量。所以说，蟹溜子又是贝类的人工养殖的敌害。蟹溜子小的只有指甲盖大小，大的也不过是一个硬币大，海岛人几乎不吃它， 但是把这种蟹溜子碾碎，经过一段时间的储存发酵制成的酱品，可是海鲜酱品中的上

0: 调味品。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将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汽车尾灯。
2: 拥挤的交通让人几乎忘了这座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嗨，早上好。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
1: 和中山桥下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 拜拜。
2: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4: 邀您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过了年呐，68了，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经手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7: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6: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1: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